0: 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我们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已经播出完毕，大家可以回到 Podcast 去回听。我们现在是第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反馈加上指导，让效果更明显。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蔡刚化 Sam， 他是在能源跟石油的这样子的海外的交易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同时他在很多的非盈利组织里面当志工，也在主导一些专案。Sam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am， 哇，非常感谢陈博士邀请我来上节目，谢谢。
0: 特别我们谈到反馈指导让效果更明显，提供有效的反馈与指导是协助成员看见差距，强化优势与修正行为的关键历程。良好的反馈具体及时且以事实为基础，聚焦行为而非人格，指导则是透过提问、示范与陪伴，促进自我觉察的能力成长，使改进成为持续进步的动力。那我们现在我们特别谈到反馈跟指导，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最后以结果为导向，能够让我们的结果为导向能够呈现绩效呢？反馈跟指导它在中间扮演了什么关键的因素呢？
1: 好，谢谢陈博士。我想有关于反馈跟指导这个是在我们的公司或者是任何的机构组织里面相当重要的一环。当我们常常在做计划或者是进入到一个监控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这个伙伴们的反馈跟指导，或者是我们上司的反馈跟指导，这样子的一个反馈跟指导是提供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多的思考，有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甚至于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反馈指导的这样的对话当中，我们会激发创意，找到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存在在组织当中。
0: 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反馈跟指导，我们就回到比较务实的，就是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要让我们的果效更明显，特别我们谈到我们实际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有人这么讲，静、稳、忙跟忍。静就是你要静默等候，你的心情是不是 ready， 然后稳就是平静安稳，然后忙就不自急忙，忍耐的忍就是恒常忍耐。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要去做这个反馈跟指导，我们的心境生活，我们自己的心境里面，我们自己要先去设定这些，不管是看得见也好，看不见的也好的优先顺序，你心中先 ready 了以后，或者准备好了以后，你才能够去启动我们要彰显结果为导向的这个机制。比如说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有效的反馈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假设你自己的优先顺序没有搞定，你根本不晓得怎么去反馈，你做的很多事情搞不好也都是枉然的嘛。现在你觉得呢？
1: 这个部分实际上在实际的职场或生活当中，我常常遇到一个状况， 在遇到任何的事情

0: 马上做决定或马上反馈，
1: 嗯哼，
0: 这件事情是好的吗？其实
1: 风险很高，
0: 风险很高，因为你越想要急着去反应，越想要直接下结论，反而你没有去想要听别人的意见或评估你所面临的危险，你去做的决定有可能是错的。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在一种很极端压力的时候，我们试图的想要去证明我自己是对的，你是错的，情绪上来了，反而这个时候马上去做反馈，马上去做决定，马上去做指导，其实上是带有情绪的，会破坏整个团队的和谐，甚至于变成了一个事情成就的阻力，阻碍的阻啊，阻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我在实际上生活看到很及时的反馈不一定是好，而是在收到一个外部来的讯息或者是难题或者是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静下来先想一想，把我们的 proposal 我们的想法先写下来，但是千万记得先不要发 email 出去，
1: 嗯嗯嗯，
0: 先写下来以后冷静个去喝个茶五分钟以后再回来看看，嗯嗯嗯，这样子呢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平稳，在一个比较和缓的情绪当中冷静的想过评估过，再去做出适当的反应，或者是找你的部署或找你的伙伴一起来聊一聊。
1: 我觉得 Sam 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关键，就是反馈或者指导及时性当然有它的风险存在，但是你如果不及时，我们从危机处理的方式而言，你拖过那个黄金时间也是另外一个负面的攻击或者负面的这个回馈。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有在组织里面碰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反馈，及时的反馈会受到更大的攻击。但是你在及时的反馈里面，刚才线索讲的就是哇，你没有收集充足的资料，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你搞不清楚，你就反馈，那个就也是会造成另外的一个风险。所以这里我要特别请教圣，就是关键点，就是说反馈跟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拿捏，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拿捏，也不能太长，既然不能及时，但是也不能拖太长。我们也许 我不晓得，也许我们讲说哎，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告诉大家说我过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但至少让人家不管是现在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或者组织里面发生的问题，你要知道哦，高层已经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小时以后来听听看他怎么讲。这个至少你已经预告了说我会处理这个事情，那两个小时里面你的幕僚你要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因，你才能够因应对策。你觉得呢 Sam？
0: 谢谢陈博士的问题啊，这个问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非常的精准哈。那我想陈博士在实际的案例当中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危机的处理啊，所以问的问题就会非常的经验老道。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在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要处理，那我们一定会先分类。
1: 嗯哼哼，
0: 这件事情很紧急但不重要，
1: 嗯哼哼，
0: 很重要但不紧急，
1: 对，
0: 很重要又很紧急，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处理的这个时效性我们要拿捏好，
1: 嗯哼，
0: 很重要又很紧急的，我们应该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处理呢？我举个实际的案例，
1: 嗯哼，
0: 很重要又很紧急，我们马上就是要要把这个团队找来开会，
1: 嗯哼，
0: 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先去下任何的结论。
1: 是，
0: 很多时候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我的观念一定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所以当我要召开一个会议的时候，我就已经先把我的观念要强行的加给大家。这个时候反而比较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听不到别人的意见。哦，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又重要又紧急马上要去设一个会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去邀请大家到会议上来，那先厘清楚现状，评估好整个影响的分类，这些危机的程度，再一次的确认，那可以

0: 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有对这件事件有什么样的评估跟解决方案，再去引导大家能够进入到更深层的一个反复的一个确认，形成一个决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1: 我想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特别我们面临到要对事情，特别是我们特别讲危机处理的应变。那刚才现在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 jump to conclusion 嘛，哦，就直接下结论。那假设你是个领导者，直接下结论，那你当然绝对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啦、啊。其他的声音大概都，老板都这么讲的，那我干嘛无事生无没有事找事情做？跟老板提的不同的意见，你讲什么我们你就回应了。但是有些主管也是善用此道。哦，他找大家来开会，他其实他早有结论，他只是到最后讲，哎，我们经过大家共同讨论的共识是什么什么什么。事实上，他早一开始要讨论的事情，他已经把结论已经告诉大家了嘛。那大家因为碍于情面，或中国人碍于情面，或等等的，也不会去表达不同的意见。那对于组织而言，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危机跟。如何去面对？你看社会上有多少事情都是危机处理，那你我不晓得你满不满意。那你自己如果面临在公司里面，你是公司的高阶主管，你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甚至在家庭，你跟小孩子中间，搞不好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你永远是从你领导者的角色去看这个事情的结果，你心中早有定论了嘛。那你的反馈根本就像刚才先所谈到一个关键点，你听不到最底层最真实的最扎实的声音呢、啊？你觉得呢？
0: 这个部分呢，我想引用一个简单的案例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常跟大家在分享所谓的亲子的关系啊，特别是儿子跟父亲。我们如果常常用一个所谓的我是父亲的角度去跟儿子沟通事情，很自然的我们会想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我们的样子，甚至于说我会用我过去的经验去告诉他走未来的道路，而没有去听孩子的声音。这个在组织会议里面常常都会遇到，就是很多的领导他可能在不自觉当中，他是用一个长者或是父亲的角度去教导他的一个团队的这些伙伴们，反而没有去听他的声音。这个其实在整个沟通上面，他其实这样的互动长久以来不会是健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都是靠我们过去20年、30年的经验在支撑起我们未来的决策，而没有去听这些新的世代，或者是听我们的孩子，他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年代里面，他们所可以想到的机会或可以想到的解决方案，反而我们的决策可能是僵化的。好，以上分享。
1: 我完全同意刚才Sam所谈的，这个我们一天到晚在谈同理、陪伴、同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你的陪伴同行是不是在同理心的状况之下？假设你没办法同理，我记得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碰到一个业务经理，他最近不晓得怎么回事，哇，这个，我们每个礼拜一的开会，他永远报告的就是跟以前的完全脱序，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个业绩 month today 怎么落后这么多？我都支支吾吾的打不出来，因为我们开会大概就是会这个礼拜开会是上个礼拜的这个讨论嘛，然后你下个礼拜你预期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三部分你公司要有什么建议，你需要公司什么支持嘛？哎，太违反常态。那我经过第二次以后，我就觉得，哎，这个somehow一定有什么问题，我就。单独找他来，我说最近怎么了？你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能不能够协助你？我没有谈到他工作上的表现，我说你是不是碰到什么困难？哦，他就

0: 到来哦，他说他家庭可能有些事情哦，不仅是父母的事情，跟太太中间的事情，还有财务的问题，他困扰他很久，他就不晓得怎么样的去解决。哦，那当我谈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谈到反馈跟指导，我也不会给他指导，我就听他讲。他讲了半个小时以后，那我问他说：“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哎，他居然只跟我讲一句话，也是我过去两个礼拜里面，从来没有人让我能够讲半个小时而没有任何人来打断。其实那时候我什么事也没做，我只当一个聆听者。那谈完了以后，我也没告诉他要做什么事，他下个礼拜就恢复正常了。哦，所以说这个，我就从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我们说，我们就告诉他，哎，你应该怎么做，要指导他怎么做。我们又不仅扮演教练的角色，又扮演导师的角色。什么角色都扮演呢？又扮演主管的角色，但是根本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我听了他半个小时以后，我说好啊，那你自己等于说一定会找到解决的方案。你需要我什么协助，你随时来找我。我就最后只告诉他这句话，下个月的报告，所有东西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务实的例子。我们就急于，特别对父母或者对于主管，我们急于给他回馈，按照我们过去成功的模式，希望他能够按照我们的模式就迎刃而解，其实根本不是，你觉得呢？
1: 对，我在这个外商的职场里面啊，其实有一些非常真实的案例。我印象中，我在刚进入外商的一开始，我其实非常不适应。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的老板讲说，下礼拜你要我做这个报告，有没有报告的格式？他回馈我是没有固定的格式，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很纳闷的，因为呢，他的团队里面将近有20个人，也就是说他会收到20份都不一样格式的报告。
0: 哇，
1: 我当时我就很纳闷、
0: 嗯、
1: 我就想说，哇，这跟我以前在这个制造业里面工厂啊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制造业的工厂就是我给你一个格式，你就把它填满就对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外商的管理系统呢，他不是这样做的。我后来才明白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说没有格式，因为他要你自己去思考。
0: 嗯哼，
1: 这时候会出现20个版本。
0: 嗯哼，
1: 他就会知道说每一个人的思考都有他的独特性。
0: 对，
1: 接下来我的这个老板他就会去做一件事情，他会请大家来 present， 就是简报自己所做的这些不同方面的报告，也让彼此去看看别人到底对这项任务是什么样的想法，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先发散再收敛，找到一个最适合整个团队的前进的方向跟策略。好，我想我从中就学习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先不要下定论，也不要靠着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去做未来的决策。
0: 好，谢谢Sam跟我们的分享。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等于说高度有兴趣的话题齁、哦。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蔡刚化 Sam， 他是在外商做能源跟石油在台湾地区的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担任志工，run一些专案。Sam， 我们刚才有特别谈到的，特别你所谈的案例，我觉得是蛮好奇的。你们主管要的报告是20个人都不，他没有固定的格式，那每一个人报告出来，那他到最后他看到这个报告，他要如何去解读，如何去拿到他所想要的最后的结果呢？
1: 这个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当他开始让每一个人去阐述他的报告内容的时候，我的老板呢，他其实他就会开始明白到每一个人的想法，接下来他会开始把这些想法，有特别他觉得是一个好的 idea， 他会继续的这个深入，然后把它收敛整合起来，变成一份呢比较简短的报告，这是一个发散收敛的一个过程。
0: 那他比如说他这份报告，也许他你老板他是 regional head， 搞不好他是整个地区的一个负责人，也许我不晓得你们组织是怎么样，搞不好他还有 worldwide 的全世界的负责人，他是不是他全世界的负责人，他也一定要定期的有一些 report 嘛？但是他做这个目的，我是很佩服你们老板，那每一个人发散，他能够脑力激荡从这里面，那最后这个收敛的报告是谁做？是你们老板做还是怎么样？
1: 当然最后收敛的报告就是我的老板，他会把这个所有大家的idea 或者是大家 report out 的这些东西，他 consolidate 去整合成他要的格式。而且他要的格式呢，其实是要，因为他要汇报给董事会或者是 CEO 听的，其实这个的报告是有一定格式的。
0: 对，所以说他是，我觉得你老板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他要反馈的时候，他要做这些指导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成功的一步，就是让大家自由发挥，把每一个人的想法，真正的想法提出来，然后收敛。他收敛报告会让你们看吗？
1: 会。
0: 对，但你们就知道说你们所谈的东西哪些是他所重视的嘛，所以下次你们就比较清楚。那我特别有想到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讲的，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前国务卿，他当然是在100岁前两年过世了嘛。我记得有个故事，就描述他的描述是说，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很急，他有一个专案报告或怎么样，他底下的人呈上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回去再想一想，下个礼拜再来。他连看都没看。那第二个礼拜他来的时候，他还是同样的一句话，你要不要回去看一看，下礼拜再来。那第三次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这次所做的报告跟前面一次所做的报告，第一次报告中间有没有不同的，有多少东西是相同的？他说完全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就很坦白的跟他讲说，第一个报告因为时间到了，我不得不交，只是应付式的嘛，我不得不交。那第二个报告因为有这个基本的架构，你叫我回去想一想，我当然想想，哪里不足，哪里可以加强，这个是一次机会嘛。你再给我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就更加丰富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但对急的事情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那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反馈就是加上指导，我们常常当主管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可能不见得叫指导，从属下的角度或者团队的角度里面，他会觉得你在下命令啊。其实你觉得你。

0: 是指导，但是人家会觉得你在下命令。所以说这个指导跟命令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你命令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嘛，指导就是还有讨论的余地嘛。现在你觉得呢？
1: 我曾经听过一位管理大师啊，他在讲说命令跟引导教练哈、啊，
0: 嗯哼，
1: 有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命令就是我说一动，你做一动，我给你格式，你照填。
0: 嗯哼哼，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命令的做法。然后我会去检查你有没有按照我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动作去做好。
0: 嗯哼哼，
1: 我来评量你的绩效。但是呢，如果是引导或者是所谓的教练，
0: 嗯哼哼，
1: 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0: 嗯哼哼，
1: 他是告诉你。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
0: 是
1: 他会引导你去想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我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引导跟命令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在职场当中也的确就是会有这样不同的领导的风格。
0: 谢谢圣跟我们的回应哦。那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就是特别对于我们是领导者或者管理者或者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常常对于这个单位或者我们的同仁，我们给的回馈，人性都比较难，是到底是针对事还是针对人？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偏向于对人，先谈人再谈事。哦，但是真正的管理的艺术是应该先谈事才谈人，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可以互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情绪，不管是上司或下属，但是有情绪没有问题，不要让情绪蔓延变成一种放肆。所以呢，当我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书籍讲的就是我讯息嘛。我感觉你这样做，我感觉很受伤，我感觉有点不舒服，而不去指责对方说你怎么这么过分，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嗯，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表达也是适度的，也是很好。再来一个部分是说对事物的本身。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要针对事情去处理，但是针对事情的处理的层面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机制。譬如说我们先把现况厘清，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共识，是要按照什么步骤做，把现况厘清，找出问题，找出解决方案，有没有第三种可能等等的，而不是一个我就是把大家找来了，那我直接跳到结论，这样不行，我觉得怎么样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刚讲的方式，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0: 其实我们在谈管理的时候，我为什么特别谈到人跟事，其实它这个吸收是个跷跷板，太以事情为导向，这个如果这个高阶主管他的人际关系绝对不好，没有人喜欢他。若太以关系为导向，以人为导向，你去要求人家做的这个结果，通常都不会比较难达标。我跟你 buddy buddy， 你怎么要求我这么严？所以这个就是人跟工作它是个两个，就像跷跷板。太以人为导向，你就要调回以结果为导向；太以结果为导向，没有人情味。你就要调回跟人的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一句话讲，不是你要不要有真正的结果为导向，是建立在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不能反过来讲，我跟他关系很好，结果就一定很好，这个不成立的哦。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调配中间，这个是中间的拿捏，我觉得对于领导者而言，这个是一个很敏锐的一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到最后就变成论断大会，大家都推卸责任，事情根本不会有结果嘛。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继续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蔡刚化 Sam， 他是跨国公司能源跟石油的企业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他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也在特别是在有一些带领一些专案。Sam， 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的反馈跟指导，我们在企业里面，在公司里面，因为老板可以对你的这个职位 promotion 晋升，他可以对你的 payroll 他有权利调整，所以说在企业里面你带领同仁是比较，应该怎么讲，他因为在你的公司就职，你有这两个，这个不能讲武器，有这两个工具，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带领这个团队。你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里面担任志工跟带领专案的负责人。那非盈利组织我简单讲，大概不外乎要人家的时间，要人家的金钱的奉献。那我们在特别在非盈利组织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谈到同样的主题，反馈跟指导，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Sam， 你有什么解读？
2: 哇，陈博士问到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宽广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这种非营利组织里面会有不同的单位，那我们必须要跟可能是无几职的志工，或者是有几职的机构里面的志工一起来合作。那么我想，特别是在组织当中的反馈跟引导，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vision。 这个 vision 呢，是之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做这个非盈利组织的事情嘛，是因为一个意向，
1: 也就是愿景。
2: 愿景，对，就是愿景 vision。 那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必须要去不断的去厘清的，要去对齐的。

0: 哦，所以在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如果是这个志工团队的领导，那他就必须要常常跟大家一起谈到这个所谓的愿景，让大家可以持续的对这个愿景抱有一个热情跟一个动力。第二个事情是要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任务，我们常常会觉得人的关系很重要，这个的确是没有错，但是一个健康的界限，简单说就是这个任务里面我们应该要有的样子，应该要有的计划，应该要有的 milestone， 应该要有的执行的结果，我们是必须要清楚的描绘出来，让每一个团队的人志工或者是有领级的这些同仁们伙伴们，他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第三个事情是当我们在遇到整个譬如说需要团队的成员需要被引导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温柔的态度，但是必须要坚定，这个是很确定的，而不能够用一种模糊不清，好像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那这样反而会让很多人是无所事事无所适从的。所以他必须要你做的决定一定是要很清楚，下的命令要很清楚，执行的结果的验收也要很清楚，可以就可以，有没有按照流程，这个都是要必须要去考虑到的。
1: 所以刚才 Sam 所谈的，特别我们在非营利组织，当然就是 vision， 不管是讲意向或者愿景或者使命，这个是大家共同去等于说必须去对焦的。所以说我自己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里面，不管当理事或者董事等等的，或者理事长等等的这个职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比企业里面更常去宣导这些愿景跟意向。那企业里面他愿景意向当然有讲，但是他应该是由愿景所往下涨的另外一层，就是业绩导向为目标，远远强调的多过愿景。因为企业就是他的 bottom line， 他最终线就是目标要达成要获利嘛。那非盈利组织就是刚才也甚至所谈的，就是愿景跟意向是不是大家能够得到共鸣，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 Joe Maxwell 美国的一个管理大师他所讲的，我能不能够为别人成为一个加值者 Adam Value， 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加值者，如果这个你能够成为被别人成为你成为别人的价值者，那你这个组织的愿景跟意向，那对我个人而言，我根本不在乎我投入的时间或者我的 payroll 我的薪水是怎么样，因为我成为别人的价值者也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就，或者是我最大的觉得能够满足我，诶，我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我成为别人的价值者，我自己也有也是一个价值，我自己也产生我对人生的一个价值。Sam， 你觉得呢？
0: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非营利组织的机构里面常常会跟我们的伙伴们讨论到几个事情，就说第一个，我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是在贡献在这个社会；第二个是我们在服务人群。所以基于这样子，我们想要对社会有所回馈，还有我们想要去服务人群，所以我们认同这样的一个愿景，认同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这个是要常常对焦的。再来有两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也常常会跟我的伙伴们来提醒，我们要有一个加值的作用，不只是我们去帮别人加值，很多时候我们要找到能够为我们加值的人或事物，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一个成长，或者是你要有得到一个双向的回馈。所以加值这件事情，就像陈博士你说的

0: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四个就是要产生赋能，我们要时常想着是我们能够去赋能别人。那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赋能别人。好，我们有一句英文叫做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 怎么样去赋能别人，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透过外部的机构来去给你的团队这些伙伴们一些新的想法，那有一些 idea 让他进来，可以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啊，或者是某一些特别领域的这个技巧等等的，来去赋能你的团队。下一步一样的，就是鼓励你的团队能够去帮助别人，能够去赋能别人。那这样子在一个互动的状况底下，他被赋能，他也能够赋能别人，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更多愿意的，因为他被加持被赋能了以后，他更有能力，他就更愿意进一步的去奉献给这个社会，或者是服务人群。好，它会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刚才圣特别提到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加持别人，但是我们要成为能够加持别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也成为我为自己加持，或者我有另外一个来源，别人也能够再加持在我身上。所以说这个中间的关系就是大家彼此，我们讲的陪伴同行，才能够达到 win-win 双赢嘛。好，我们进一段歌曲以后，我们再来继续讨论。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the Heart。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蔡刚化 Sam。刚才我们特别谈到非盈利组织里面的这个领导跟管理，好，跟我们一般在企业里面是很迥然不同的。但是不论是在企业里面或非盈利组织里面，不外乎的就是以事为导向还是以关系为导向，就像我之前所陈述的是个跷跷板的关系，哪一个重就必须做一些调整。但是 Sam， 我想请问一下，以事为导向跟以人为导向，如果我们加上另外一个元素，等于说信任关系，信任会有起什么化学变化？因为你是在做能源的，跟这 chemical 的那个 chain reaction 可能会有化学变化，你要不要谈谈把这个信任加到这里面会变成什么样的这个那个相对的一产生的这个 impact 或者影响？
1: 好，谢谢陈博士。我想我们人跟人的相处齁，每一天都在产生所谓的化学变化。
0: 嗯哼，
1: 人是一个非常感官非常强烈

0: 业的这个动物。那对于外来的这些讯息或者是一些冲击啊，这个反应也会特别的这个明显。那在我们组织前进或者是一些团队带领里面呢，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信任。今天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成就或者是关系的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面。那这样的信任是什么？是我觉得你是为我好，我觉得你是可靠的，我觉得你会挺我。当我们开始人跟人之间有这样互相的这种信任，觉得被能够依靠，有个依靠，能够被挺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这些信任的这个建立呢，其实是从平常的关系所养成的。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同事之间的信任在于你平常会不会跟他一起吃饭。你的伙伴，你的团队在于你会不会跟他喝个下午茶。
1: 对，
0: 这样子的关系的建立才有办法让彼此的心能够打开，接下来再进入到一些这个任务当中，是另外一个阶段信任的开始。是遇到了一些挑战，遇到了一些挫折以后，你的团队还能不能紧紧的靠在一起，能不能为彼此来想办法，而不是去遮掩过错，而是想办法，能不能彼此的扶持去走过那个难关，这是第二层的信任。我特别要举到一个例子，所谓的信任或革命情感是怎么建立出来的？这个只要符合几个原则，就是又大又难的事，经过一段长时间，大家可以一起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这时候产生的革命情感跟信任是最坚固的。
1: 是，
0: 例如当兵，例如跑马拉松，哇，时间又长，然后又很痛苦，大家跑得面目都狰狞，
2: 或者拔河也是，
0: 或者拔河，然后可以一同走过那个很艰困的时间，所以那个信任的关系，它的堆叠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有了信任以后，有了关系当基础，你知道，当我们开始在对人做一些反馈或引导的时候，自然他就不会有这种抵抗的心，
1: 是，
0: 他会比较愿意听你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是站在他这一边，有同理心，而且你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1: 所以信任当然就像刚才 Sam 所讲的，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是起了一个微妙的化学变化。他当然信任当然可以导引到正面的哦，那你假设能够建立这样子信任的关系，搞不好你一个眼神，你一个肢体语言哦，那你就知道哦，我应该怎么样的，因为大家已经有默契了嘛哦。那如果信任基础不够的话，你讲什么他永远都是反对的，这个信任基础根本是瓦解，那这个团队根本也没有办法去作战，你根本不要说去达成一个目标。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你站在桌子上面，然后后面有一个人扶你，叫你倒下去，你敢不敢倒？这个就是因为假设是你熟悉的人，你大概没有问题。假设是你不熟悉的人，你心里大概就在那边，哇，他到底能不能接住我？哎，我的体重是八九十公斤，他只有六七十公斤，到底能不能接住？你就有很多的 question mark， 就疑问，哎，我有没有办法信任这个事情？哦，如果你是彼此刚才就像圣所讲的，有革命情感，有等等的这些东西，哎，不管他的体重差多少，但是我相信。我掉下去他一定会把我接住，你觉得呢？
0: 对，这个线下哈，这个有一个用语叫做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朋友吗？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对对，
0: 然而在这些所谓的信任或者是能不能被接住的这个的状况底下，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了一个同行的关系，没有 一开始就大家一起同行的关系，基本上后面的第二阶段的信任就是你

0: 参与的一个任务很痛苦，一起走出来，你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第二段。那第二段如果你万一要中途而废，那你也没办法跟别人产生一个第二阶段的这种很坚固的这种友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鼓励一些没有参与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的人，你一定要进入到一个非营利组织参与某一个任务，那你跟这一群人，那你就会产生一种坚固的友谊。
1: 对，
0: 但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慎选你的队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在说我的情绪你接不接得住，但是如果你选错了队友，他天天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情绪，
1: 对，
0: 那你也会相当的辛苦。
1: 那就会，
0: 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我们的所谓的社群
1: 伙伴
0: 、那我们就要特别的要去注意我的这些伙伴们是不是我理想中的接下来要同行的伙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我想信任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面，你等于说很多碰到很多事情，他会共同认为是他一起大家共同面对的。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伙伴关系，很多事情凭良心讲就可以迎刃而解，也就无往不利嘛。那相反的，什么事都做不成。那 Sam， 我想非常谢谢你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反馈跟指导让效果更明显。如果用很简单的一两句话做个总结，你会怎么样总结我们今天所谈的
0: 反馈跟引导？我会用几句话来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个，一定要与人和睦。
1: 是，
0: 我觉得我看过这么多成功的公司，我都发现所有的高阶经理人跟老板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就是 EQ 很好。不管遇到了任何的挑战或者遇到任何的冲击，即便有情绪也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就是 EQ 一定要很好。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跟成功的企业必要的关键。只要 EQ 不好，破坏了关系，情绪放肆，会得罪人，而且会把整个团队的气氛搞得非常的糟。所以我觉得与人和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在做所谓的这个引导以及这个反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与人和睦，
1: 真的与人和睦就是你要建立不论是伙伴关系或者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最基本最基本的蹲马步的功夫嘛。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谢谢 Sam 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陈博士，谢谢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2: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3: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4: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要如露切慕溪水，但为什么露要对水如此渴慕呢？有人说，因为小鹿并不像骆驼一样习惯住在沙漠，也不能储存凉水在它的驼峰自给自足，小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干渴，自然就要寻找溪水。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鹿必须要借着不断的饮水才能去除身上的体味，否则生活在荒野或山林的小鹿很容易因为身上的体味暴露自己的行踪，引来狼群的猎杀。因此水对小鹿来说真的非常的可贵，

需要一心一意地寻找，不受沿途美丽的风光而分心，也不因路旁的小花而歇下脚步。他要寻找到让他可喝的溪水，否则绝不罢休，因为水是他的生命之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在寻找你的生命之泉呢？除了干渴以外，也许我们也需要借着淋漓的溪水来洗净心里的骄傲与偏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上帝的话就是源源不绝的溪水，愿我们都能常保渴慕的心，在主面前永远不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点播网。

0: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上午8点半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警报，海警范围可能只有靠近马祖的台湾北部海面。因为环境逐渐不利，台风发展，未来沙德尔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时，强度将逐渐减弱，海警范围可能只有靠近马祖的台湾北部海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双北等6个县市的高温黄色灯号，就是摄氏36度以上，同时发布嘉义以南大雨特报。天气高温炎热，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连江县是黄色灯号，是气温上看36度以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时强降雨。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嘉义以南有局部大雨，要注意雷击强阵风。气象署也提醒，连日降雨，山区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防积水。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记50%关税以后，美国总统川普26号放话，是时候让加拿大知道你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并称加拿大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未来恐怕再也拿不到同等的条件。美国总统川普26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仍然在世，但身体左侧有严重伤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宣称，伊朗和阿曼已就两国在霍姆兹海峡水域的权益和收益分配达成协议，但如果美方不接受两国的条件，这条重要的航道将不会重新开放。

美国政府26号表示，一项中国骇客行动曾经入侵美国司法部。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A、 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联邦参议院等机构日前透过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网域，切断了恶意网络攻击者使用骇客平台的管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26号公布第二季财报，季度营收达96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一倍，不仅超乎华尔街的预期，也预估未来销售将会更加的强劲。尼泊尔西藏边境土石流洪灾，至少160个人死亡，数百外国游客失踪。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看看可爱的地球哦。我们生活在地球当中，到底我们了不了解它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一些所谓的秘辛吧，一些好玩的事情，可能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会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邀请呢一位好朋友来跟我们聊聊啊，原来地球这么逗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行销龚以彤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以彤好。
2: Hello, 大家好，以彤姐好，我是以彤。
1: 哇，以彤好久没来了齁。
2: 对，应该暌违有没有一年。

0: 你一年有再长高一公分吗？
1: 应该这个年纪再长有点可怕，目前应该是没有吧。
0: 你长最快是什么时候？
1: 我长最快的时候是我国中升高中那个时候，那一年的，就是那一两年的寒暑假，我记得大概抽高了有15公分。
0: 是，
1: 因为我国小毕业的时候是大概160，然后一直到我国高中的时期大概就是170几，对，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有在渐渐的抽高，然后到快上大学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就一直到我维持到现在。
0: 哇，那时候旁边的同学一定非常羡慕你，尤其男同学。
1: 啊，对，那时候我们因为其实学生时期女生的平均身高还是比男生再高一点点，就是因为男生的发育好像会比女生再晚一点，对，但是上高中的话，因为大家就是男生就正常，所以我们个子高的同学蛮多的，但是因为女生的平均身高大概都维持在165上下，所以我在女生群当中其实是比较显眼的那一个，对，所以其实蛮多同学看到都说好好哦。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也是蛮多困扰的啦。
0: 是，那你没有被抓去打篮球啊？
1: 我是有打过一阵子的排球，对，但是篮球我就不太行，不知道为什么，这运球都运到界外。但是排球还可以，还可以打过一段时间。
0: 哇，排球要跳起来。
1: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优势这样子。
0: 是是，哇，我有一阵子蛮喜欢看排球比赛的。
1: 真的，还蛮刺激的啊，
0: 很刺激的。而且很快耶，这比赛的那个分数很快哈。
1: 对。
0: 一下子，诶，怎么变了？
1: 对对对。
0: 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看到怡彤的优势哦，就是这长得很高，刚讲半天没讲你多高哦。已经接近180了吧。
1: 差两公分，但穿上鞋应该就有180了。
0: 呀，不过我们也真的看到怡彤很开心啊，这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就感哈。那当然我们也在这个分享你自己也喜欢的孩子的书哦，那你怎么样的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觉得你最有把握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最有把握应该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工作其实就是负责把手上的这些书，就是编辑辛苦做好的这些书，然后找到各种的机会跟管道，然后把这些书可以分享给不一样的读者。对，那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因为行销嘛，它其实就是帮书找到它的特色，然后去找到对的读者群，然后让这本书可以被更多人看见，这是这份工作其实带来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当我们这本书上市之后，然后你渐渐的看到有人在讨论这本书，然后甚至就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些书的内容，然后愿意去把它从书架上带回，就是从书店带回家，其实我们都还蛮开心的。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份工作上觉得比较开心的地方。对，
0: 哇，我想这个行销跟以前的行销完全不太一样。以前或许我们就是固定很多一些点，对不对？但现在哇，整个资讯时代了，哇，所以我们反而要有各种的巧思哈。我也看过小熊姐姐要直播，
1: 对啊，然后来上丽红姐的电台啊，然后甚至我们就是像实体的书展，我们都有办一些现场的活动，就是希望可以让不同的场合，然后不同的机会，然后来参与的这些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些书的好。
0: 哇，真的很棒。哎，这样子你也可以到处跑了。
1: 对，就可以不用一天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其实还蛮开心的。
0: 是，好，我想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怡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要来了解，很多孩子蛮好奇的，好奇宝宝一大堆以前呢，我们说其实最苦恼就是孩子最喜欢问为什么，这是什么，做什么。所以爸爸妈妈都快被问烦死了，所以常常会说你不要问那么多啦。可是我们又一方面想要孩子多问，好，多好奇，这样子才能够引发他的很多特别的能力所以面对我们的地球，到底他们要来了解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邀请怡彤来跟我们分享，真的假的？原来地球这么逗啊！好，我想等一下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继续的邀请怡彤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本可爱的书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龚以彤小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原来地球这么逗啊。诶，这个逗是一个逗在一个错步哈，这个很可爱的逗哈。好，所以到底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么可爱吗？还是怎么去形容这个逗呢？好，我们等一下就要请以彤来跟我们分享其中到底讲些什么。诶，地球可能我们了解的就是地球多大啦，地球的海洋的分布啦，这气候的变迁啦，诶，讲这些吗？这样子孩子会觉得有趣吗？应该不会用这个逗吧。是不是以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他这一本书就是看似，因为大家可能想到的是说啊，地球科学好像很严肃，就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地球科学这门科也是很多的理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生硬的那种知识，好像会很无聊。但是其实这本书它想要让小朋友觉得它很有趣，所以它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也很可爱的插画，然后很容易理解的文字，跟一些很我们生活中很能够遇到的一些例子去做一些比喻，然后也很轻松的介绍出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或者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就是用很短的篇章，然后去认识到很多的知识。里面有就是大概四五个章节，然后总共有87篇，对，然后分成不一样的主题来做介绍。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大家可以慢慢的探索。
0: 而且小朋友有时候你跟他讲一大篇哦，听不太下去。哎，这样短短的一篇一篇，就好像跟他讲一个简单的一件事，他们就很容易吸收了解了哦。哇，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是它从哪里呢？从地球本身吗？还是从这个天气呢？还是从各个产生的自然现象呢？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请我们的以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他这本书就是他从我们就是居住的这个地球本身，它的本身它就有很多的就是小秘密跟一些冷知识，然后再到就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天气啊，然后天空的一些现象，然后到这块土地，然后跟我们就是这个地球它所占的最大的面积就是海洋，然后跟一些水这个方面的一些小知识，然后一直到我们就是人类本身，然后跟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命，它都有分一些小小的就是一些章节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这些冷知识其实都是我们可能曾经听说过，甚至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你看过你就觉得哇，真的这么有趣，然后你就会想一篇一篇看下去。
0: 好，那我们就一篇篇看下去。好，我们先看地球本身哦，地球有点胖哦，这是怎么说呢？
1: 就是我们的印象中大家都说地球是圆的，然后就觉得说诶，那是不是一个很就是正圆形啊，或者是就是像球一样就是刚刚好的圆，可是其实没有哦，它有点胖。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腰围，就是地球的腰围，它其实是比它的高度要稍微再
0: 多
1: 一点点。
0: 那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因为它吃的特别多，而是因为呢就是它有离心力的关系，因为地球会自转嘛。那在转动的过程它会产生那个离心力，那离心力它就会带动就是它的就是地壳它会稍微的有点往外扩张，所以好像看起来就会有一点点胖这样子。
0: 哇，所以诶，我们看到这当中哦，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哦，而且它是不断不断的还是在转动当中哦。那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地球生活，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哦。那地球到底在星球当中它代表的是多大呢？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地球已经很大了哈？可是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它到底是多大呢？诶，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以彤哦。
1: 其实我们自己住在这颗星球上，我会觉得说、哦、这个世界好大，这个地球好像很大，可是其实在跟整个宇宙比起来，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就像是可能比起来大概就是只有灰尘那么一点点大，它的比例其实真的非常
0: 这么小、啊、
1: 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啊，人生的烦恼好像就是已经占满了我们全部，可是其实你想我们跟地球比起来，甚至跟这个宇宙比起来，其实都是这么的渺小，所以很多的事情也不用太计较了。地球本身它所存在的就是那个位置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大概只有太阳的 0.0003%。 对，那这个太阳它在整个宇宙里面其实也就是一颗星而已。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地球看似好像我们在自己站在这个土地上觉得好像非常的庞大，可是其实并没有。
0: 嗯，哇，那干嘛还要战争哦，打来打去，
1: 啊，很多烦恼其实都不必要。
0: 我们就是这么小哈，啊，不过我们也不用沮丧啦，对不对哈，嗯？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很宝贝的一个价值哦。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球啊，我们看到就是跟太阳、跟天空等等，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其实刚才说到我们像一颗灰尘一样，就是存在在这个宇宙当中嘛。但是其实它这个灰尘，它也就是也会有它的威力存在。嗯，像我们之前啊，都在书本上提过，就是有看过说，就是在很久很久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的时代呢，地球上是被恐龙占据的嘛。恐龙灭绝据说就是因为一颗陨石坠落在地球上之后，然后它产生的就是一些，就它撞击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些灰尘，然后覆盖了整个天空之后，让阳光的温度照不进来。嗯，所以整个地球它就陷入了一个非常的严寒当中，然后造成地球上的物种灭绝。对，其实它的大小，它的这个陨石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到非常非常大，可据说它的就是这个陨石的大小，如果说以比例上来看，它大概就是跟一颗西瓜比起来的话，假设地球是一颗西瓜，那它这颗陨石的大小其实只有它的就是 0.3 公里这么大，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小。它只是因为刚好它撞击的位置可能是非常多的尘土，所以它撞击之后造成的尘土非常，它覆盖了天空之后，那隔绝了所有的阳光的温度，然后就让这些生物就是进入了低温之后没有办法生存。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似渺小的事情，它在一些就是适当的机运来临的时候，它也可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效果。
0: 哇，那陨石掉不掉下来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啊。
1: 对，这个其实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可以尽己所能的，就是去做一些预防跟争取。因为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相信就是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透过科技的就是

0: 帮助，然后去改善这样的状况，然后拯救我们人类自己。哇，
1: 好，我想这电影又有题材了哈。好，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哦。那我们再看哦，就是如果我们生存在地球没有空气的话，那不得了了，可能我们都灭绝了哈。所以空气也很重要，对不对？
0: 嗯，像里面作者他提到了一个篇章，我们那时候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蛮惊悚的、嗯、因为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空气的话，我们可能会就是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下雨的时候啊，就是雨水它其实从高空中落下来，那它的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对，那如果中间没有空气的隔绝产生它的阻力的话，那让这些雨滴直接落在我们身上，据说它的速度可以媲美就是手枪打出来的子弹的速度，那它是可以就是打穿我们的肉体的、哦、对，所以
1: 哇，那你站在雨中不就
0: 可能会千疮百孔吧、
1: 欸、那就不浪漫了。
0: 对，一点都不浪漫。
1: 很多人会喜欢淋雨觉得很浪漫。
0: 对，可是这中间就是多亏了空气的阻隔、嗯、就是让他们的速度可以降下来，可以慢一点。对，然后就是让我们得以生存这样子。
1: 嗯，就算淋雨也没事情啦。
0: 对对对对，
1: 哇，真的很特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空气啊，其实是真的，我们不要以为它不存在哈，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哦。好，我们也看到其实有时候气温的问题啊，现在也是我们常去讨论的哦。
0: 我记得在冬天，以前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就是对着空气就是呼气，因为呼气之后它就会产生白
1: 白
0: 的烟嘛。
1: 白白的，对对对。
0: 那我记得我们的小时候都会跟同学比赛，就是看大家就是谁呼出来那个白色的那个烟比较多、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印象就是只要冬天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然后呼出来的那个空气都是白色。可是其实啊，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有这样子的效果。比如说像南极，南极虽然很冷，对不对？它的气温很低，我们都讲到、哦、那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呼出非常多白色的空气。其实没有哦，据说在南极吐出来的气是没有颜色的。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为什么？
0: 因为其实啊，就是要产生就是白色的烟雾，它必须要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空气中必须要有灰尘。
1: 哦，要有灰尘、嗯、
0: 对、哦、就是必须要让有灰尘可以让它形成就是这样的结晶、嗯、然后凝成水汽，它才有办法吐出这样的烟雾。可是因为南极就是它的空气比较干净，然后它是没有灰尘存在在空气当中的，所以它你怎么呼气其实是都不会有颜色。但是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还蛮惊讶，我自己觉得、欸、真的假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南极去的话，希望有啦。对，也可以做个实验这样。
1: 是，哇，真的很特别、哦欸、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中啊，确实也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哦、那在天气当中还有没有值得我们一起来了解、欸、也觉得蛮逗的一些资讯呢？
0: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白云跟乌云啊，就是看似好像颜色不一样，因为我每次看到天气变得很差的时候，就看到天上那个就是黑压压的，然后黑云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快要下雨了。可是事实上就是白云跟乌云它们本身颜色是一样的、
1: 哦、是一样的、
0: 嗯、是一样的、嗯、只是因为就是它的厚度，就是因为乌云它的厚度含的水汽比较多，所以它的阳光比较没有办法穿透云层本身，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会黑压压的一片。可是事实上就是你如果从整个就是天空上看的话，乌云跟白云它们其实颜色都是一样的，白白的，
1: 就是它们的成分都一样。好，所以它的颜色也完全是相同的哦。哇，所以乌云云层太厚了，所以遮蔽了阳光哈、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原来不管哪一种云，其实都是一样的颜色啦。好，还有吗？
0: 里面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我们常会看天象那个天气预报嘛。那天气预报我们都会看了之后决定今天到底要带伞还是不要带伞。
1: 对啊，有时候不太准。
0: 对啊，有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它降雨的几率是零，但是还是可能下雨。因为整个就是天气预报它其实是从过去，就是过去我们的收集的一些资料跟经验当中去判断说，如果假设一样的条件或者是类似的条件，那我接下来的天气有没有可能是放晴或者是会下雨。对，可是其实这是没有办法完全说准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最好都把伞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1: 欸，其实现在伞哦，哇， 越变越小，欸，你有没有看过？好小哦。
0: 对啊，像我。

0: 天的伞就很小一只，放在包包里面，
1: 骨架很轻，哇，这随时你都可以打开来哦。尤其女孩子有时候，哎呀，太阳大也可以拿来撑一下哈。
0: 对啊，而且就是以前大家就开玩笑说，就是明明天气很好，可是只要有某个人跟他一起出门的时候，那天一定会下雨。
1: 为什么？
0: 就是大家都开玩笑说这样的人是雨男啊，或者是就是下雨的雨，就是雨男，或者是雨女，就是反正不管天气好不好，只要跟他出门，那天天气一定会下雨。可是其实真的不是他的问题啦，这真的就是刚好几率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是那天天气的状况，或者是气象预报，他真的就没有办法到那么精准。所以还是下雨，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不要怪他，
1: 千万不要乱怪人家哈、哦。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下雨的那个雨滴啊，我们都会把它变成好像水滴一样。
0: 对，
1: 听说不是水滴的形状啊。
0: 它其实是它的底部其实是会有一点平，就是像那个小笼包的那个形状，因为它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因为空气的阻力的关系，所以它会让它的底部呈现稍微有点平坦的状态。对，所以它其实事实上我们小时候画画的时候都画一个圆圆的，就是水滴状，其实是不正确的。对，它其实是有点下面要画的有点平平的，这样子才是它真正的形状。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观察一下下雨的时候，对，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用，就是比如说相机啊，因为现在相机其实要捕捉这种景色，或者是这种就是比较瞬间的这种动态的话，其实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观察看看，来验证一下书中说的是不是真的。
1: 哇，那天上掉下来都是包子。
0: 都是包子。
1: 哇，这也不太浪漫哦。好像为什么我们说下雨都会浪漫的感觉哈，其实都是我们赋予它的这样的一些定义了哈。好，我想我们先谈到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和大家分享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以为但不是这样的事情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大手牵小手的单元。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行销龚以彤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我们要和所有的好奇宝宝一起来分享，真的假的？原来地球这么逗啊，好好玩的一些讯息来告诉大家哦。好，我想这些资讯呢，也是我们今天或许是你我第一次听到的、哦、好，以彤，我们再来分享哦，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哈、哦。哎，我们说啊，打雷了，落雷，哎，这个雷就真的打下来了吗？
1: 其实没有哎、欸，就是我们小时候啊，每次只要听到那个就是开始远处在打雷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打雷，然后不是会有闪电或什么嘛，我们其实都很害怕说，我们会不会被劈中？就是那个雷会从天上打下，或者是妈妈都会恐吓我们说，不要做坏事
0: 哦，不孝哦，
1: 对啊，要不然就是那个雷会就是从天上打下来，打到你身上哦。对，可是其实是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其实因为是电流的关系，所以它是从地面上，就是电流从地面上往天空上窜升造成的一种现象，所以它其实应该叫声雷才对啊，怎么叫落雷呢？
0: 哦，所以你看到了，就是这个雷就是电流啊，会从正极流向负极，而地面是正极，好，所以是往上的
1: 哈。对，
0: 哇，所以真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天空哦，诶，其实很多一些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哦，有一些也会让我们蛮困扰的，就像我们台湾常常遇到的就是台风哈。诶，这个台风是不是也有它特别好玩的一些不一样的资讯呢？
1: 嗯，像现在台风季应该也差不多快要到了嘛，天气慢慢变热、嗯、那台风就是我们看气象的时候啊，就只知道说它就是一坨圆圆的云，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厚很厚，可是其实它据说就像 DVD 一样，就是它是圆盘状，
0: 哦，是薄的、哦、
1: 薄的，然后中间有一个洞、哦、中心有个洞，那个叫做台风眼。对、嗯、就是它的形状其实并不是完整的一片，就是一个很厚的云层，它其实是薄薄的，据说就是像看起来就像 DVD 这样薄薄的这样。其实我们也蛮意外，就真的吗？因为感觉好像台风就是威力这么强大，怎么会只有这么薄薄的一片呢？
0: 那就不用怕它啦。
1: 哦，可是其实还是要小心啦，因为它的范围非常的大、嗯、然后它带来的这种就是气流啊，然后跟就是夹杂的水汽啊，然后风啊，其实都是还是有它的威力存在。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就是强壮，对，可是它的威力其实还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就是我们在看台风的时候，其实台湾我们都会说就是接下来就是可能强台或者是中台，但是在每个国家他们分类台风的方式跟强度好像也会有点不太一样。据说在日本啊，台风只有分大型跟超大型、
0: 哦、真的吗？没有中型的？
1: 嗯，没有，
0: 也没有小型，
1: 对，他们只有大型跟超大型的台风。那只有台湾就是有分中型啊，或者是就是这种弱台之类的。
0: 嗯，
1: 对，那甚至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对于台风的名称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像我们叫台风嘛，可是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像是在美国他们附近形成的他们叫做飓风、嗯、对，然后如果是在印度那边生成的话他们叫做气旋，就是它其实就是名字不一样，但是其实它的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样会带来强烈的就是风啊跟水汽还有雨量，对，只是它有不同的称呼在不同的地区这样子。
0: 诶，你说飓风啊气旋啊，诶，我觉得都没有台风来的更大的感觉齁、哦、所以我们这个台风可能是我们听比较习惯了啦齁、
1: 哦嗯、
0: 我们就觉得诶台风比较可怕啊，呵呵，其实差不多他们都是一样的哦。好，那我们看天空最想看到的就是彩虹。诶，彩虹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对不对？七个颜色嘛，是不是？
1: 其实彩虹它并非就是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七个颜色哦，因为彩虹它其实是透过光线的折射，然后进入我们眼睛之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颜色。那每个人他对于光的就是敏感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他看到的颜色也会不尽相同。那有些人他甚至也是可能只有看到五六个颜色，那在不一样的地区就是光线折射的角度它都会产生不一样的就是颜色，但虽然大致上分类就是

0: 橙黄绿蓝靛紫，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你去数一数，可能不完全真的是七橙，搞不好只有五橙或者是三橙、
1: 那不同的国家认定的颜色数量都一样吗？
0: 好像也不太一样诶、就是作者他们在他在书中他有提到说，就是并非全世界的共同颜色就是的认知，他们认定的数量也不太一样。对，那每个人看到的就是有可能是八色，那有些认定只有两色也不一定，所以大家下次有机会看到彩虹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也可以稍微的观察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
1: 好，我们刚刚都抬头看哦，我们现在往下看，就看我们地球在地底，在地下我们到底有什么样非常丰富的东西呢？像我们最想挖的就是黄金，对不对？其实哪有这么多的黄金啊，可是我们总是喜欢像是金戒指啊，金项链啊，还有包包上的扣环金光闪闪啊。真正的黄金有这么多吗？
0: 我们大家都觉得就是像这种矿石类或者是这种贵金属，就好像只要不断的开采，然后我只要找到这样的矿源，我就可以源源不绝的、
1: 我就有钱了。
0: 对，可是事实上啊，整个地球上它所蕴含的黄金的含量，你如果把它全部都集中起来，大概只有四座游泳池这么大
1: 啊，就没了。
0: 所以它很贵。而且因为它很有趣，它就是它没有办法被人工的合成，就是现在的科技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它只会越来越稀少，所以它不会也不会变多。所以就是现在金价可能就是会上涨啊什么，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那我是不是要去多开采一些，然后可以让金价再便宜一点？其实不一定哦。你如果全部都是挖完之后，就只有这么多，所以金价只会越来越贵。
1: 哇，真正的黄金只会变得越来越贵哦。那如果都耗尽了怎么办？我们可能要去宇宙找了哈，
0: 我们可能就要去向就是我们的地球以外的地方探寻一下有没有新的资源可以使用。
1: 那除了黄金，钻石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在钻石部分有没有也是有趣的一些资讯呢？
0: 钻石其实我们很常听到，就是钻石它很非常的坚硬。对，然后因为就是像我们都会说要怎么去判别这个钻石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会拿它去刮那个镜子。你如果刮镜子它会有痕迹，那表示它是真的，因为它比就是它很坚硬嘛。可是其实作者他在书中有提到说，钻石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它最坚硬的物质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它叫做先锌矿型碳化硼。
1: 哇，
0: 这个名字谁记得住？对，所以我们都会以为说其实钻石很坚硬是因为就是它的名字比较好记，然后那种就是比它还要坚硬然后可是很难记的那个名字大家都记不住。对，所以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比它更坚硬然后更没有办法被破坏的东西存在的。
1: 哇，所以我们还是找钻石比较好啦。不过钻石我们刚说这黄金不可以人工制造出来啊，钻石可以吗？
0: 钻石就是它现在可以用这种人工的方式，因为钻石它本身是碳然后经过高温高压之后去产生的一个就是新的物质嘛，它本身就是碳所形成的，所以我们现在科技它有办法就是将碳然后去做高温高压的处理之后，然后把它转换成现在亮晶晶的钻石，所以其实钻石它是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跟黄金不一样。对，因为毕竟钻石它的本身就是碳物质，那这个碳它据说也是以前就是古生物时代他们那些生物它的尸体然后就是死亡之后埋在土里面，然后经过地球的变动跟挤压所造成的这个矿体，所以它其实这样的原理我们也透过科技的方式就是去把它研究出来，就用人工的方式就是产生这样子的压力然后跟热度竟然可以产生一样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就是人类非常的就是具有智慧的地方。
1: 哇，所以谈到了钻石黄金我们都很有兴趣了哈。好，我想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邀请怡通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哦。地球还有很多可能是我们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太一样的事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很高兴啊，特别邀请小熊出版社的龚以彤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以彤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真的很有趣，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了解的一些资讯。原来地球这么逗啊。诶，以彤，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他们喜欢去沙漠，他们觉得跟我们平常所踩的这块地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也学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是吗？
1: 嗯，其实我们都觉得撒哈拉，因为它的范围真的太大了，然后也是就是我们在教科书上面常常会看到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们印象中都觉得它应该是最大的沙漠，可是其实不是耶，它其实才在世界排行第三。
0: 才第三，
1: 而且它最大的两座沙漠呢，就是一座竟然是南极。
0: 南极不是冰山吗？
1: 其实我们在就是科学上对于沙漠的定义啊，是每年的降雨量或者是降雪量在250公里以下的地区。那因为南极几乎不下雪，然后对它也没有太多的水，所以它其实是符合沙漠的定义的哦。
0: 所以它也算沙漠。
1: 然后第二大的沙漠也是在北极一带，那它的理由其实是跟就是南极其实是接近的，所以其实撒哈拉沙漠它只排行第三。
0: 所以南极北极，它很冷，可是它还是算是沙漠，对不对？真的很奇妙哦。所以如果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如此哦。那也有人说最高峰就圣母峰啊。
1: 大家都觉得圣母峰就是因为它是世界第一高峰嘛，那应该是最接近上帝的地方。可是其实也不是哦，就是距离太空最近的地点竟然不是圣母峰的山顶，其实最接近的应该是在一个叫做钦伯拉索山的地方，因为它所在的纬度其实比那个圣母峰还要再高，对，所以它是比较接近地球的极点的。所以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近就是太空的位置。
0: 哇，它是位在厄瓜多的安第斯山脉当中哦，叫钦伯拉索山。哇，它是比圣母峰更接近赤道哦，加上地球的变形高度

0: 所以它就比圣母峰来得高哦。所以明明不是非常高的山，可是却是最接近太空，哇，真的是很奇怪哈，非常古怪哦。好，我们再看看在有关在我们的地上还有什么是比较特殊的呢？
1: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篇我觉得还看到还蛮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他说竟然只要38分钟就可以到达巴西耶。就是他的理论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地面上直接就是从日本这个位置，然后你一路向下挖挖挖挖，然后挖到另外一侧，地球的另外一侧就是巴西，它的直线距离只要38分钟。可是事实上真的能够办到吗？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你要整个穿过地心，那我们地球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地球它的中心是非常的温度非常非常的高的，对，那你这种就是开采的机器进去之后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运作，所以以目前的科技状态来看应该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们还是搭飞机或者是坐船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0: 这是理论的计算啦、嗯、齁，哇，所以你看真的蛮有趣的哦，在这过程当中哦，我们看到哦，原来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资讯，诶，其实也是我们从这当中了解哦，原来科学家啦或者是他们来了解的部分，诶，其实有一些是真的做不到哦，但是有一些可能我们人类是做得到的，比方说我们要少砍一棵树哦，就会让地球更好，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如果增加森林啊，地球是不是会更好呢？
1: 我们大家都曾经就是因为现在的地球不断暖化嘛，然后大家就说因为我们不断的开采森林，然后去就是采伐这些木头，所以造成就是地球的废，就是我们的这些树啊，然后这些绿色资源慢慢的消失。可是其实那我们如果真的把树种回去呢，会比较好吗？那作者他有提出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他说其实因为你种树，树它会释出甲烷，那甲烷它其实就是造成就是我们气温上升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你种的越多树，它可能就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或者是甲烷这样的物质，所以它有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改善就是暖化这个部分呢？可能还需要再多多的观察。但是我相信种树有它的好处，因为它还是可以帮忙净化空气，那我觉得它也会增加更多的物种它的栖息的机会，然后让我们这些本来濒临灭绝的这些物种可以就是有更多地方可以生存，那让整个生态可以平衡，我觉得也是好事一件了。
0: 嗯，所以还是不要放弃了哈。那我们也常提到这个臭氧层的问题哦，所以臭氧层真的对我们地球很重要吗？
1: 其实臭氧层它就是在隔绝我们太阳就是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嘛，那大家都知道其实紫外线如果直接照射到皮肤的话，其实是很容易造成不只会变黑，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些病变，所以它必须要透过那个臭氧层去帮它做隔绝了之后，让我们人体比较不会造成这样大的负担。可是因为臭氧层它非常非常的薄，它然后很容易就是被破坏，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改善我们的环境，然后让臭氧层可以被恢复，这样子的话对我们自己的未来也会比较好。
0: 是，所以我们常听到臭氧层被破坏了，所以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很严重，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在近滩啦，或者是去大海里面看，你就会发现好多好多垃圾，还有很多是完全无法分化的垃圾，像塑胶，所以未来大海里垃圾会比鱼多，这不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像塑胶这类的就是物质，它是没有办法被自然分解的，所以那如果说又透过就是一些不当的排放然后进到海洋的话，然后海洋它就是随着洋流把它带到整个地球各处，其实它只会越来越堆积，然后你如果没有办法清理，因为在海洋里面其实你很难真的把它清理干净，那很有可能就是会累积越来越多，然后这些在海洋里面的生物啊鱼啊，它们可能也会没有办法生存，然后也会慢慢的减少，那可能到最后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到最后整个海里面可能就只剩下这些垃圾或者是这些塑胶类，然后可能再也没有这些就是可爱的然后有很多元的这些海洋的物种。
0: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寄居蟹的房子是养乐多，

0: 他就驮着一个养乐多瓶子，
1: 对啊，或者是那种就是什么塑胶罐，然后里面可能躲着就是小小的螃蟹之类的，就是他们的家可能就再也不是就是这些天然的，就是这些贝壳或者是什么的，对啊，那对我们人类来说其实当然也不是好事，因为我们是要仰赖这些生物才能够得以生存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就是爱护我们的地球，然后把这些就是有害的物质尽量的让它消失在这个生活当中。
0: 嗯，哇，所以以彤，我们今天听到这里啊，我们就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有趣哈。所以最后是不是你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呢？
1: 嗯，其实这本书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的，除了当然是里面的这些丰富的地科知识之外，那主要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在学业上有很多就是比较繁重的课业的内容，那我们希望可以用比较轻松的，然后比较就是短篇章的方式，可以让小朋友在课业之余，然后可以更轻松的去吸收这些小小的知识。那虽然这些知识好像对我们没有办法说就是可以立刻带来就是很好的成绩或什么，但是它会慢慢的引发我们对于生活周遭的一些东西的好奇心，那这也是这个作者他很想要去启发孩子的，因为他觉得只要你产生了好奇心，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钻研更多的知识，然后改变我们自己甚至是你的生活周遭，对，所以好奇心是他很想要去带给孩子的一个观点，他觉得有好奇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还有这本书可以让小朋友就是产生更多更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对，然后去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小知识这样。
0: 嗯，太棒了。所以你要让你的小朋友有一个大探索吗？其实就可以来看看这一本书，真的假的？原来地球这么逗啊！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哦，我们小熊出版社的行销龚以彤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以彤，
1: 谢谢丽红姐，谢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拜拜，
1: 拜拜。

0: 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

0: 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

0: 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经典的西洋情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许多人记得的这首歌的版本呢、应该跟1992年的终极保镖电影很有关系，当时主演的 Whitney Houston 除了带出了故事的剧情张力，也以他嘹亮的又穿透人心的歌喉唱出了这时代的一个经典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乐迷朋友

力成长一下。那为了要好好的跟他的伙伴说清楚他接下来可能要走单飞的路线，所以他就写出了这一首充满感激的一首歌，向他表示啊，真的这一路以来非常非常感谢他，而且他会永远爱他。其实回顾 Dolly Parton 刚出道是在1967年，当时已经是知名的乡村歌手波特华格纳就邀请了当时还是新人的 Dolly Parton 一块加入电视节目，就是 The Porter Wagner Show 啊。这两个人的合作大获成功，使得他们成为了深受欢迎的乡村音乐二人组，而 Porter 也成为了他的恩师以及制作人。直到合作7年之后， Dolly Parton 想要单飞追求更不一样的事业。一开始Porter 当然不太愿意他离开，两个人产生了争执，而 Dolly Parton 就选择用这首歌说服了 Porter Wagner， 也才有我们所听到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据闻一开始 Dolly Parton 是在办公室自弹自唱给华格纳听，这听完之后这 Porter 就说，只要你把这个歌交给我制作，我就让你离开，因为他觉得这个曲子是他有生之年听过最美的一首歌。事情就这样成了。欢迎和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两天在流行乐界传来的大消息就是 Dolly Parton 以80岁的高龄离开人世，许多人相当的想念，相当的惋惜，甚至他在美国的一个影响力也让川普下令全国降半旗一周，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以及致哀。而到底谁是 Dolly Parton？ 如果你是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朋友，你应该会有机会时不时听到我讲他的故事。不认识，因为他一直到年纪很大都还是在从事演艺活动，发表新的作品，所以我们会常常介绍到他不同时期的故事。再者就是他在许多年轻世代的音乐人心中真的是一个典范吧，一个令人敬佩的一个典范。我们今天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同时也来听听他不同时代的金曲。其实我们要听到他相当早期所写的一首歌这个歌叫做 Coat of Many Colors 其实我们曾经回顾过 Dolly Parton 的成长故事，他是在一个挺贫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有一段时间连衣服都没得穿他的妈妈为了帮他做一件新衣服，所以去找不同的布拼成了一件衣服这衣服是看起来很彩色，很 colorful。 其实那时候很多人看到他穿这个缝缝补补的衣服有点瞧不起他，但是他觉得很感谢妈妈的爱。在长大成人之后，他就写了这首歌来谢谢他的妈妈， Coat of Many Colors。

我们听到的是 Dolly Parton 向母爱致敬的这首歌曲 Coat of Many Colors 啊，美国乡村音乐的传奇巨星 Dolly Parton 啊，日前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啊离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致哀，也称赞他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并且下令全美降半旗啊一周来悼念他。我想太多人非常想念他。 Dolly Parton 是全球流行文化或是乡村音乐的某一种程度的化身吧，而他在业界的成就是跨越70年。在他80岁啊离世，你会想，哎，他在演艺事业上有70年吗？的确有，他很小很小就开始写歌了。很多人说他的世纪金曲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他的世纪金曲还有非常非常多。他一生总共写过超过3000首歌，全球唱片销售量突破1亿张。他曾经获得10多座的格莱美奖，包括终身成就奖，并且获得50-60次以上的提名，也是乡村音乐名人堂的成员之一。除了音乐，我想 Dolly Parton 更以卓越的商业头脑，还有他无私的一个慈善工作而闻名在乐坛。他曾经创立了一间叫做想象力图书馆啊，叫做 Dolly Parton's Imagination Library， 这个地方是常年为全球的小朋友啊，只要有需要啊，他们就会免费的寄送书籍，推广普及教育。另外他也在田纳西州打造了非常著名的一个乐园，叫做 Dollywood 多利山，希望能够为他的家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带动观光。那除此之外，他在几年前因为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一点能力啊，他慷慨地捐赠了$100万啊，资助莫德纳疫苗的一个研发。其实我想啊，他深刻地感受到，有时候在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之下，真的会成为某一些人发展的一个阻碍。所以如果他有能力，他愿意多花一点心力。其实 Dolly Parton 的一生从一间小木屋开始，没有人想到这个小女孩，她个子也很小，但是却能够走到这么广大的世界，对这个流行乐坛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Dolly Parton 她的打扮当然是非常鲜艳的，我们都记得她那个招牌的金发，非常华丽的，非常你可以甚至说很浮夸的水钻的风格啊，是让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她只要一讲话一唱歌，就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灵感泉源吧。接下来我们要回顾的也是 Dolly Parton 超级的这个时代金曲，就是酒令。那酒令这个歌里面谈当然一个女性的心情等等，而这样的一些议题一直影响到后代啊。我这几年曾经看过一个美国歌唱选秀节目，就看到了一个3人组的女孩们，他们就写了一个新时代的酒令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因为他们在谈论一些女性心情处境的一个议题，觉得Dolly Parton 真的很有远见，因为关于这个女性成长的故事是不过时的啊，所以他的这个歌曲影响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再来回顾相当早年的 Dolly Parton 所唱的这首《Jolen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持续来聆听西洋流行音乐的经典啊，特别要向 Dolly Parton 女士来致敬。那刚好这些日子，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听的是老字号的歌手哦，有啊，现在93岁还在发片的 Willie Nelson， 还有90岁呢即将要来到台湾演出的 Ingeborg Hamdink 啊，他的一个巡回的消息。那当然Dolly Parton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威利或者是Ingeborg 来说，他就还稍微年轻一点了，不过他的生命停在80岁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他在过去这么好些年，透过他演艺事业的影响力也来回馈给社会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典范。我们接着要听到 Dolly Parton 的一首歌，也是他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获得冠军的经典歌曲，就是 9 to 5。Dolly Parton 曾经靠这首歌获得两项格莱美奖，那这歌一直到现在也依旧不过时。虽然说这首歌被归为是乡村流行乐的范畴，但或许啊，也因为它出现在电影配乐的关系吧，所以我觉得这歌啊，老是让我听到有种非常 musical 音乐剧的感觉。的确啊，2009年这歌也曾经出现在音乐剧的作品当中啊，在百老汇做演出。而当时这首 9 to 5会流行的原因，除了有很轻松很通俗的音乐性之外，歌名或是歌词当中对于上班族的描写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所谓歌名的朝九晚五，你就可以知道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了。相较于现在来看，可能描写上班族的生活不会是一个大流行的话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会有生活感。很多人喜欢 Dolly Parton 的歌，就是因为他在唱出很多人的一个生活，而不是一种政令宣导啊。我想这也是他很成功的原因。我们来听这首 9 to 5。

Dolly Parton 经典好歌 9 to 5。在乡村音乐界有许多受人尊敬的资深女艺人，不过很少人可以像 Dolly Parton 呢、她是一个横跨数个十年红遍乡村乐界、流行乐界，一直到她离世之前持续在做演出，而且有高水准作品推出啊，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艺人。1946年出生在田纳西州一个非常贫穷家庭的 Dolly 啊，大概七岁时候就在地方的电视台做表演。14岁的时候呢，他就登上了被那个年代乡村艺人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出目标，就是大奥普里这样的一个舞台。大奥普里是位在田纳西州的一个现场音乐表演场地哦，那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功夫才可以登上这个舞台，但是 Dolly Parton 14岁就达到这个目标了。后来1967年他的首支商业单曲叫 Dumb Blonde 这个歌的推出让她正式的进入乐坛，而且也证明这个淳朴的小女孩不只是歌词里面所说的 Dumb Blonde， 她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我们回顾 Dolly Parton 早期的音乐以传统乡村形式为主啊，许多的经典一直到现在持续的被翻唱，像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听到的1974年她所写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个在发表之后呢，是三度在不同年代登上排行榜的冠军，分别是1974年的第一版，1980年的重新改编版，还有在90年代的时候由 Whitney Houston 为着电影《终极保镖》所翻唱的版本。我们刚刚有听到的1973年的《酒令》，这个在首度打入流行单曲榜之后呢，这个也被视为是《酒令》走出了所谓舒适圈，就是它的乡村乐界。他走向了流行乐界，而往后所推出的作品曲风也更加的多元化了。我们刚刚有听到1981年的 9 to 5、我们说这影响力很大，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1983年所推出的一首歌叫做 Islands in the Stream， 这歌出现的时候是横扫了成人抒情榜、流行单曲榜以及乡村单曲榜的冠军宝座，可以说是将 Dolly Parton 的演唱生涯推到最高峰。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听听这对 Dolly Parton 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段作品啊。那我们要送上这版本呢，是他在多年之后和也是一个他同期的好朋友 Kenny Rogers 一起合作的 Dolly Parton and Kenny Rogers 一起诠释这首 Islands in the Stream。

真的是惺惺相惜的同时期的歌手朋友。我们听到 Dolly Parton 和也是一个乡村乐器的大佬啊 Kenny Rogers 一起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我们有说到 Dolly Parton 其实不只是在他同龄的朋友他的生活圈啊是人缘极佳的之外啊，他对于下一代的音乐人也极有启发。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是他在1987年的时候和 Linda Ronstadt 以及 Emmylou Harris 他们曾经合作的一张专辑叫做 Trio。 那这个 Trio 专辑当中翻唱了一首50年代的经典叫做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啊。那这歌的翻唱使得1987年的 Dolly Parton 有机会又回到传统的乡村乐风。那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 traditional 的 country music， 你可以来回顾一下 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 跟 Dolly Parton 合作的这张 trio 专辑，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一个作品。那这张专辑被许多乡村乐迷

视为是非买不可必定要收藏的乡村音乐的重量级专辑啊。那么我们接着就来回顾啊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他跟 Linda Ronstadt、 Emmylou Harris 所诠释的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所有好朋友们啊，再次来认识在美国流行乐坛、演艺界或是乡村乐界都有极大影响力的一号人物，就是 Dolly Parton。 Dolly Parton 女士啊，在这几个月曾经取消多场表演啊，包括了今年五月份她原定的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演出啊。其实过去这几年她的免疫以及消化系统啊失调了，但她也曾经很有信心的表示，她对于药物以及治疗的反应挺好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康复啊。当时他还幽默自嘲说，这治疗令我有一点头晕啊，所以我不可能穿着五寸高跟鞋拿着斑鸠琴吉他之类的乐器啊来唱歌啊，因为你们知道我上台一定会穿高跟鞋啊。所以他还是很在意自己，即便在病中如果要登台的话，那所有的行头都不能够缺少。这就是早期的演艺人员，他们非常非常敬业啊，只要身体的状况不合适的话，其实是非常

量爱惜羽毛的。那 Dolly Parton 作品其实呈现了这半世纪以来美国人的各种生活经历吧。那么他一生写过超过3000首以上的歌，像我们刚刚有听到 Coat of Many Colors、其实这个歌是他向妈妈表达敬意的一首歌。他想念着妈妈在田纳西州的那个小小的房子里面用不同布料缝制衣服为了就是给他们一件可以穿的衣服。那他也曾经写下非常多关于爱情的歌曲，引起很多人共鸣。我们今天都回顾了像是 Jolene 或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他多年来参加慈善工作到2020年的时候，他甚至我们说他捐款去帮助新冠疫苗的一个研发他持续在做这些事情希望能够用自己实际的一个行动也唤起更多人真的是要回馈给社会，要回应各样的一个需要。虽然这些天他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到了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去。我们接着要选播的一首歌是他接受邀请的一个合作，这是他和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黑人灵歌合唱团，就是 Ladysmith Black Mambazo 雷村黑府合唱团带来的一个合作。而且他们一起唱的这个歌，我想就是 Dolly Parton 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敲敲那天堂的门吧，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在听他们合作之前，我想也回顾一下这首歌的诞生背景。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很多人翻唱过，我最早是大家所熟悉的美国民歌之父 Bob Dylan 在1973年为着电影《比利小子》所写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的诞生具有特殊的创作背景Bob Dylan 当时参与了这个电影的配乐创作，并且也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那故事讲的就是西部传奇人物 Pat Garrett 追捕过去好友比利小子的故事。而这首歌曲在电影当中出现的环节，就是影片当中有一个年迈的警长在枪战中受重伤的一个场景。当时这歌的出现也为这段充满悲剧性的情节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Bob Dylan 以简单而深刻的词句勾勒出面对死亡的无奈以及放下的心境，而这位警长的角色也象征着旧时代即将消逝的象征。而所谓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的意象则是唤起人们对于生命终点的一个思考，我想也传达出人们在面对生命终结时候的也许是一种无力，但是也是一种解脱。当时在创作之上， Bob Dylan 运用了简单的和弦以及旋律，但是营造出令人动容的一个氛围。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这个歌表达了死亡的不可避免，但是其实可以带出一种内心平和的渴望。我们也知道这个歌虽然是为电影场景而写，但是 Bob Dylan 的歌词或是音乐总是具有深刻的普世性，也让这歌成为我们对于生命脆弱还有无常的一种醒思。多年来这首歌被广泛的应用在不同文化以及情境当中，也成为人们面对失落告别甚至是未来的一种憧憬的象征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个版本就是 Dolly Parton 在好些年前接受了黑人灵歌合唱团 Ladysmith Black Mambazo 的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铿锵有力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我们要向 Dolly Parton 谢谢他为这个乐坛带来这么多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段作品。

0: brothers and sisters. See you in heaven.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娇音 Love 林木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在节目当中，我们先花了一点篇幅来向流行乐团乡村乐界的巨星啊，演艺圈的大姐大 Dolly Parton 女士来致敬，谢谢她带给这个时代这么多精彩的、铿锵有力的或是深入人心的动听的旋律。那接着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来关心一下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呢，在这个周末就要进入到2026年的活动尾声了。那么在压轴做专场演出的就是每一年都会出现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今年他们将会向两位名家致敬，我们也曾经介绍过的，包括了有 Charlie Parker 人称 Bird 先生的这号人物，以及Cliff Brown 也是一个天才的这个管乐演奏家，他们将要以这两位音乐家为题来做演出。8月29号礼拜六晚间的7:30呢，朋友们都可以前进到国家音乐厅来感受一下这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他们精彩的演出当然详细的售票方式请您到 OpenTix 售票系统来做查询。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其实成员大多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爵士音乐家，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音乐呢，也是会参与在两厅院夏日节庆乐团，也算是个资深的成员了，他同时也是带领着我们所喜欢的台北爵士大乐队的这萨斯风演奏家李成玉老师。我们要来讲一讲李成玉老师，他们今年台北爵士大乐队有一张数位专辑的一个上架，也使得他们入围了在先前才刚刚公布的传艺金曲奖的一个入围名单。这套作品呢，就是台北爵士大乐队这些年在执行的一个专案，叫做《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那第一集现在朋友们已经可以在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来欣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你我都相当熟悉的胡桃钳组曲，听听他们如何用爵士乐的语法改编这么经典的古典乐声。

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台北爵士大乐队《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这张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开场曲，就是《胡桃前组曲》啊。那么我们特别提到了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大队长啊，领航者萨斯风演奏家李成玉老师会加入在我们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

星乐团的活动现场，那当然也要来感受一下他所带领的台北爵士大乐队近期的活力是如何。那么我们有提到他们其实在九月份呢会再继续的承办中山堂广场音乐节，这回台北爵士大乐队呢也会有精彩节目贡献啊，而且台北中山堂的这个广场音乐节是免费参加的，所以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大乐队的社群平台官方网站，你也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魅力啊。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推荐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这样的一个系列主题专辑。其实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作品本来就是一种进行曲的形式啊，但是加上了爵士乐的语法会更加的威风凛凛吗？ OK， 讲到威风凛凛进行曲，就是你我都相当熟悉的古典名曲艾尔加的名作。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仔细听小号、高音萨克斯风以及吉他他们之间所带来的精彩对话。

我们现在来回顾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在这一年向他们计划挺久的这个计划啊，就是将古典音乐成为爵士乐的这个录音计划。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他们将录音的成果正式的数位音乐上架。那这张专辑也获得传艺金曲奖的入围肯定啊，非常为台北爵士大乐队感到开心啊。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其实做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脉络的呈现啊。他们就分享古典音乐最初是献给神的，随后古典音乐献给贵族，再慢慢的传播到平民的生活当中。那所谓相较于古典音乐，如果就某种次序来看，是从上往下的音乐类型，这爵士音乐的发展却刚好是相反，是所谓的从下往上的音乐。爵士音乐发展在庶民风花雪月的娱乐场所，随后才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慢慢的又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文化资产。爵士音乐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过程并不容易，那曾经因为不被理解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旗舰，所以我们也知道爵士乐在初期其实遇到非常多不公平的对待啊。有一段时间爵士乐手就戏称所谓的古典音乐是合法音乐，那么也自嘲表示这个爵士乐是非法音乐。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之下，台北爵士大乐队就此出发，他们希望能够将过往著名的古典乐曲做爵士化的改编，慢慢的集结而成所谓合法的爵士乐，成为了一个

合法爵士乐的专辑啊，这虽然有点这个在玩着历史脉络的游戏，但其实也是音乐家们的起心动念。现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没有谁比较高贵，而什么样的音乐真的能够打动人心，就交给乐迷朋友自己来判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所录制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的精彩录音。那期待这些古典乐的名曲在朋友们心中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聆听感受。那朋友们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爵士大乐队的魅力啊，除了我们所提到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这个周末在两厅院有做重点的演出之外，在9月份中山堂广场音乐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台北爵士大乐队演出的实况魅力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咯，就是给爱丽丝，听听爵士大乐队怎么样向这非常细致的很有气质的古典名曲来致敬。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更多的和我来认识当代爵士乐的发展，岛屿即兴 Jazz Nerd， 我们明天见。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

0: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1: 嘉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在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为黄色灯号，气温上看36度以上。另外受到西南风影响，也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也发布大雨特报，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另外连日降雨，山区应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水。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铁首度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试办一周多，却传出多起一线列车长查票标准不一，不少人因为在暑假中没能取得在学证明，或是尚未开放缴纳学费，而遭到以无票乘车处置。其中在周一晚间285次南下自强号列车，更有多人因此被请下车，引爆多件投诉。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表示，现在已经朝向最宽松认定处理，并请同仁重新检视规定，将容易造成第一线执勤人员误解的偏差部分修订完成。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昨天发生严重爆洪与土石流，造成数百人死亡失踪，另有超过400名游客目前下落不明。而由于灾区是前往西藏冈仁波齐等地的重要通道，失联者中有不少游客，消息也引发各界关注。我国交通部观光署表示，目前并未接获旅行社通报有团体旅客受伤，经过洽询主要旅行业工协会，也没有收到旅行团受到此次灾情影响的相关讯息。173轿车 APP 近日遭到主管机关认定涉及违法经营计程车客运服务业，目前交通部已经协助发文给各大应用程式系统商，要求将173轿车 APP 强制下架，后续具体裁处与罚锾工作将由主管机关台北市政府依法办理。台北市府强调，由于该平台未经政府机关核准便私自提供媒合服务，交通部和北市府将持续追踪监督该 APP 的下架与处置进度，确保违法营业行为彻底终止。今年五月爆发知名医美诊所偷拍案，造成社会不安，台北市政府提出公共场所防止隐匿式摄影自治条例草案，昨天在北市议会法规会首次讨论。台北市议员盼望能够思考反偷拍的奖励机制，以及针孔实名购买的可行性。而台北市房务局长连唐凯指出，实名购买实名制在实务上难稽查，需要中央做全国一致性的规定。而至于标章奖励，北市府这次的草案版本已经纳入，如果有落实反偷拍，将有奖励机制。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大楼主结构刚完成，拼九月取得使用执照，下个月进行各系统机电设备测试。台北市长侯友宜期许二办大楼整合治安、防灾、交通、食安及资讯系统，能够协同作战，扮演城市治理的安全大脑。而依照新北市府的规划，大楼也将设置安全智慧中心，整合警政勤务指挥、灾害应变、交通控制、道路智慧管理及食安智慧监控等系统，走向协同作战。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放轻。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不要只因为一次的挫败就忘记了您原先决定想达到的远方哦。我再说一次，不要只因为一次的挫败就忘记了你原先决定想达到的远方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中国河北石家庄近日出现了一颗长蘑菇的柿子，有一个女子在水果店挑柿子的时候，意外发现其中一颗果蒂周围长满了一圈的白色小蘑菇，奇特的景象被拍照上传到社群，迅速的引发讨论，甚至吸引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主动联系，希望能够把这个柿子作为研究的样本。根据媒体报道，这名女子当时是正常的在挑选柿子，可是却摸到其中一个手感怪怪的，翻过来查看，发现柿子果肉外观看起来是完好，但果蒂果柄竟密密麻麻地长出了一撮撮的小巧的白色蘑菇。他把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热议，有人就笑着说这是现实版的好事多蘑吗，也有人打趣说别人买柿子是吃果肉，你却直接开出科研的样本哦。随着话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人员看到相关的贴文，就主动的联系他，希望能够拿到这颗特殊的柿子进

行研究，他也配合地把柿子妥善包装寄到研究院，提供给他们进行真菌样本观察跟鉴定。后来经初步辨认，柿子上面生长的真菌是裂褶菌，民间又叫做白身菌，野外常常看到在枯木上面，属于木腐菌，主要是分解腐朽的木材来为生啊。那为什么蘑菇会长在柿子上呢？研究人员解释说，柿子果蒂是属于木质化纤维组织，结构和小型的木材是相似的。当空气当中的裂褶菌孢子落在果柄的细小伤口，再加上储存环境温暖潮湿，那就可能萌发并长出子实体。不过这个柿子，专家说千万绝对不能吃哦。虽然裂褶菌在部分地区有食用的记录，但是水果一旦发霉或长菌，就不要抱着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就能吃的心态哦，这是不对的哦。因为真菌已经能够生长，代表果蒂可能已经受损了，而菌丝也可能深入果实内部，肉眼没办法确认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霉菌或真菌毒素。部分毒素即使是加热也没办法完全破坏哦，如果误食的话可能会引发腹痛、呕吐不舒服的状况哦。专家强调，日常购买水果如果发现明显发霉长菌，不管范围多大多小，都建议整颗要丢掉，千万不要为了省下一颗水果而冒了健康的风险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很多民众在减重的时候常常陷入不吃晚餐或戒掉所有的淀粉或一天只吃一餐的极端节食的迷思哦。对此营养师说，健康减脂并不是比谁挨饿时间长，也不是每天执着在计算少吃几大卡，而是应该从日常生活里来着手哦，改掉容易累积热量的不良习惯，并建立能够长期维持的生活模式，是比少吃一餐更关键哦。手摇饮、果汁和汽水等含糖饮料热量高、糖分多，加上一体热量饱足感比较低，民众往往喝完以后还是照常吃正餐，无形当中就摄取过多的热量。如果想喝有味道的饮品，建议可以换成无糖茶或气泡水，把每天摄取的糖分降下来，作为减脂的第一步哦。在活动量方面，建议不用强迫自己每天要去健身房高强度的运动，反而呢，可以把活动融入生活里，像是透过走楼梯、通勤时提早一站下车、饭后散步或减少搭乘电梯等方式，目标设定是每天多走7000到10000步，累积日常消耗，能够持之以恒执行更为重要哦。另外，充足的睡眠也是减脂计划不可或缺的一环哦。每天睡眠应该维持至少7个小时。当人体睡眠不足，不仅容易感到疲倦，隔天还更可能增加对高糖、高油脂和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导致食欲控制的就会比较困难哦。唯有少喝糖、多走路并规律睡眠，才能够在不挨饿的情况下达到健康减脂的成效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滑一下再一集，不知不觉已经凌晨一两点了。近年 AI 短剧快速的崛起，不少人原本只是看几分钟，结果却一路追剧到深夜哦。国防医学大学兼任临床教授、精神健康基金会精神健康指数组的召集人、台湾华人身心贝斯特协会理事长杨聪才表示， AI 短剧之所以容易让人欲罢不能，并非只是自制力不足，而是它精准地抓住人类大脑的奖赏机制、情绪需求和心理补偿，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期待下一集会更精彩哦。很多人把短影音 AI 短剧令人停不下来归因于多巴胺，但是杨聪才医师表示，真正关键不是单纯的追求快乐，而是大脑对未知奖赏的一个期待哦。AI 短剧最常利用悬念作为结尾，比方主角正要打开神秘信件，真相即将揭晓的时候，突然就结束了，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未完成感，迫不及待地点开下一集。人类的大脑最难抗拒的不是已经得到什么奖赏，而是不知道下一个奖赏什么时候会出现哦。跟传统戏剧需要长时间的铺陈不一样， AI 短剧往往在数十秒里快速完成误会、翻转、告白、复仇等等的剧情哦。大脑对于具有情绪刺激的世界特别的敏感，情绪起伏越密集，越容易持续吸引你的注意力。 AI 技术又能够快速生成测试不同的剧情，使得短剧几乎每一分钟都安排新的高潮，让观众是很难离开的。短影音平台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观众不晓得下一支影片会出现什么内容啊，这种下一个可能更精彩的不确定性跟心理学的变动比率奖赏概念相似。虽然不是赌博，但每一次滑动就像一次小型的抽奖，大脑因此持续期待下一次的惊喜啊。除了剧情本身之外，杨聪才医师认为 AI 短剧之所以容易让人投入，更重要的是满足了许多人内心的情绪需求。比方喜欢霸道总裁剧情的可能是渴望被重视的人，喜欢逆袭故事的可能是想要弥补现实当中的挫折，而喜欢看复仇剧情的则是可能希望替自己讨回在现实生活里的公道，喜欢甜宠剧的则可能期待被人理解、被人宠爱。我们表面好像是在追剧，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寻找自己内心缺少的东西啊。AI 短剧角色设定通常相当鲜明，像是善良的人受委屈、坏人受到惩罚、弱者最后逆转胜。

任等等，当观众高度投入剧情，大脑会产生情绪模拟，角色好仿佛就是自己的经历，因此更容易产生心理的补偿效果，也提高持续观看的一个意愿哦。还有，有不少人明明好累，疲惫不堪，很想睡，可是那个手啊，还是不停地在滑手机哦。晚上大脑执行控制能力本来就会下滑，这时候如果出现了一种不用思考，只要一直滑就有刺激的娱乐方式，自然就很难停下来。再加上手机画面、声音和快速切换的情绪持续刺激，而且持续维持大脑清醒，这很容易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疲累，想放松，看短剧更兴奋，更晚睡，隔天又更累。现代人工作、家庭、人际关系压力都非常重，很多问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解决的。相较之下， AI 短剧里的冲突往往几分钟就可以获得答案，因此能够提供短暂的心理慰藉。有时候不是我们爱看短剧，而是真的很累很累。除了心理因素，社群推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哦。洋葱才医师建议， AI 短剧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重点是在于是不是影响了你的睡眠、工作和生活呢？您可以来做改善哦。第一个，不要把短剧放在床上看，让床重新和睡眠建立连结。还有，不要靠意志力停止，要靠环境停止。你可以设定观看的时间，关闭自动播放，把手机放远一点，都比自己说啊，我一定要忍住不要滑来得更有效哦。还有，你可以问自己，我现在是只想娱乐，还是想逃离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可能你现在需要的不是看下一集，而是需要去散散步、拥抱，或者是一次聊天，甚至自己安静坐十分钟哦。AI 短剧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懂得利用悬念反转情绪刺激，牢牢地抓住你的注意力。适度的追剧是可以释放压力，可以娱乐，但是如果你把希望和快乐都存在荧幕里，那你就会忽略真实的生活。提醒您哦，人生不像短剧，每几分钟就有高潮，真正能够带来长久幸福的往往是一顿饭、一场散步、一段聊天，或者是一夜充足的睡眠啊。最值得追的剧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生活习惯和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有一名年仅20岁的阿兵哥，入伍之后他就不断地要求验退哦。他说自己的嘴巴有溃疡，医师请他张开嘴巴检查以后，惊见他口里呢居然有白白红红的点，而且他的嘴只能够放进2根手指头，就无法再张大了。后来惊觉不妙，请他切片化验，确定他罹患了口腔癌哦。原来这名阿兵哥，他家里是从事种植槟榔的行业，也因为环境的影响，早在12岁他就开始嚼槟榔，一直到入伍总共嚼了8年哦。所以医师也呼吁国人，有3样东西口腔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能不碰就不碰，那就是香烟、槟榔和酒精。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口腔癌是我国青壮年，就是25岁到44岁的男性最容易发生的癌症哦。平均死亡年龄是54岁，每年大概有5400名口腔癌的个案，其中就有2300人死于口腔癌。口腔癌患者近90%都有嚼槟榔的习惯，而造成了口腔癌的主要原因正是嚼槟榔跟吸烟。卫福部提醒，如果口腔黏膜检查出疑似癌前病变，像是有白斑、红斑、口腔黏膜下纤维化、扁平苔藓、油状增生等等，或者疑似口腔癌，那就请你尽速的到医院口腔

面外科或者耳鼻喉科来做确诊，并且要遵照医嘱每3到6个月定期追踪一次哦。还有一定要请你记得立刻戒掉槟榔、戒烟、戒酒，并且避免高温或刺激性的食物哦。

0: 第一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2: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小曹上菜咯。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嘉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来分享的是 Tasha Cobb 以及 Israel Houghto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个团队是 Worship Together。 这个平台呢，其实他们集结了非常多福音音乐创作者的作品在这其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作品之外，其实他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聚集，能够更多的训练对于敬拜音乐有负担的朋友，又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这些讯息当中更多的被得着哦。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团队参与在其中，例如 Gateway Worship 以及像是 Chris Tomlin 这一些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都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行列当中。而他们也其实就用许多社群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信息。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依然有许多音乐好朋友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棒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当中的敬拜歌曲 Wonderful。

刚我们所聆听到的就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 Worship Together。 刚刚这首诗歌呢是来自于 Patrick Bartlett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他的诗歌音乐非常擅长用 acoustic 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今天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诗歌音乐平台，它其实集结了非常多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而事实上在这当中经营的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机构，也就是 Capital 他们一个音乐的 group 来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个 group 其实他们核心就是希望能够连接全球的这些敬拜者以及创作者，甚至于是教会哦，

那他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桥梁来连接大家，也许你希望能够在这当中来分享你们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更多的来与不同的团队连结哦，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彼此服侍当中，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些诗歌音乐而得着帮助。紧接着上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Bird in Us》当中收入的这一首诗歌《Trust》。

其实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音乐诗歌的平台 Worship Together、在这里面就是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所以在这里面的诗歌音乐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些福音乐创作者，他们一起参与在其中，然后一起来分享诗歌。刚刚有讲到了，除了这个 Pat Barrett，他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之外，他们也邀请像 Gateway Church 的诗歌创作者，以及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hris Tomlin 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诗歌音乐分享。那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 Wheeler Kingdom 这个兄弟党的诗歌团队，他们也会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今天分享的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 收入的一首诗歌，叫做 Always on Ti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首赞美之泉的诗歌让爱走动，提醒我们爱需要付出行动。我们都曾经走过伤心与沮丧，也曾因着别人伸出关心的双手，让我们都能被爱拥抱。
1: 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0: 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并且告诉门徒，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用实际行动活出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Worship Together 这一个敬拜的音乐平台，在这里面为大家来预备了很多不同教会以及诗歌音乐创作者的作品。那当然在这里面包括歌词、和弦、影片还有教学，都希望更多的跟朋友来分享哦。在这里面呢，涵盖了刚刚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主领，当然也分享了这些经典的敬拜歌曲，甚至呢他们其实也在这里面预备了一些西班牙语的敬拜赞美，那还有这一些创作者的访谈哦，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平台，能够对于敬拜音乐以及学习有更多不同的认识以及帮助。紧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这西班牙语的敬拜诗歌。这一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跳舞》，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来跳舞。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 如果你想要认识更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资源是让你可以聆听到很多你可能很熟悉教会的诗歌，就可以使用这个 Worship Together。 在这个平台里面，除了有很多的诗歌专辑，那他们也有访问这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为什么创作这些诗歌或者是这些专辑，希望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他们创作的一些理念以及感动。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 Worship Together 他们的一张专辑，叫做 Bird in Us。 那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 All Is in a Nam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 的诗歌音乐，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Praise the Lord forever. 让我们不断地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不一定是唱诗赞美，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让我们专注于神，让我们更多地为主过每一天。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常年在中亚穆斯林国家进行宣教工作的响应牧师。回想我在中亚当宣教士的十多年间，经历了两次政变。在疫情爆发之际，身旁有一半宣教士朋友都不幸染疫，许多人也不敌病毒而离世。在世事如此的诡谲多变的世代，我们仍相信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被爱而且是有价值的。我深信福音是唯一的途径，神的爱是消除纷争唯一的答案。我感谢主设立嘉音广播电台，我感受到嘉音电台所扮演的媒体宣教角色。嘉音电台可以透过无远佛界的声音服务，将好消息传至地极。身为宣教事工的一份子，我邀请您经常举起祷告的手，为正在世界各地为主传扬福音的宣教士祷告。我也邀请您以奉献行动支持嘉音电台的媒体宣教事工，让传福音的脚步永不停歇。
2: 在众生喧哗的时代，嘉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嘉音 Love 联播网，让好声音传递正面向上的力量，一起把福音传给人。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嘉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好奇在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4: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新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音。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神要耶利米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把从第一天神启示他，他是一个先知，神有话透过他向那个世代来说，从第一天神说什么，他说你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通通要把它记载下来，而且写在册纸上面，把它通通都写下来。那这些写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利米大概就会发现说，哦，神的启示是非常清楚的，有一条线，那条线是神是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他的心意，他的启示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启示。而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讲，再讲给当时

世代的人听。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五年前曾经说过什么，后来三年前说了什么，然后两年多前说那一年这个五月说了什么，七月说了什么，人听完就说的人非常认真，听的人就听听就算了。而现在神说不行不行不行，把那些我曾经说过的话通通整理下来，再完整的说给大家听，完整的说给大家听。为什么要记下来？为着完整。记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把完整的信息再说给当时的人听。目的呢？或者这些我的儿女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就是他们听到这个完整的信息，我再讲给他们听，再讲给他们听。他说或者，神说也许吧，或者就是也许嘛，也许我再讲一遍，而且完整的讲给他们听，也许他们会悔改，也许他们会回头。然后呢，神说我好赦免他们，或者他们听清楚了就会悔改，他一旦悔改我马上赦免。我真觉得这是一个父亲的心。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我有两个孩子，有时候他们做错事我真的是很生气的，我讲了那么多遍都，可是那个父亲说 你下次再这样我一定要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我等着你再做错一次，你再做一次我就可以修理你了。不是啊，哪个父亲是这样说？我说了，你下次再这样犯我一定会管教你哦。然后呢我就等我专门抓哦，终于你做错了我赶快揍你。不是，每一个父亲都希望你听到我这么严厉的提醒你就不会再做错，你悔改了你再也不做了。我多希望可以不要管教你，不要刑罚你，这是天父的心。我也相信神在这样对我们说话，直到今天神都仍然给我有机会，也给你有机会。我也相信这一系列以来神有很多事情一直在，同样的事情在提醒我，也有同样的事情神一再的说在提醒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我里面有一个感动，主不断地向你说话，而今天主也再一次对你说，他不断地重复把同样的感动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为着是希望你能够听进去，希望你去做那个该做的，希望你不要再去做那个不该做的。他好祝福你，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他好不要管教你，因为你没有做那个不该做的事。但愿我们都真的有耳可听，都听得进去。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美国乡村音乐传奇歌手陶利巴顿在8月25号辞世，享受80岁。陪伴他工作超过20年的外甥布莱恩·西佛代表家族宣布时，以信仰说出家人对他离世的盼望。巴顿的团队证实，他在与癌症短暂搏斗之后，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的范德比尔特·英格拉姆癌症中心离世，亲人陪伴在侧。在高度两极化与争议频仍的当

在娱乐圈当中，陶利巴顿从不避讳去谈论上帝，但他也从不用信仰去论断、排斥或是定罪他人。自197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电视访谈、演唱会舞台，还是主流新闻媒体的面前，陶利总是大方坦诚自己坚定的信仰，每天清晨的祷告生活与对基督的依靠。而当公众试图将他卷入文化战争、政治对立或是宗教教条的争辩时，他始终选择回归福音最本质的诫命：神爱世人，要爱神与爱人。在生命晚年面对疾病治疗阶段，以及相伴60年的丈夫迪恩在去年离世，陶利身边的亲友和同工透露，他的内心始终充满难以言喻的平静与喜乐。陶利身边的好友回忆，即使在身体最衰弱的时刻，他仍然每天花时间灵修与祷告。陶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除非上帝说结束，否则一切都还没结束。他对死亡没有恐惧，只有对永恒添加的从容盼望与对今生使命的忠心持守。陶利以坚定的信心与乐观陪伴身边人走过每一段路，即便是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依然用歌声、问候与祷告持续向周遭的医护人员与朋友传递光芒与笑声。

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现代社会变迁快速，儿童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情绪压力日益复杂。在儿少保护通报案件中，因情绪调适不佳或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引发的危机屡见不鲜。为了强化社区儿童保护预防机制，嘉义家福中心在8月19号于六角乡蒜头国小举办儿保情绪小尖兵儿童保护一日营，邀集六角角六乡所在地国小共38名学童参与。营队透过寓教于乐的动画讨论、儿保桌游、传统竹编 DIY 以及大地闯关游戏，让孩子们在活泼的互动当中学习认识情绪、解读他人感受，并建立自我保护的防线。儿童保护一日营以儿童保护与情绪觉察为双主轴，融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与永续发展目标、优质教育、多元伙伴关系的精神，并结合长庚科技大学 USR 多元新世界携手嘉宜人计划，由社工员及九位大专志工共同带领。参与的学员表示，活动透过游戏让他在学习中认识面对情绪时停看听，也从传统竹编手作中获得成就感与自信。嘉义家福中心主任沈明燕表示，本次社区新力计划结合在地国小与大专院校青年力量，将儿童保护与情绪觉察转化为轻松有趣的体验活动，盼望落实儿童保护初级预防的精神，从小扎根儿童权利与自我保护意识。家福未来也将持续串联在地社会资源，建立支持性社区网络，携手实践社区共好的愿景。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喜欢看运动节目哎。叫他先说，我的确是喜欢，只不过溜冰一点都不刺激，不好看。那玛丽就不同意他的说法，可是哎，息事宁人嘛，所以就说哎，那你就另外选呢、啊、你喜欢看的刺激节目。结果后来他的先生选了什么呢？高尔夫球。你说什么比较刺激呢？你真的很难讲，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这种喜好哈啊，真的是各有不同，而我们有就必须认清每个人的喜好跟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会尊重。否则的话哦，就是说你怎么搞错吗？高尔夫那么久才打一球出去，这有什么金子呢？哎，这两个人就开始会吵架，而且这个吵架呢是永远不能够真正明白对方的那种吵架，对不对？就没有意思嘛。所以就不如在一开始时候我们就知道人跟人之间真的是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学习尊重，尊重之后然后再试图去理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弥平很多的这种纷争哈。来听歌，今天在节目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碰巧的美好，我觉得挺好听的，一起欣赏。

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为你安排的是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又会带给我们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不论在公园或幼稚园，我都很喜欢观察小朋友如何跟其他小朋友互动，特别是怎么让别人接纳自己跟他们一起玩，比如加入他们的家家酒或跟他们一起玩玩具。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互相说不不，这里没有位置让你跟我们玩，不，我们已经在玩了，你不能加入，不，你不能跟我们玩。特别是一个班里被孤立的总是特定的几个孩子。 Vivian Pally 是美国一位幼稚园老师与教育家，他说到了幼稚园，孩子们之间就开始形成一个统治阶级。有些孩子会向其他孩子表明自己是合格的，而有些孩子则会被反复告知自己是不合格的。派里老师指出，学校明文禁止打人、辱骂，可是这些行为依然存在。即便老师一直有尽力劝阻，甚至采取强硬的立场，坚持小朋友要跟被排挤的孩子一起玩，但没有用，因为不多久游戏区就空无一人了。老师突然意识到，这种隐性课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似乎在教孩子如何过着精英阶层的老板生活，因为大人不也是这样吗？于是老师向他幼稚园学生提议，班上要订定一条新规则，不能说你不能一起玩。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加入你的游戏，你必须让他们加入。孩子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所有人都明白老师的意思，但无论是拒绝者还是早已习惯被排挤的学生，通通难以置信，觉得这条规矩的结果非常可怕。老师也不确定该如何推行，于是就请教3到5年级的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们越来越确信两件事：第一，这规则行不通，因为违背人性，每个人不都是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吗？第二，4、5年级的学生似乎都觉得，如果能从幼稚园开始训练，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老师就在幼稚园班上开了一个辩论大会，让赞成与反对双方都有机会发言。安安是一个常被拒绝的小男孩，他说有人问就应该让他一起玩。可是强势的丽莎马上回应说，这样玩就没意思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玩，为什么你不可以呢？安安说，我会觉得很难过。丽莎回应说，如果有人来陪我玩，而我又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会更难过，我更难过就没办法玩了。安安听了就很直白地把丽莎没说出口的话当众宣告出来，你就是不喜欢我。班上每个同学都愣住了。规则生效后，小朋友都明白不强迫互动，只强迫加入的原则。规则不强迫每个人都变成好朋友，也不强迫你一定要和不喜欢的人说话。规则的底线非常明确，你不能拒绝别人加入这个游戏。结果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

0: 练一个实力吧。丽莎和几个女生沉浸在一个婚礼游戏中，很难被融入的安安在新规则下自动被允许参与游戏，即便女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以角色满了或男生不能玩婚礼的理由排挤她，但女孩子也没有放弃游戏。他们被逼扩展了故事的情节，加入了保全这个角色给安安，减少安安的破坏性行为。为了让这新角色合理，女孩子甚至延长了故事，加入了有人可能要来抢劫婚礼，所以需要保全看守等新的情节。可见包容性能够促使孩子们成为更有创意的故事讲述者。当孩子违反规则时，老师不急着当下严厉惩罚，他会在接下来的说故事时间把当天发生的排挤事件用木偶演给全班看，让孩子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透过引导小朋友主动承认错误，取代教条式的处罚。当孩子被剥夺了排挤他人这个偷懒不动脑筋的选项时，他们就必须动脑筋去扩展自己的世界。最后这场婚礼游戏因为安安的加入反而变得比原本预想的还要丰富精彩且充满惊喜。对丽莎来说，这新规则的确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甚至她上了小学以后，每当在学校遇到老师，她总会停下来问老师，这条规则在老师的幼稚园班上执行的怎样呢？丽莎还是会举例说明她近日做了什么事，证明她仍在努力遵守这条规则。老师最后一次看到丽莎是在超市，丽莎跟她的妈妈一起买菜。丽莎告诉老师说，这规则对她来说还是挺难的，但她知道她能做到，而且还一直在努力中。丽莎的妈妈也点点头说，老师，丽莎真的做到了。亲爱的朋友，排挤是孩子之间常见的问题，幸亏老师没有选择什么都不做，不然实际上是在保护那些强势掌握话语权的孩子，而弱势的孩子只会不断的受伤，不是吗？我们再聊，
1: 是吗？当然是啊，是不是？所以在这当中，大人就是要有智慧去处理，你觉得呢？排挤不只是在小孩的世界里面，在大人的世界里面也一样存在，对不对？公司里面新来一个员工，你说他会不会受到排挤？常常。那么在这种状况的时刻，对于一个在旁边的人来说，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去帮助双方？当然被排挤的人是受欺负的人，要帮助他不受欺负，可是对于排挤别人的人，要帮助的是能够让他的心能够更宽，对于新来的人，对于他心里面似乎有成见的人，能够给予对方机会，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放宽心，接纳别人，学习接纳别人，与人共处的机会，不是吗？来听这歌之后我们再聊，这支歌是到应许之地，一起欣赏哦。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还是跟朋友分享一下哲代奶奶的故事啊。哇，102岁，一个人生活得很好的一个老奶奶。在他这个书里面呢，很多我说是他的日记嘛，哈，所以是零散的记了他生活的一些的点滴。有一篇他就提到说，礼拜三他要上日间照护中心的长照班，他写的这篇的时候已经在那边上这个课8个月了。他虽然大家都比他年轻啊，可是他才是新来的。那早上就要跟大家打招呼说早安，唱歌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呢也比别人更大哈。做体操的时候呢，他也做得很认真，所以他说大家都会笑着回应我，我很开心。然后他也很喜欢在那边洗澡。他们这个日照中心啊，长照班可以在那边洗澡，每个礼拜去洗澡，他就觉得在那里舒服。因为他本来在家里还是要在家里用柴火烧水，然后呢这个这样子去洗就不方便嘛，毕竟年纪大，他烧水提水的。可是在这里啊，哎呦，他是泡在这个浴缸里面，软绵绵的这个泡沫。

一直冒出来啊，他觉得好舒服啊，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对于他能享受到的这些，他不是排斥说，哎呦，我才不要去什么长照中心洗澡呢，我不要。那很多人就是会这样啊，他不啊，他就觉得说，哦，那真的很舒服哎，比在家里舒服，他就觉得开心，生活里面充满着开心的事情。然后呢，他自己洗衣服嘛，2天洗一次啊。那夏天的时候，他买了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但问题是不太会用啊，他就觉得好丢脸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侄女吧就来帮他嘛，说你只要按两根按钮就好了。可是呢，他按了按钮，洗衣机呢还是没有动，他又忍不住又按了别的按钮。后来打电话就给侄女说，我没办法洗衣服啊，他就再过来帮他处理啊。而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2个月左右，终于真的学会了。你知道，你原本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然后一下子要学，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譬如说，现在3C 的产品，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小朋友来讲，哎呀，好顺手，好像就是他们与生俱来，就是知道怎么样划着。可是对于稍微有年纪的朋友来讲，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怎么看年轻人用的那么顺呢？自己就没有那么顺，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自己熟悉的东西。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就不用了，不会用。可是像哲代奶奶就不是，洗衣机是，就是教了，马上就忘了，又不会，怎么办呢？请人再来教，再来教，2个月就是学会了。我觉得就是那种不放弃啊。不放弃，给自己机会，不会，虽然觉得很丢脸啊，可是不放弃，结果终于就可以学会。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呢，因为在这样子的一种的精神当中，我们才可以，对，面对一些新的事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去学习、去了解，而不是固步自封。然后他在有一篇里面呢，他有写到说好好活着的5个方法啊，哎，我也觉得不错，可以给我们做一种参考。第一个就是他说，事物都是表里一体，所以凡事要往好处想。他说，你看啊，事物都是表里一体的啊，你看我的手，手背呢虽然是皱巴巴的，可是手心啊很光滑。我们来看看每个人的手，真的也都是这样子吗？只从一个方向去看是不会知道的。譬如说，举个例子，考试考坏了，没进入第一志愿，但是也许就可以在其他的学校里遇到一辈子的好朋友啊。没进第一志愿，可是进了其他学校，遇到了好朋友，那不是很好？而失败的时候呢，也要反过来想，想想它带来的好处。如果一直沉浸在失败里面，自卑就会让人生渐渐的扭曲，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失败只是一个过程嘛，还有许多从头再来的机会。总有一天，你会觉得当时的失败其实是成功。因此，事物是表里一体啊，你可以从不同面想。你看手背，哎呀，都皱巴巴的。可是手心呢，哎，光滑细嫩的很嘞哈。所以呢，凡事往好处想，不要只是沉浸在负面的那个思考当中哦。第二个，他说快乐的情绪表现要大一点。他说啊，要把这个高兴和感谢的心哦，要传达给对方。那么这么做了之后啊，自然就会放大情绪的表现，就是说你高兴啊，感谢，你不要自己心里头闷着说，哎呦，其实挺乐的，不要，你要很这个大方的哦，就是传达给对方，这么一来，你那个高兴的情绪就放大了哦。他说，平常的时候，他的侄女啊，就常常会带吃的来给他嘛，那邻居也会帮他打扫啊。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说一个人啊真是寂寞，所以呢他就会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他总是啊开心的不得了。他就说啊，一个老人呢不可以心情不好，老是生气，

因为人老了呢，就要当年轻人的榜样，要面带笑容，让年轻人觉得说，哎，即使是老了，还是很能快乐。这也是说帮社会炒热气氛吧，对社会有点贡献，让年轻人对于年老这件事情有一个正面的看待啊。戴奥就说了，无论如何，人都是要度过这一生嘛，与其垂头丧气，那就不如舒服自在一些。所以呢，快乐的情绪要表现大一点。很多时候你心里很开心，或者想感谢什么人，不要只是自己心里闷着，说出来啊，能够让对方知道，就让自己这种正面情绪啊，就是那种开心、高兴、感谢啊，能够撑到最高点啊。第三个是好好的观察别人。他说他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是担任小学五年级的导师，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男生只要一到算术的时间，就是会坐立不安。他就观察一阵子，发现说啊，这个小男孩只要一碰到九九乘法就会卡住。所以他就问这个小男生说，哎，是不是不会算九九乘法呀？他就哭了。看这个男孩子哭泣的表情，好像是觉得自己很丢脸，又很庆幸说，哦，有人好像要帮他了啊。结果他就真的教这个小男孩九九乘法表。哎，教了之后呢，他非常认真的念书。哦，这个做老师的啊，也非常的高兴。而从当老师的时候开始，他说他就养成了观察别人、了解别人的习惯。就发现对方没有精神，或者是稍微变瘦了，也是大人之间人际往来很重要的一环。对方的反应呢，也会因为我们说的话而改变。因为对方觉得说，哎，你有关心我呀，哎，很可能就会对你敞开心扉。因此他就觉得我们能够好好活，快乐活着，一个很重要的也是要学会观察别人。其实所谓观察别人，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能够真心的去看到、感受到别人的需要与别人的一个处境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别人呢视而不见，我们只关心自己。你看很多人见面之后就谈，哎呀，我的头又痛啊，我的哪里又怎么样，哇，就是他身体上各部位的这个问题他都要跟你说一遍啊，或者呢就述说他自己生活里面碰到的一些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妈妈的问题、这个问题、先生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呢，他焦点都放在自己这边呢，他没有去看到他周围的人、他的朋友、他的邻居的一些的状况。哎，邻居可能都生重病了，哎，好一阵子根本没看到，他都没有发现，是不是？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哲代奶奶不同，她就是一路啊，从教书时候开始体会到这一点。他一路懂得去观察别人啊，哎，怎么最近瘦啦？哎，怎么怎么的？就是你能够去观察到别人一些细微的变化，你主动的去问，别人也会觉得，哎呀，你真的看到我咯，你真的有注意到我，哎，他自然就会比较容易敞开心扉，所以就很容易的去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一种关系。第四个呢，就是要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为欢笑。他说啊，这个要说这个什么，哎，没有吃的啦，没有钱啦，等等这些否定词的时候，他就会把没有呢换成无谋啦，就是另外一个说法啊，哦，谋钱呐，谋什么吃的东西啊等等。那他这样一说呢，别人就会觉得很好笑啊。就算是意思一样，就是没有嘛，但是呢，诶，你觉得很有意思，就转化成为欢笑，心情就会比较舒服。你不要一直讲说自己没有这没有那，你换一个说法也是那个没有的意思，诶，可是呢感觉就不一样。老是说自己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只会让自己的心情越来越低落。所以他自己个人说他不想说这些话啊，这种话呢往往就是带给自己啊很大的一种沮丧，对不对？

不想说这些话，所以他都会这个用别的方式去取代。因为沮丧是一种怪物啊，不能够任凭自己被这个怪物给抓走啊，所以心情低落的时候一定要拉自己一把。还有第五个，就是要找到能当榜样的前辈。他说他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是以自己的婆婆的生活方式作为榜样，去模仿婆婆的生活方式。譬如说我们也说过，他有空啊就会去庭院或田里除草，保持环境整齐干净啊等等的。他很多生活当中的习惯都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他26岁嫁到夫家来，当时她的婆婆还会背着木柴到街上去卖耶。她会用赚来的钱买当时很少见的香肠，给在学校他们这个这些媳妇儿啊什么的啊、哦、当做配菜。那她婆婆的个性呢，非常的爽朗，又很勤快，而且有很多体贴的小地方。她觉得这都是她婆婆教给她的人生智慧，因此他就建议我们呢，都去找一个能当榜样的前辈，就模仿他的言行举止。如果能够变得跟他一样，哎呀，那就赚到了哈。他是这么看的。哎，确实是有道理哦。我们觉得真的是要有典范，能够去学习。那么有典范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自然觉得有所依从嘛。那当然就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都没有典范，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好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怎么是好呢？对不对？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觉得很好，就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告诉我们该如何如何如何，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他是怎么样在世间作为一个人的啊。从他的身上我们太多太多的学习，而这个对我们来讲，这真的都是很好的事情，是不是？来来来，听支歌之后我们再来聊。这支歌曲是呢我心的最爱，一起欣赏。

他有一次住院嘛，是因为那个蜂窝性组织炎了，结果很有趣啊，哎，他那住一开始很痛还好，但不痛的时候呢，哎，他就开始担心了，哎呦，田里的杂草怎么办啊，什么就想要早回家哈，而且他就觉得在医院里面呢，如果一直躺着身体就越来越迟钝，所以他一定要先做好准备，回家之后才能够赶快下田工作。他就想早点出院，恢复原本的生活。因此呢，他说他就要在医院里当一个好孩子，好好的复健啊。他每天有复健，有走路，还做头脑体操。复健可以转换他的心情。哎，而且他还在有一天在这个复健室里面去弹钢琴，弹的是他这个当小学老师常常弹的一些歌曲啊，很简单。只要用人用这个钢琴伴奏唱歌的人就会认真唱，结果呢，他一边弹，在场的这些患者就一起唱歌，哇，玩得好开心啊！他连在医院里面啊都可以玩得开心，因为那时候是新冠疫情期间嘛，不能够有访客，所以他只能用手机跟外界联络啊。他本来很少用手机，可是在医院里面反而常常用手机哦，因为要不然的话就跟外面完全没联系啊，人家不能来看他呀。而且在医院里面，即便在医院里，他的食欲还是很好，给他吃什么他全部都吃得干干净净。他说啊，他的特技就是能吃能睡还很会聊天，嘿，这实在是他这个怎么说，能够长寿的一个原因，能吃能睡还能够聊天啊，这真是很厉害啊。他其实后来啊，他又住院啊，但是呢依然是住得非常的开心，虽然别人不能去看他，因为疫情期间嘛，他还在这个窗户边跟人家打招呼啊什么的啊，同时呢还跟人家道歉说不好意思啊，让他们担心啊。

因为他那时候101岁了嘛，然后住院大家当然会这个担心，可是呢出院他还要跟人家道歉，可见他真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奶奶。而且他出院之后，他的这个日记里面他就说啊，他是顺利出院了啊。他顺利出院之后呢，先是待在他侄女的家里，因为在这个侄女家里啊，希望他能够好好再休养嘛，生活能力恢复了再回去一个人住嘛。但是他就说，其实一个月来在医院里面心里很慌很害怕耶，因为呢毕竟等于是接连住院两次，给大家添很多麻烦。他很知道不能够沮丧，沮丧要不得的，可是心情就是很低落，然后就想说，哎呀，这一次我是不是真的要去住一这个养老院了，不能住在家了，心里会在慌哎。可是呢他还是想先回家，因为他就觉得啊，他自己一个人还是能够生活。他就觉得如果自己呢能够坚持要过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可能会带给大家麻烦。如果那样的话，他就放弃一个人住，就去养老院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他就很希望自己能够一个人过生活。哎，他的侄女吧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我会帮你。然后呢他先住在侄女家呀，然后在那边他就把自己身体先练好，而后来的时候他就真的又回到家自己过生活了。很多时候一个年长的人呢住院啊什么的，心情就会恶劣，对不对？而且有时候就会往一些负面的方向去想。哲太奶奶不是说完全不想负面，哎呀我会不会要去这，她会，可是在会之余她会尽全力的让自己恢复。而且呢虽然有负面，可是有很多正面的思想最后又压过的负面哈，哎，就这样子。因此她真的又回家哈，真的又回家。然后在回家之后她也一样哦啊，过这种自律的规律的生活。然后呢他就会说嘛，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了，很难过哦。但是呢他又想说，这也是自己单方面的想法啦哈，他呢还是要跟这种心情说再见才行。他说因为自己的心只有自己能够栽培，不管到几岁都要好好的跟别人相互砥砺，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好啊，就不管到什么年纪不放弃，都要跟别人好好砥砺，一起成长。不要说啊，那我就是不行了，我就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他101岁的时候，他就把他当成一岁的生日，过101岁生日，他当成一岁的生日。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正要重新出发，觉得自己还能够继续走下去。人呢不能够画地自限，不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啊。他就说他这个生病嘛，在这个这个侄女的家里面啊，然后他说他回家之后他一定要开始重新工作，就是要除草啊，要这个要那个。其实事实上呢陪他的侄女啊，因为就在他的身边，就非常尊敬他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在住人家家里他也闲不住，哎，他每天呢他也是要起来啊，用吸尘器去吸地啊，要整理这些家里面，他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什么都不做啊。所以在他侄女的眼里就觉得他真的非常有能力一个人生活。他就觉得说除非有一天真的没办法，哎，他才去住养老院，否则的话他真的可以自己住。而且他也觉得，哎呀，这个长辈哦好会倾听别人说话哦，不管几岁，哎，他100多岁了，他的好奇心还是非常的旺盛，常常啊就是问东问西哦。然后他这个住院之前呢
就是在

在这侄女家里后院发现有那个大蝴蝶的一种叫大紫蛱蝶的幼虫，哦，她就拿给她看。结果呢，折袋奶奶一看就问好多问题哦。哦，她就是这样，充满好奇心，因此她跟谁都可以聊得很开心。当然，她有烦恼嘛，就是说过她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一直觉得只要还活着，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不要给别人麻烦。她对年老的心理准备呢，跟别人很不一样。为了活得简单一点，她就是让自己保持好心情。她这晚辈就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实在是值得佩服，要去学习。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是一样的哦。活得好，我们就要让自己一直保有一种好心情哦。那不要让自己沉溺在一种那种悲伤的心情里面，沮丧的心情里面。当然这个心情啊，总是有变化嘛。那折袋奶奶呢也说过一段话，我觉得有意思。她说啊，心就很像月亮，虽然希望能够跟满月一样闪耀，可是她说她的心就像新月，有点不够圆。她想展露自己的弱点，之后可以让各种不同的人来帮助她，让她的心渐渐成为满月。哦，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承认自己的心情，承认自己的不足。第二是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自己不足，但是我们假装没有这回事。而且当有人愿意帮助的时候，我们又碍于面子，我们又拒绝。但是折袋奶奶不是，她承认，而且她也乐意，她乐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一样，他到101岁的时候，一样是尽量的有时间就下田，然后也有一个这个比他稍微年轻的一个晚辈也会这帮着他一起啊。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有人可以聊天，他多么喜欢聊天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都觉得，一个人呢一定要有这个社交啊，有个这种社交的联系，所以呢一定要能够多有朋友啊，尤其到了退休之后空闲很多，要多多的有一些的社团啊，能够参与，能够跟人有所沟通，有所来往。在折袋奶奶的生命里面就可以看到，她完全不缺这个与人的互动，也在这个跟人的互动里面，我觉得他得到很多的这种快乐哈。然后也在这个互动当中，能够享受与人互动的一种的欣喜。那因为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性格，也可以想象很多人会喜欢他嘛，也会给他很多的鼓励嘛，这些都成为他能够好好活着的一种力量。那么在书的里面有一个部分是问答，那有人就问他说，在2022年的时候哈，如果是用一个汉字来表达这一年的对这一年的期许，他要写什么？哎，结果他就用毛笔写了个孝字，哎，因为他说什么呢？因为他之前两年呢，他有住院嘛，住过院，所以他希望这个新的这一年能够健健康康的跟大家一起快乐度过，然后他就希望写一个孝啊，这是他很大的一个愿望啊。然后他每年不是都寄贺年卡吗？那年他就告诉大家说，我还好好活着哦。他很喜欢读书，从小，所以书本对他来讲是带给他非常大的一种的帮助啊。他也提到他是小时候读什么书，后来读什么书，但基本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阅读对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其实还有一些内容我都觉得好想跟朋友分享，哎，节目时间不够，不能再说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祝福你都跟折袋奶奶一样，拥有一颗
喜乐。

乐的心，而且拥有一颗对这个世界抱着好奇与感恩的心。拜拜，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永恒闪耀》。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起，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有一天》。板桥陈小姐点播新加坡创作歌手蔡健雅在民国92年发表的情歌《陌生人》。这首歌以细腻温厚的都会民谣曲风，刻画出都市男女在爱情逝去、时过境迁之后，与前任在街头不期而遇的复杂心境。从最初的释怀、不恨，到最终惊觉彼此已形同陌路的哀伤。一起来聆赏蔡健雅的歌声《陌生人》，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余珊珊演唱民国68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昨夜梦魂中》。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李香兰的《夜来香》。李景光在民国33年创作完成这首《夜来香》之后，他曾交给周璇、姚丽等当时几位大牌歌手试唱，但因为歌曲的音律过宽，演唱难度很大，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歌手来演唱。受过正式沙恶美声歌剧训练的李香兰这个时候来到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碰巧听到了歌曲的旋律，李香兰对于《夜来香》这首歌爱不释手。后来她以花腔女高音的歌唱技巧完美的驾驭，一唱成名。一起来聆赏李香兰的歌声《夜来香》，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柳腰歌后华怡宝所演唱的幽默民间小调《三个闺女》。

永和陈太太点播波伊斯大道的 Stand by me， 伴我同行。这是1961年的一首西洋老歌，这首歌的原唱和创作者是班伊金，而美国乐团波伊斯大道以他们标

标志性不插电木吉他的风格重新诠释，温暖且充满感情。一起来回味波伊斯大道演唱的 Stand By Me 伴我同行，以及永和邓先生点播徐小凤的粤语歌曲人生满希望。这是一首日曲粤词的歌，由郑国江重新填上了粤语歌词。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杨培安在民国95年发表的《我相信》，这是一首充满活力、象征勇敢追梦的励志歌曲。杨培安他在出道之前曾经在各大的 pub 驻唱长达十几年，历经了起伏与怀才不遇的低潮。当他终于在35岁的时候拿到了唱片公司的合约，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这一首《我相信》的高亢爆发力刚好将他压抑多年的音乐能量一次释放出来。杨培安曾经表示，自己的人生起起伏伏，这首歌的歌词正好代表他不放弃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杨培安的歌声《我相信》，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珍妮演唱民国63年的电影主题曲《彩云片片》。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舒来的校园民歌《让我与你相遇》，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诗人席慕容的诗作。舒来在谱曲的时候将诗融入了民歌，完美的捕捉了席慕容诗中对于缘分的执着与释怀。即便是短暂的相遇与必然的别离，也视为生命中最美的完成。一起来回味舒来的歌声，让我与你相遇，以及大安区听友点播刘家昌演唱自己的创作《我家在那里》。

中山区杨先生点播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经典最早收录在民国68年蔡琴第一张个人专辑《出塞曲》当中，后来在民国91年又被选为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插曲而再度爆红。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陈鸿明透露，这首歌是他高三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因下雨天思念故乡澎湖而写下的作品。歌词当中敲打我窗指的是雨滴拍打窗户的声音，是一首单纯表达思乡与童年回忆的歌曲，而非男女情爱。一起来聆赏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以及蔡琴重新诠释紫薇原唱的国语老歌《当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这段直击心灵的世纪叩问，让薛岳在民国79年用音乐对世界做最后告白的这一首经典《如果还有明天》永留人心。今天节目我们就在薛岳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1: 我
2: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1: 其实对不起。
3: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2: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4: 是的，主管。
3: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7: 佳音整点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而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呈现黄色灯号，气温高达36度以上。而受到西南风影响，则有短暂强降雨。中央气象局今天也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嘉义以南、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而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日本前卫艺术家、文化勋章得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辞世，消息一出震惊国际艺术界。回顾草间弥生超过70年的创作生涯，原点、南瓜、无限网以及镜面空间早已成为他最鲜明、最为世人印象深刻的艺术语言。而草间弥生美术馆在2017年于东京新宿开馆，世界各地主要的美术馆也陆续为他举办大型展览，使他以日本代表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在国际艺文界建立起极高的声望。传统艺术中心主办2026亚太传统艺术节，10月将在宜兰园区登场。今年以重水之境策展为主题，邀请印度、印尼、日本、韩国和台湾团队展开跨文化之旅。今年艺术节也将整座宜兰园区化为跨文化交流的舞台，假日采街游行，邀请各国艺术家共同参与，让不同的文化和音乐舞蹈在街头交汇。相关资讯请上传统艺术中心网站查询。

0: 教育部举办 Dream Idea 基点点子竞赛，鼓励青年投入地方创生，预计选出40组绩优点子，最高可获得新台币3万元行动奖励。今年度征件到9月21日为止，去年从绩优点子获奖的团队选出15组，共提供3到4个月的业师辅导，最终的团队都顺利完成阶段性成果。而今年培力名额扩大到20组，希望协助更多青年将构想落实到具体的行动。相关资讯可参考青年社区参与行动 2.0 网站。一年一度台湾 Connection TC 音乐节将在本周登场，音乐总监胡乃元邀请先行抵台的大提琴家王健，以及来自柏林、纽约、洛杉矶等众多国际乐团首席一起出席记者会，在当中有感而发，现在的世界让我们很忧心，希望透过音乐可以带给我们安静下来反思的空间。而将在巅峰之上的登场当中， TC 室内乐团巡演将从8月28到30分别在嘉义、高雄、台北演出，相关资讯请上两厅院官网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六甲新闻馆啦。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2: 部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应该要和你继续的来听听 Murdergas 们开路的故事咯。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计划，这个就是语推人员啦。其实现在每一个族群都很努力的在做语推语言推广的事情，那到底语推人员是如何帮助部落，如何让青年回家的呢？

0: 不凉了暂停一下也是没关系的哦。而在 Murgas 开路中里面，又邀请到哪位 Murgas 要来说说他的故事呢？今天要分享的青年是和语言有关的哦。一样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去听听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民会的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这是国家公认最具有指标性也最浪漫的文化复兴队。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种无奈的场景，回到部落发现跟部落长老聊天自己只能讲破破的族语，再看着部落里面奔跑的小朋友们也已经完全听不懂族语，你的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浓浓的危机感，也开始感叹如果连我们的语言都丢了还算什么原住民呢？我们的文化到底还在哪里呢？而原民会就看见了这个困境，就透过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落实推动语发法，锁定原住民族语言保存发展使用及传习等族语复正工作，积极辅导及管理，也办理族语复正措施，推动族语振兴工作的力度。不过要成为语推人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语推人员应该深入在地原住民家庭及部落社区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积极和各族的语推组织、族语教保员、族语保姆合作，落实族语学习家庭化、部落化及生活化，而推广的时数也至少要有576小时。那相关的工作还有很多，像是辅导族语学习家庭，协助家长及家庭成员在家庭建构出具生活化的族语学习环境。语推人员就需要去了解家庭成员的学习成效，并且也要调整设计和辅导各项学习方式与内容。此外也要推广部落族语学习风气，比如说鼓励族人参与聚会并在当中使用族语进行讨论，或是邀请长者分享传统故事，提供语言学习交流的平台。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永业觉得很珍贵的工作，就是语料采集及记录。这项工作会需要语推人员访谈耆老或族人，并且以影音的方式进行采集及记录相关的语音资料，也要用数位化的方式呈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协助机关推动族语复正的工作。语言就是文化的灵魂，而会讲族语的族人就可以说是国家最珍贵的宝藏。在你的身边有族语讲得一级棒、充满使命感的原住民吗？赶快把原民会的语推人员计划传给他，鼓励他勇敢回乡，把我们的语言和故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咯，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当啊，我觉得自己最近遇到瓶颈了啦，我有点想回都市工作了呢。
1: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挫折？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啦，只是回到部落这段期间，我还是觉得自己没办法融入，和族人总是隔着一道墙，哎，这种感觉很难受哎。
1: 我大概懂你说的这种感觉啦，但是有这么严重到想回都市吗？
0: 不止啊，我有时候感觉自己还是会把都市那一套带回部落，好像在不知不觉间，哎，有很多族人被我伤害到呢，这就脱离了我回部落的初衷啊！哎呀，反正哦，就是很挫折啦。
1: 永业，我没有跟你说过，想开一点，你就是容易钻牛角尖呐、啊。 很多事

0: 情没有那么复杂了。
1: 哦，我没有办法嘛，我每次碰到困难就会开始自我怀疑啊，觉得是不是我太软弱了，我是不是成为族人的绊脚石，大家是不是其实没那么喜欢我。
0: 好，停停停，永远太严重性了。我跟你讲，你在部落的付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嘛，你也知道我们打雁的个性，我们不会在你面前夸你啊，但是很多长辈都有跟我说你很认真。
1: 真的吗？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没办法融入啊。
0: 所以我说不要急啊，我们从小在都市长大，怎么可能马上融入大家呢？而且大家都是在观察我们，这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对我们有意见啊。
1: 可是我跟你讲哦，我有时候真的会想休息一下呢，在部落大家都太靠近了，反而让我有一点点喘不过气啦。
0: 没有关系啊，我真的觉得你也可以休息一下呢，不要把自己都逼那么紧。
1: 可是我休息之后族人们又对我封闭心房，怎么办？我要重来哦。
0: 哇，你太夸张了，要到封闭心房？不会啦，永远，我跟你说，适应不良都是很正常啦，不是你不好。
1: 真的吗？
0: 当然啦，而且我真的建议你哦，要好好休息，也可以去进修，或者是再找找方向嘛，累积好自己再回家，这样才可以真的帮助到部落啦。
1: 哎，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呢，原来不是我太弱啦，是需要再去多累积一点。
0: 对呀，不用担心，不管你想回家做些什么，家都在这里等你回来啊。
1: 哇、哦、谢谢你的党啊，我觉得自己豁然开朗了啦，你真的很像心灵导师呢。
0: 哇，严重了吧，到豁然开朗还要导师了。
1: 对啊，
0: 好啦，休息归休息，我们还是要先去听故事了吧。
1: 啊，那是当然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2: Merges 开路中。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ibe比下，在今天的 Merdeka's 开路中里面又邀请到哪一位 Merdeka's 呢？今天真的让我不太敢讲族语了啦，因为现在面前坐的这一位呢本身是族语老师，所以我怕自己的族语会被骂。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聊的是怎么样用语言回家这件事情。今天邀请到的呢，他叫做 Yugan， 是一位很厉害的族语主播。那他同时呢也是一位族语老师，在语言推广上是非常非常尽心尽力的。但是好像这样讲起来会觉得他年纪有点大，对不对？但并不是，他真的是一位 Merdeka's 哦，他大概才长我没有几岁而已，和我差不多的年代。

0: 所以我真的也很佩服 Yougan 他在族语上面的一些努力还有付出，也有在很多的有关泰雅族的活动上面呢、啊、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语言是怎么样带领 Yougan 走上回家，走上认识自己的这条路。欢迎 Yougan。
1: 过来不得睡，老家是木瓜啦，如老家用诶。啊，木卡萨库巴来列索尼噶，你萨库莫斯奎那里有嘛木卡尼噶？嘉音广播电台也趁这个机会呢，也跟弟兄姐妹们说声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 Yougan。
0: 嗯，好，先请你翻译一下。
1: 哦、oh, ，OK， 前面三句呢，就是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了，可以来到 Yougan 的这个电台，嗯，因为它是嘉音广播电台，也透过这个机会来分享重拾族语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0: 嗯，真的，刚刚其实在开录之前有和 Yougan 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小小的交流，
1: 是，
0: 我真的觉得啊，哥哥太厉害了啦。啊
1: 天人这么说，感谢主，
0: 真的感谢主，因为在你的生活背景里面，你是土生土长的都市小孩，而且是没有那种部落生活经验的。像是我可能还算有一点点沾得上边、嗯、但是你是完全没有，就是在都市长大的。那我就想要问问看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到，诶，我好像要抓取自己的族群文化，会开始说族语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嗯，怎么说啊，其实在都市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诶，我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好、哦、怎么样，就是在家庭的生活模式，很感谢神的是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我们在都市生活这几十三四十年来，但是父母亲他们在交谈的时候会使用到族语。
0: 嗯，
1: 这一点其实就是一个让我意识到，诶，其实我跟我同学的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个不一样呢，其实潜移默化，但是没有很快，尤其是要拉到我二十出岁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从清华大学休学回去做搬家公司，然后、哦、我不再是做搬家公司、
0: 嗯、
1: 那一年当中让我审视到我休学，那么我之后要做什么，那突然中就有一通电话打过来。
0: 嗯，
1: 那通电话是来自新竹尖石乡加勒部落的达利老师，达利老师就打说 Yougan 你现在在做什么、
0: 嗯、
1: 我知道你休学，为什么他会知道，因为他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0: 哦，这个关联。
1: 对，也是我学妹的意思啦、嗯、他就说老师要在台湾师范大学开第一届的这个语言学习中心的这个语言学分班，我对你的印象说你对族语你很想要学，那你没有部落的这样的族语学习的经验，那么老师刚好要到台北，那么离你很近，你在新北嘛，莺歌，那么我们固定都是六日，你平日工作那六日来上族语课，那么就是这样的因缘机会之下，我思考没有多久，那我就报名，用线上方式报名，虽然那个报名方式很复杂。
0: 我们想要学族语有很多的门槛要跨过。
1: 真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去重新审视说，哦，对，我为什么要去学到别人的教育，因为我其实在清华大学是学教育的。
0: 嗯，
1: 那么那时候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那我就想到我父母亲读书没有读得很高，但是他们也懂得如何去自力更生，然后养大我们，那么在自己在族群或者是知识上面总是会分享属于过去泰雅族的文化或传统。
0: 嗯，
1: 他虽然老人家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宝贵的经验。那么我想说，诶，其实Yougan家里也有自己的教育的模式，那我想说，那我何不把这些宝贵的历史口述记忆用我能够把它统整或者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我就以泰雅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文化的动机重拾了，来扩充我不像部落小孩他们有部落的经验，但是我当下的给我自己的心态说又何妨。
0: 嗯，其实我们都是同样的，
1: 没错，
0: 虽然这个环境不一样，可是只要你对于自己的语言你有那个热情的话，我们不一样那又怎么样，
1: 没错，
0: 真的。那我很好奇想要问，因为你说你的父母亲在家里会讲族语嘛、
1: 嗯、
0: 可是你后面又说你是重拾族语，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嗯、你对于族语要

0: 要如何使用或是怎么样说，其实是不太有概念的嘛。
1: 其实对，你说的没错，父母亲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从部落成长，他们有部落的养分，所以说祖语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第一语言。
0: 嗯，
1: 为什么对我而言我是重拾祖语，从小可能在家庭会说听到祖语的这样的一个变成这样的 background 那个音乐、
0: 啊、
1: 背景的，但是我不太会了解到他们在说什么、
0: 嗯、
1: 就还没有切入到那个泰雅族语的那个说话的那个思维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嗯，
1: 所以我会用重拾这两个字，也就是其实就是重新开始去认识自己真正的母语或族语。
0: 嗯，
1: 就是本身是华语成长的一个华语环境长大的泰雅族都市泰雅族孩子、嗯、那么我自己透过父母亲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空间，慢慢的去问他们，因为我很渴望我也可以像父母亲一样很灵活的使用族语。
0: 嗯，
1: 所以慢慢的用华语的方式来切换，就问爸爸妈妈吃饭要怎么说，喂我吃要怎么说，他喂我吃。但当然我刚开始族语不怎么会说的话，我都是用华语。
0: 嗯，
1: 我用华语来提问父母亲，我爸爸姚爸杨亚就用泰雅语来回应我，我就把它记下来。
0: 嗯，哇，真的是要对于族语有很大的热情才能做到。我现在有点羞愧了。没有啦、嗯、那后来啊，其实你重拾了这个族语之后，你就感觉好像很快速耶，就是在我们语言学习上其实这个时间算是很短的。
1: 嗯
0: 嗯，但是你就已经取得了这个族语认证高级，而且还是榜首的这个头衔，非常的厉害。我现在目前哦就是中级啦，为了考试啊，不好意思。
1: 老干。
0: 对，真的，这个老干好像有点语重心长。哥哥就是觉得语言流失得很快。
1: 确实很快、嗯。
0: 对，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当你重拾这个语言之后，你到底是怎么样去使用或怎么样去自己精进的，以至于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取得了这个族语认证高级的榜首，这个很难呢。
1: 没错，有问到一个那个重点、哦、关键的问题、嗯、其实在过程当中呢、啊，边学习族语，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其实我是要把这个语言融汇成我的生命的，我找回我的生命的主体、
0: 嗯哦，
1: 不再是以华语来去解释来去看待这个世界。我很渴望可以像我父母亲雅巴雅亚一样，是一个身为一个泰雅人，用泰雅人的语言，我们能够用一个语言就可以用轻快的使用这个族群的思维来看待任何的事情。这就是我渴望的终极的目标。当然过程当中语言有语言学习的期间跟方式跟策略，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现在身为一个族语老师，我很无私的就可以跟大家讲，语言不外乎它就是一个说话的工具。
0: 嗯，
1: 但是我们原住民族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你会觉得你很孤单，但是又从我的生命来角度来说，如果是你要像重拾这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精神的话，其实你并不孤单。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感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族群都有翻译的圣经。
0: 对，
1: 其实神一直都在陪着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打开族语圣经。
0: 嗯，
1: 从零开始，好、哦，至少我们有一个翻阅的一个动作。当然，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语言跟我词汇。至少在就我的生命经验来说，嗯，我们可以把它念出来。那我就问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见得看得懂原住民族文字，
0: 嗯，
1: 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书写符号系统，但是我就是看着圣经，进一步的去了解为什么圣经上会这样子说。那么刚开始我会很频繁的去问，到最后我就不会那么频繁的问，是因为我又拿到原本嘛的那个和合本圣经的中文本、嗯、我就不用去一直去劳烦我爸妈。
0: 对，
1: 我就把我不会的词汇对照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来去放，
0: 嗯，
1: 翻译慢慢去累积这个词汇。然后词汇当中呢，我本身就很好奇这个词根 好，我们就很像是拉丁文或

0: 或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其实语言本身都有它的一个 roots， 它的词根，词根来衍生成各种不同的这个语义的词汇。泰雅族语就是如此。那相对的，我是从语言学，我之后又再去高师大去进修这个语言学士原住民专班，特别在语言学这一块，我又去精进。所以在这语言学习的模式当中，我很快就可以去切入学习语言的重点。所以短短的我第一次考中高级的时候，大概是6年前，那时候我在师范大学读，达利老师叫我去读第一届的语言学习中心。学习中心读半年，我就去考中高级，然后就考上，然后而后的2年我又再度考上高级。这就是永爱讲的，在短时间为什么有个人可以那么快速的去达到一个认证的一个程度。
1: 对，
0: 但是我也不会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即便我那个时候考上高级，我的口说其实不是这么婉转。不像现在我可以即席或者是示意的，或者在新闻上面看中文就讲出主语。这样，但是那都是透过每天或者是定期有定量的去口说的技巧，那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1: 哇，其实前面有刚有跟我讲到说，圣经就是他在主语，圣经就是他在学习语言上面最好的老师。
0: 是，
1: 其实过去我也有听有一些在学习英文的人，他们也是说圣经就是他们学英文最好的老师。因为其实你很难看到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是用完全一个语言去写的，
0: 是，
1: 你坊间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一本全泰雅语的书？可能只有圣经吧，那么厚，而且里面的那个知识是很优美的，我觉得那个文字是相当优美的。所以如果有在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很想学族语的话，圣经给他买下去，
0: 没错，
1: 就也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啦，其实不一定一定要了解里面的什么样的意思，但是至少你可以透过这一本书去认识你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比较重点的部分。
0: 对，
1: 那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也很谢谢Yougan真的和我们分享这个他学习族语的小 paper 啦。可能你去读圣经哦，你2年之后也可以考上高级，
0: 一定可以，祝福你。
1: 对，真的。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下一段节目我们再继续和Yougan来聊聊。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orgas 开录中当中邀请到的 Morgas 呢，哦好绕口哦，是族语主播兼族语老师，总之呢就是用族语回家去推动族语的这一位 You干，哇真的是很佩服呢，在家里没有这一个族语学习环境啊，可能爸爸妈妈会讲啊，但是没有部落的生活环境，可是现在他的族语就是一级棒，甚至当上族语主播，然后也很努力的在推动文化和语言，所以我真的就非常的佩服哥哥这件事情啦。那我们再次的请 You干 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 老哥 You干
0: 我真的好好标准的族语在我的耳朵旁边响起，我真的在我的生活中真的没有这种声音，又要开始怪我爸爸妈妈
1: 完了一个

0: 对啊，因为其实在我的家庭里面，刚前面宇干有讲到说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影响他后来要走上主语这条路很重要的关键。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家庭有没有在用主语这件事情很重要。像我的家庭呢，就是开始爆料也没有啦，就是比较以华语为主，那可能老人家离开了之后就更没有人讲族语了，那也是还好现在有在教会还可以听到一些长辈们在用族语，那就还是要继续努力啦，要去翻族语圣经。
1: 好，
0: 对，那在这一段呢，其实要来和有干聊的是他现在呢也是原视新闻台的族语主播。其实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以为族语主播就是要稍微有一点
1: 年长，
0: 年纪，对，年长资深，然后可能要有一点那个沙哑、啊、才有那个跪靠的感觉、嗯、对，但我没有想到一个年纪轻轻的有干也可以成为一个族语主播。那我就很好奇说你当初到底就为什么原因会走上这条路。
1: 我也只能说四个字， Amazing， 奇异恩典。
0: 哇，真的，要不要来唱一下啊？没有吧。
1: 怎么会怎么说你知道吗、嗯、其实要拉到2019年，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是专门、啊、我就到高师大去学语言学，
0: 嗯，
1: 那比较着重的学习的专长就是在自己的族语跟文化，
0: 嗯，
1: 那个时间大概是一年级下学期的暑假就有一个那个活动讯息，语言文会他们要培育会说族语的年轻人，
0: 嗯，
1: 那么这叫族语新势力，要培育的就是族语新闻主播的接班人的这一个培训的一个计划。这计划就是一出来，那么我也是透过朋友，他说他要去，那就是何书体啦，也是我们语文专班的台湾组的，他就说他会去，那么有干你要不要去？他那时候说哥你的主语不错，你应该会很适合，
0: 嗯，
1: 那时候我考虑一下，我想说可是我们现在还在高雄，我在读书，那么就是我是考虑是通勤，
0: 嗯，对，
1: 费用很贵，而且要如果来台北要住，
0: 嗯，
1: 我家又在莺歌，可是他在南港又很远，
0: 太远了，
1: 所以我想有很多的一些思考之后，我想说我先缓缓吧。但到最后报名截止之前一周，因为他还要付要大概录两分钟还一分二十秒的自我介绍，
0: 嗯，
1: 好，要讲族语这样子。当时候的我的族语是那个没办法很及时的录影片，然后就全族语这样讲，
0: 嗯，
1: 好，虽然他也没有决定说一定要用全族语，但是至少要有族语。那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就说好，我试看看，
0: 嗯，
1: 那么在去报名之前，我本身就有祷告的习惯，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一个选择是不是是对我未来会如何，但是我相信我遇到了在你看来我的生命是被你掌权的，我遇到这些事情哪怕是好事坏事都交托给你，
0: 嗯，
1: 那我祷告之后就开始录音的，
0: 啊，然后就开始族语了吗？全族语，
1: 而且你知道 NG 很多次，
0: 哦，
1: 因为没有那样的一个经验跟这个体验。好，那么进去到了这个族语新势力，我们就先开始从理论或者是实务上面拍摄镜面哦，或者是拍摄的这个知识，还有族语记者或者是一个作为记者的基本的一个素养，比如说新闻制作制播的流程或新闻的一个要点哦，
0: 嗯，
1: 还有一些工作的一些伦理，那大概就是六日的课程。那么很感谢神的是，其实那时候我去的报道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其实他有一个叫做日资费，
0: 嗯，
1: 就是我们去上一天课好像会有1500块1600块，
0: 嗯，
1: 而且还有含交通费都可以
0: 去报账，
1: 对，凭证然后去核销，
0: 嗯，
1: 我说哇真的是 amazing，
0: 对
1: grace 就是哦奇异恩典，
0: 嗯，
1: 所以我给我进入原民台而且可以，我没有想象说我可以当上主语主播那个位置，我只想说有这个机会，而且我

0: 正在重拾足浴，我就觉得哎，凡事都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这个这句话，虽然我每天都有祷告，我会有时候会困惑说，哎，到底这个路会走到哪里？我的个性会想说，嗯，比较属于多想的哈。嗯，比较思虑是深思熟虑，但是有时候想太多了反而自顾于原地。
1: 对，
0: 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是他开启了新的足浴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从学习者啊、研究者到电视荧幕前面上面的是播报足浴或推广足浴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很感谢的是那个打扫老师，
1: 嗯，
0: 就是打扫主播，
1: 对，
0: 他选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他身边学习到他。所以在注意新闻这过程当中，为什么我可以短时间很快的，我的主语文化的知识跟背景很短时间的就是达到了一定的一个，我不敢说是水准，反正就是一个知识量，我认为。嗯，就是很感谢打扫老师、打扫主播，也可以透过嘉义广播电台来谢谢他，他是我的贵人，
1: 嗯，
0: 也是感谢神也拣选他成为我的生命中一个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
1: 嗯，你有提到说，就是你们在报新闻的时候，你们是会看着中文，
0: 嗯，
1: 但是你们要播报出
0: 族语，
1: 所以现在你们在原视新闻台的这个操作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好可怕！我现在光想那个画面，我都觉得怎么做得到？当你第一次坐上那个主播台的时候，你应该很慌吧？
0: 会很紧张，
1: 啊，
0: 超级无敌。就是，嗯，其实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部分，为什么我会感谢打沙老师呢？因为他在教我师徒制的时候，教我主语播报的方式的时候，我当时候是需要翻译还需要字典的，
1: 哦，
0: 他直接当我在翻译的时候，他就直接拿那张纸拿掉。
1: 嗯，
0: 当我在翻译的时候，他看到他直接把那张纸拿掉，他说不要用这种方式，我给你10分钟，你先认识一下这个新闻的主题。
1: 嗯，
0: 认识完之后，然后你看内容看完之后，我10分钟来听你直接用主语来讲。这种训练过程是一个很让我很快迅速成长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他也告诉我，主语不要拘于华语的形式，就是不要拘于华语的文字。
1: 嗯，
0: 你要先了解到，这个文内文或这个新闻标题要是在说什么。好，比如说土石流，或者比如说净法补偿。
1: 嗯，
0: 好，那是你要用什么方式把净法补偿用主语让说给族人听，他们听得懂。嗯，就是很多的时候就透过这个机会让我去扩充自己的词汇，新闻词汇量跟一般我们族人之间的交流的那个词汇是不一样的。
1: 嗯，其实光是用中文来报新闻就有一点难度了。
0: 嗯，
1: 因为你讲中文也会吃螺丝嘛，因为像我自己平时在嘉义也会报整点的新闻。嗯，那个吃螺丝真的是很严重，那更何况是说用族语来报新闻。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开始报了结果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
0: 会有，
1: 哦，
0: 尤其是我们那个读报的时候。嗯，读报就是我的时段是礼拜一嘛。
1: 嗯，
0: 当初是礼拜一早上11点到12点，中午这个时段是注意太阳注意新闻。那么我们当天，当然我们会有过，我们已经前几天过完的 SLT 那是已经过好，
1: 嗯，
0: 掰的。那么当天如果我都是 live 的，我们会有读报，就是当天早上的晨间新闻的报纸的会变成我们的读报。
1: 嗯，
0: 那是 live 的。 live 的话，我那个 printer 上面打出来我就要念了。有一次好像是那个世足吧，
1: 嗯，
0: 踢足球，
1: 你要怎么讲？
0: 对，但是我一直有想到要打棒球。
1: 嗯，
0: 那打棒球跟踢足球，但是都是球，但是我足语的方式，我就用一个很婉转的话，就是用踢的球这样子。
1: 哦，
0: 踢的球，
1: 嗯，哦，
0: 踢的球，然后世界，
1: 嗯，
0: 世足，
1: 然后去解释，就
0: 是。但是那时候其实脑袋是空白的，但是殊不知当下我看我要上字嘛，我就哎。欸，其实那一段还蛮完美的
1: 哦，
0: 所以我在做我。

0: 很年轻嘛，而且又很菜，
1: 嗯，
0: 但是我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其实是奇异恩典，都是神的保护诶，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有看我的比较之前的影片，我就发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那么专业的时刻，
1: 嗯，
0: 但是我都很有自信的，而且很顺畅的把那个危机转为哎不一样的效果。
1: 嗯，真的，我觉得太厉害了，因为像我们广播大家看不到我们嘛，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脸上惊慌的话别人不会发现，你只要声音够镇定就好。
0: 没错，
1: 可是你们主播是要被拍的，
0: 嗯，
1: 你们的脸任何一点点的惊慌都会被观众发现，所以真的你在这条路上，嗯，就像你这一段一直讲的，一切都是奇异恩典。
0: 是，
1: 而且我相信也是神把这个语言的天赋放在你的身上，当然这个天赋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0: 都有，
1: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使用它。
0: 没错。
1: 嗯，那这段节目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下一段节目呢我想要和有干来聊一聊的事，就是你除了运用这个族语去播报新闻之外，你其实也是在进行文化分享的这个部分。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柴比夏，在今天的 Murgas 开路中里面邀请到的是用语言开路的 Yugan。
1: 哎，关于我们的水如罗嘎用哎有什么没无言跟马言那我会跟念马古再次回到我这个分享，继续分享属于我在我是都市原住民但是会说主语这件事情，那要不仅要跟永爱来分享，也要跟嘉义电台的弟兄姐妹来分享。
0: 嗯，真的，其实我觉得永爱你的每一次分享，可能都是在重新梳理你这个学主语的过程。我想你不断的分享都，都每一次都会是再一次的感恩吧。
1: 是，
0: 嗯，就会想到说，哎，透过这个圣经，我可以把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主语学到，哎，可以考上高级，甚至是榜首，然后以及神的恩典把你带到原视新闻台，当上主语主播，这一切我听起来真的也是满满的恩典，
1: 是，
0: 嗯，一定也是非常的感动。那接下来呢，因为前面其实有讲到说，有看你现在也是在做一些文化语言分享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呢就要讲到其实你在友台就是阿里昂有一个节目，刚刚你有跟我讲这个节目是 90% 的主语，我就问你要怎么听我要怎么听
1: 是，
0: 对，
1: 很酷啊。我的目标群众其实那时候也很感谢神，嗯，这个节目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资深的前辈好，主语老师，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是比税经理他愿意让年轻人的声音，说主语的年轻人声音有这样的一个频道，让更多的青年透过我的节目或透过这样的一个阿亮的电台的节目，因为它是属于教育文化形态的节目，然后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节目

0: 身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其实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生出来，然后也邀请我自己的，我认为跟我一样有同感的，有共识的学弟钟安马上跌入，还有感谢主，也是透过 Instagram 那个 IG， 而且我们不平常其实有共通的朋友，但是我们彼此不熟。他在台南的活水教会当同工，他叫做庄博瑞 Gamin Dorek。在我的节目当中，用青年说主语的声音分享，像 Gamin Dorek 的话，我就用一个新的单元，就是世经生命质量，就叫生命质量。那尼昆那的尼论，就是的尼论，就是我们的灵魂。那尼昆的话就是食物，灵的粮就灵粮。就是这个单元，就是透过有干本身学主语的，其实我的启蒙就是神。
1: 对，
0: 他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没有，我在都市嘛，从小就土城树林莺歌成长。没有朱毅老师这种很专业的角色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有短暂，那可能是密集加强班，但是原来神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只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我好感动，说哇，我要的就是在这边，本身我们又是信仰，活在信仰当中，要不停的要去支取神的恩典，所以生命当中难免会有高山低谷，就像我前阵子契机一样，虽然背着注意新闻主播的光环，但是我不会去练剑这种头衔，我要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不停的看顾。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的生命或我现在这个年轻的岁月可以去影响怎样的人，神透过我，不论我有没有成为牧职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都是在跟随他的脚步，哪怕是我做一个主语老师，我也是可以去传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我可能把它包装成我在都市学习主语的生命，我要让没有盼望的跟我一样泰雅青年，或者是原住民青年，哪怕是新住民的青年，在这么样像是一个荒漠的一个环境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很像被滋养灌溉的一个，像我一样啊，就是他的生命，他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但是他是少数民族，但他可以在都市里面说流利的族语，但他没有部落，他的学族语的过程都是在都市里面慢慢的去成就。那个这个老师，这个学习资源其实就是族语圣经。
1: 真的听了有干的分享，我觉得今天一直有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谦卑而且乐于分享的人，就像你刚刚其实有讲到说，你也就是没有想要一直把这个族语主播的光环好像在自己身上好像很了不起一样，你也不这么觉得，因为你知道这一切走来都是神满满的恩典，也是他带着你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族语主播的位置。那其实我也很感动的是，虽然说你年纪轻轻，但还是要叫哥哥啦。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很厉害了，我就没有想要去帮助别人。但是在有干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你是把这些东西再把它往下放给可能你的学弟，甚至是和你的学生分享。我觉得在你身上看见的是一个乐于分享的精神，这就是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
0: 没错，其实这个分享不单单是我们的神，他教我们的，就回到我们的族群泰雅族，其实泰雅族是一个很热于 Mabrao， 他是很热于帮助互助的一个社会形态，也是把这种精神活出来，让人家看见。但是我必须要先前提先讲，我没有要做什么英雄人物的标志在我身上，而是我希望透过重拾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我去实际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去影响自己的生命，拉回我是泰雅人。那么其他人看到我， 如果他想要学，那就 OK，
1: 嗯，
0: 那是你的选择。

0: 是我会持续做下去。当然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知道我背后我没有靠山，我的靠山是那很强的万军耶和华。
1: 嗯，真的，我们有信仰的人啊，真的都知道靠人可能靠不住，靠自己，自己可能也会跌倒。能够靠的就是在我们身后那个很厉害、很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主。真的从有干今天的分享，就可以不停地听到信仰贯彻在你整个学习语言的过程里面。因为像前面一开始说的，就是打开圣经就开始学了这个，就是从十之后你就打开圣经，开始更深的去认识自己的语言，还有透过语言也在更多认识文化。我真的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真的今天很开心可以和有干来聊一聊，也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就发现哥哥真的是一个又厉害又谦卑的人。真的，而且刚刚其实你有讲到说不想要成为那个英雄人物，当然我知道我们都没有人想要好像多高举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不是多厉害的人。但是就是透过自己的经验，也像是一个见证分享一样。就是能够去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对，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渴望学族语的话，真的圣经给他买下去了啦。
0: 没错。
1: 对，你要哪里找那么厚厚的一本原族语，族语的原文书，真的唯有圣经。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啦，但是学族语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除了族语一乐园之外，圣经好不好，去把它订购下去。那节目最后可不可以请有干，你们可以说一下一些话来鼓励一下正在学习族语的青年。
0: 好，没问题。Nando ko musa pa mumuke skoy tuka mo kanila ka anay ta niuta mahasta na koy kaya kainiga zihun niya tuki asanta mumbuy skoy kanakanta ka ka na itatayal ka lahi simpay ro lahi alak nando koy spoking singusan mo sa kabak iniga mumbuy skoy ka ka ta itatayal anaga nyusumaki hogan, nyusumaki kalang makihanuga, matanak ta kuara, astaman ta ko, nano ko'y sinoya ta, yan na ko'y utuh kaya naga, musani aklahangay ta, anak kenuan karyak, naruyas ako'y kutukeh sinabi mako deskani.
1: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吼，但是非原名居多，所以可能还是要请有干来稍微翻译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一长串族语在说什么。
0: OK，我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的祝福就是，不论我们身处何处啊，不论是在都市或在部落或在哪里，我们只要有相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啊，或者我们的信仰它可以支持我们，哪怕面临到困难或者面临到任何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目标，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些阻碍，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只要坚持对的事情，我们这个宇宙呢，或者是我们相信的那个神，他一定会不停地看顾着我们，去努力地去达到我们要的目标。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祝福，真的圣经给他定下去。重点还是在这个，
0: 没错。
1: 真的透过圣经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啦，就是族语的部分。那真的是不管是圣经甚至是教会，你也可以听见我觉得可能特别是长老教会啦，因为很常在用族语，甚至是牧师族语讲道都可能。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渴望学族语的青年啊，真的可以去用这些方式。那今天节目呢真的很开心可以和有干来聊这个族语的话题，你也是我要好好学习的对象。
0: 你是无语。
1: 真的。好，那我们谢谢有干来我的节目中，谢谢。
0: 还是永远。
1: 那我们部落 Trap 下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我们这次暑假你跟着百思代还有政大一起去偏乡还有海边的一些学校服务，你有哪一些的观察？
2: 我其实觉得，因为我们带的都是小学生嘛，
1: 对，
2: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我不会觉得他们特别缺少什么，因为在对谈上都可以感觉出是蛮聪明的小孩。
1: 嗯，理解。
2: 就不会让我觉得说，哦，是可能资源比较少的地方。
1: 好，其实我们去的那个海边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一班，然后一班哦，不到10个人。
2: 天哪。
1: 对，你知道这个真的就是，然后学校人数少，当然你也知道那个交通那个过程，其实后来海边又因为我们那个碰到有一点是不是下雨暴雨吧，所以它还有点淹水哈，所以他们的有一些的交通不是像比如说双北地区还有捷运这么方便哈，那因此有的时候在某一些的资源或师资上面，他们的确需要蛮多人一起来关心。其实这一阵子有一个复刻的电影啊，就是《鲁冰花》，你肯定没看过，对不对？
2: 没看过。
1: 你可能还没出生哈。那《鲁冰花》里面其实有一个台词，大家听了都印象深刻哈，就是那个主角那个小男孩，他就说：“有钱人的小孩什么都比较会。”
2: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谁有钱他就比较聪明，就像你刚刚说，其实我们去那个偏乡学校，你会发现有些孩子其实他是有想法的，那只是可能他有一些的经验不是这么方便可以取得。好，
2: 是就是

0: 日子可能没有差太多，可是能接触到的东西会很不一样。
1: 没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说成是所谓的文化资本好了，比如说想要去看个戏剧演出或是某一些的表演，你会发现说、哦、好像在双北地区好多的博物馆啊艺术中心都可以看。那的确现在的学校也都有他们的礼堂视听教室，可是不是所有的表演团体他都会跑到不同交通便利性等等程度不同的地方去演出哈。那这个也就影响到不同的社区不同地方的一些人，不论大人或小孩，他对于一些不同资讯的这种接触。那今天的都会空间呢，其实我们要关心的是联合国谈到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哈。那这个永续发展一直关心的包含就是要消除教育的不平等，或者是性别的不平等，还有消除贫穷。好，那还有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要能够越来越关注地球暖化怎么样能够延缓，能够越来越注重环保啊绿能这一些。那这是今天的都会空间我要跟听众朋友关心的话题。同样我们也访问到一位目前在推动永续行销的一位基金会的一位主管，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努力的一些方向。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欣赏一首演奏曲，巴哈的第三号组曲，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一位目前在关心整个影视产业如何能够永续发展这样的一个推动的工作啊。我们是不是再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是王若婷，我是三立电视永续办公室还有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1: 好，很好奇，三立电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办公室？
2: 好，其实说到媒体的永续，其实是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企业要做永续，一般想到的就是ESG， 就是它必须是上市上柜公司，它有法令的要求，所以它公司就必须要去执行这项永续的工作。但是媒体产业目前在台湾的状况是并没有上市上柜，所以它对我们来说它没有法尊的这个要求。但是为什么三立会选择在从去年十二月开始，我们就成立了永续办公室。那我是原本在新闻部工作了大概28年的时间，对。那现在从去年十二月，我就是专职转出来，对，就专门在做三立集团的这个永续。其实就是公司有体认到永续其实是现在企业的整个非常大的方向。其实不只是企业，应该是说整个在各国的产业当中都必须要面临这样的挑战。那不管是在产品端或者是在内容端，没有永续这样的因子植入进去的话，其实对一般的消费者或者是观众来说的接受度都会降低。所以公司体认到这个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把永续办公室成立起来。
1: 是，很特别哦，就是我们访问的是三立，目前之前是新闻部的总监，那现在是这个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像您刚刚特别提到，像 ESG 它比较是针对一些企业可能在公部门的一些要求，但其实影视产业这一块你们是自己自主性要做，所以那时候在推的时候，我想一定是应该是你们的老板他特别有这样的理念。然后那对于一些公司的同仁和员工来讲，他们会不会可以接受，还是他们也在适应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
2: 好，老师提到 ESG 齁，那我就从这三方面来讲，就是以一就是环境的部分。其实以三立集团来说，就是我们在过去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生物多样性也好，或者是环境保育的倡议的节目也好，就是我们本身已经有很多这样优质的节目内容，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或者也并没有用永续这样的大帽子把它兜在一块。对，那开始成立永续办公室之后，我们就开始把这些很优质的生态性的节目都拢起来，那对外来说我们企业的形象其实是一大加分。对，那另外一个从 S 来说，就是我们在社会面社会责任的部分，我们其实也体认到这个环境保育的重要性，所以其实由媒体从一个记录者报道者转而变成一个行动者，来倡议大家一块来进行这样环境保育的工作，其实对我们媒体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把好的内容在对外来进行倡议，希望大家一块来响应。那最后一个就是 G， 就是我们在治理的部分。其实在透过永续办公室的成立，我们也开始内化到集团的内部治理的部分。我们有很多个部门都开始推动这个永续方面，在公司里面包括可能我们有把很多很耗电的摄影棚就换成了这个 LED 灯。对，那另外我们公司也开始推动这个表后储能系统，就是在低建电价的时候，把能源先

0: 电量先储存起来，然后等到高电费的时候，我们可以释出这样的电力，那也是节省碳排的一个很重要的。那另外包括我们去响应绿色市集，还有这个企业日的时候，我们也跟这个科技公司来合作，让员工的就医回收再去再制产品，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企业响应的一环。
1: 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像若婷之前你是也从事了20多年的新闻工作，当然后来你是新闻部的主管，那个时候你关心的议题可能是从记录这当中许多重要的社会事件，然后你的对象其实是一般乐听大众，可是现在你想要推动的这样的理念，其实这个对象除了一般大众，其实还要先从你们自己内部的工作伙伴开始去让他们有感染力。可以分享一下在这当中，你刚刚有讲到你们拍了很多片啊，一些甚至有得到一些肯定的这些新闻报道或专题报道，那针对内部的伙伴，那时候你在推的时候碰到一些有趣的经验？
0: 内部的伙伴其实大家听到永续齁，其实就一知半解，最多人对永续的想法应该就是环保，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多年以前的概念，就是会觉得说，哎，我就是把保特瓶要回收，就是少浪费一点水。但是其实我们在推广过程当中，我们有透过几个方法，一个是我们是总就是永续办公室，其实它的位阶很高，它是直属于总经理，所以总经理其实是在部门主管会议当中全面下达，希望各部门大家一块把永续的因子能够植入部门的工作里面。所以这件事情传达下去之后，哎，大家就开始动起来。去思考我在部门内我还可以做些什么。那的确有很多同仁就会觉得说，诶，我干嘛要做这么多事情啊？但是诶，我们可能有一些活动透过一些诱因，比如说我们去跟这个悠游付去合作，让同仁绿色通勤，那我们就可能可以赠送一些礼券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赠品，诶，提高他们的意愿，那他们慢慢慢慢的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还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可以去做这个部分。那接受度我觉得缓慢，但是有在改善当中。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正在访问的是三立的慈善基金会永续办公室的副执行长王若婷。若婷，你刚刚讲到绿色的
1: 通勤，
0: 这是什么意思？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其实现在大家一直在推动的就是说，诶，我可以不要自己开车，好，要开车 OK， 我可以用共享汽车、共享机车，好，或者是我用低碳的移动方式，像是我搭乘U-Bike， 骑 U-Bike， 或者是我搭乘公共运输工具，包括台铁都算是，好，除了捷运之外，台铁也算是，但是我就是减少碳排的这一些交通工具。对，那这个观念也是透过我们在地球日的时候推广给集团的员工们，诶，去鼓励大家，大家才慢慢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低碳的绿色通勤的一部分。
0: 嗯 ，OK， 所以是从你们自己的伙伴、工作同仁当中的身体力行开始推。然后也很好奇，就是说，除了制作这样题材的节目，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一些绿色的环保的行动或事迹之外，在整个的节目的制作流程，刚刚你有讲到，比如说摄影棚的灯，你们会换成 LED 的灯，然后那在整个的节目，不论是新闻或一般的节目的制作流程。甚至我们说出 SNG 的车，其实这些也都还蛮耗能的。那在这些制作流程的部分，你们怎么样去做推动？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好细的部分，然后可能你们还要跟很多不同部门的人要去协调，让他觉得对，让他能够认同哈。
1: 好，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透过了一些方法去慢慢的推动，其实蛮难的，尤其是台湾的这个影视产业在制作方面其实很一般的，就是哦，很多的同仁一起出去，然后中午要订便当啊，然后搭车啊，这个采访车啊，移动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耗能。那当你要跟他推动说，诶，可能你同仁大家订便当啊，尽量不要用塑胶盒啊，自己带一些餐具啊，其实这都对他们出外景的同仁是很大的困扰。对，所以目前这个部分还是在慢慢的推动。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例子，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就是在这个妈祖绕境的这个活动当中，那我们三立的同仁有去做直播转播，那他们就在我们的不断的开会跟讨论之下，他们就透过这个在转播妈祖绕境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宣导说，我可不可以这些香灯脚我自己带环保筷、环保碗，对，然后不要再使用瓶装水。那主持人也在不断的直播当中一直去响应这个部分，那他们自己也身体力行了，自己带这个环保碗筷。那我相信目前的人有帮我们倡议了，但是幕后的工作人员暂时还做不到，但是这个就有可能会不断不断的一直宣扬下去，那大家就比较会身体力行。
0: 我懂，所以其实在你们传达

0: 给社会大众的一些讯息的概念上，你们其实有不断的去做一些的叫做融合哈，融合融入这样的一些行动，当然在内部的部分也慢慢在调整。哎，你自己从一个新闻部的主管转任到推动永续发展，你自己那个时候在整个的心态上，或是在一些过去的背景训练上，你自己觉得有哪一些可以立刻用得上，或者是有些部分还需要边做中学这个部分？
1: 好，其实在过去新闻当中，因为新闻本来就接触各个领域，有另外一个领域，其实就是在我们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台湾亮起来》，他就采访了很多在地的这个农企业啊，那有有机农啊，或智慧科技农啊这样，那对这方面其实不陌生，他是从地方创生在那当然他也是属于永续的一环。其实大家真的说到永续，真的不只是节约能源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的部分，像是女性主管、女性治理，他都是在永续的一个环节当中。对，所以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当然也去上课，那我也还蛮感动，我们公司其实有补助了十几个同仁，就是全额资助我们去上这个永续的课程，然后去考取永续的证照。对，那这个部分也帮我加分了很多。那再加上我自己有在台大继续进修 EMBA， 也接触到了很多地方永续的部分，所以这些养分让我开始在做永续办公室的时候倒是蛮可以无缝接轨。那在推广给同仁的时候，也比较会知道，大家的疑惑是什么，我可以从哪些部分提供给他们更多实际使用上面，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例行永续的部分。
0: 嗯，我们现在访问的是三立的永续发展办公室，还有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王若婷。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三立的永续发展办公室还有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王若婷。若婷，很好奇你们公司还让你们几十位同仁去上得到什么永续的证照，永续证照是什么？
1: 对，其实在台湾呢、官方的永续证照目前比较就是全面周延的还没有那么多，那但是在坊间有蛮多，就是蛮有信誉的这个机构有进行这个永续证照的认证。那我们公司就跟其中有一间进行了合作，那我们有分两种，一种叫做永续企业管理师证照，对，那一期其实上蛮久的，要把所有永续的东西 K 进去，还有这些标准其实很不容易。那我们公司大概有五位同仁，对，目前都去考虑考过了，对，把课程上完了。那我自己上的是永续行销管理师，其实我们电视行销这个部分现在也不断的在推动永续能够进来，利用这个永续的议题，然后跟媒体行销能够做结合，那可能可以颠覆以往对行销的想法。可能以前就觉得说，哎，行销就是把黑的讲成白的，
0: 对。
1: 但是当永续进来之后，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是，哎，若婷副执行长，我很好奇哦，就是说在你的大学当然是有传播背景、广播电视的背景，然后后来从事的是新闻工作，那新闻工作有的时候它会是一个监督的角色，或者是多面并陈的角色，那跟你现在希望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想的概念推广给大众，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对对对对，那好，就好像尤其你又做改做行销，新闻跟行销有的时候方向其实不太相同，这一块你自己怎么去做一个调试？
1: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其实传播人、媒体人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我们要不停的去接触各个领域的人，跟他们做沟通理解，然后抓出重点再进行报道。那所谓讲白一点，就是所谓抓重点，抓出新闻梗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接触新的事物当中，有一个擅长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快的掌握到永续这个项目可能在不同的方面可以有哪一些的重点是我要去传达，或者是我要去进行沟通的。那现在其实在行销上面可能比较大的应该是说我怎么样把公司的永续形象能够推广出去，又可以找到在这片绿色大海当中有合作共好的倡议伙伴。那这个其实都是往外对接不同的人，对，尤其像近期我们跟远雄建设有蛮多共同倡议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生态纪录片。那对一个远雄建设来说，他们也非常希望他们的公司在很多的建案当中能够兼顾生态的平衡，对。那我就发现，哎，我们在不同领域，可是我们跨域

0: 出现了碰撞，我们都有同样的目标，希望维持这个地球生态环境的共好。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有合作的空间。所以永续其实发展到后来，其实是一个大家共好。就像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永续现在的时代的解释，不是让企业不赚钱，是希望让大家都赚钱，大家才有钱能够继续投入永续这个工作。
1: 所以他希望是一个互利的一个发展，对，互利共好，说得很好哈。好，若婷还很好奇，你自己觉得说在过去接受传播教育的训练，那现在又面对大家特别关心整个的地球暖化能够永续发展这样的一个转向，你会觉得在学校的教育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可以着力的部分？
0: 以学校教育的话，其实我知道现在大学蛮多都会推动 USR 的部分，其实会带着学生在这个社区环境里面去协助社区环境做一些改变。对，那我知道包括文化大学、政治大学，可能文化大学会跟金山当地的老人家有一些共好的，利用学生去，然后帮助老人家可以做一些活动。那政大我知道好像也跟猫空这边可能都跟在地的产业可以有一些协助。那我觉得这些身体力行的活动对学生来说是有帮助的，那让他们实际去执行，才有办法让永续的观念实际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一些改变。那另外如果说还可以有一些接轨的话，就是像是包括产业界，或许跟学术界也可以有一些议题的推动。那甚至官方，对，像我现在在做永续，就是比如说我们跟环境部会一些，他们现在正在推动代代相传的活动，就是大家能够把家里面没有用的纸袋，然后集合起来，对，然后再给其他一些商家，他们可以重复使用这些纸袋，那纸袋就不会可能一次过后就被丢弃，那它又是一个垃圾的浪费。那如果产官学界大家可以一起在某一些活动一起倡议，一起去落实实践，那或许对学生是一个身体力行也学习到最好的管道。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正在访问的是三立目前有序发展的办公室以及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王若婷啊。若婷很好奇哦，就是听你这样讲，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学校的教育已经不再是关在校园里面，其实是要跟周围的社区甚至是可能跟相关的产学有一些交流跟合作。在这一块你自己怎么看待做这个永续发展未来可能可以去努力的一些方向？
1: 永续的还有另外一个精神，真的就是老师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是跨域共好，对，希望把每一个不同领域的人大家一起来付出努力，让这个地球能够更好的改变，那不仅是人甚至是所有的生物体都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好的生活的环境，而不会因为人改变了这个环境让其他的生物没有办法生活。对，那我还蛮感动，就是说回到永续的最初的定义，这个是我们在上这个课程当中第一堂课老师就会考我们题目，到底什么叫做永续。好，其实它很简单，就是这一代人在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下一代人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球环境持续保持着留得更好，让下一代人也能够享受他们的权益。那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不论是学生也好或者是在各个领域努力的人也好，如果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永续的概念能够进到他们深根到他们自己的心里面，跟他们落实到实际的行动，对，我觉得行动是很重要的。对，你从倡议观点到一起来行动，那才有可能产生一些永续的改变。
0: 是若婷，最后一段我们也想请你谈一下，就是你经历过不管是学生或是媒体工作

0: 作者，然后主管，然后现在在推动永续发展，我相信你还是也有机会，在你们的集团里面或是在你们的基金会会招募一些年轻的工作者，你们会怎么样去判断，哎，这样的年轻伙伴他是，哎，也许可以跟你们一起努力的，哎，你们会用哪些方式去做评估？
1: 好，目前我自己也在负责三立电视的产学合作的部分。那目前我们就推动了这个 AI 赋能的计划，对，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学生。那学生都有很多要到产业界实习的课程，但是过去可能大家对于实习的概念就是哎来打打杂、买买东西啊、影印一下。但是我们希望改变这样的状况，就是一方面这少子化的影响，对，我们在人才招募上其实媒体集团也面临很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希望真正落实就是在精不在多，把好的学生招募进来，然后我们透过一些产业界很认真对待他，比如说我们给他们有培育课程，对，有 AI 的赋能课程，甚至还协助他们考取证照，对，三立也有这个智能公司，我们来发给他们这个 AI 证照，让他们在产业界就已经把能力先培养好了，那也对我们这个产业有更多的了解，那了解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在未来毕业之后会愿意留在这个产业。那我相信每个产业在碰到人才不足的问题的情况之下，如果都能够很认真的从学生开始培养起、合作起，对，两边的互相信任之后，那我相信对于人才的这个人才荒的问题可能才有机会稍稍缓解一下。
0: 的确，我也是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其实蛮多的电子媒体啊，有些不只是人才荒，甚至因为 AI 发展很方便哈，然后甚至有裁员的状况，可是你们还可以生出这么多新的单位来，这点是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你自己怎么看待这当中在一个媒体职场的一个改变，甚至媒体职场怎么样不断的在这当中有一些创新求变？
1: 好，最近才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文科系啊、文学院啊，这越来越招生很辛苦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自己在媒体产业，很多人都说哎，媒体产业是式微了，快要被淘汰了，但是我一直是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其实我觉得回归到人的生活当中绝对不可能只有科技，大家还有一半的时间下班之后要过自己的生活，对，所以其实这个消费性的产业，其他的产业还是非常的蓬勃。那媒体产业其实也在转型，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电视新闻媒体就是新闻这件事情、节目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叉，就是媒体产业它某方面来说已经转型到像我们有策展的能力，像我们有办论坛的能力，那像金钟奖是我们公司连续办了10年，对，就是其实一个媒体产业它已经是也是跨领域多功能的一个工作场域了，它不是只有新闻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走入校园，就是我很想让大家知道，尤其是学生能够知道电视新闻媒体其实它现在真的不是只有新闻这件事，大家如果多了解一点会发现哎，这里面有非常多你喜欢的工作都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对，那它有购物，有现在很喜欢的自媒体，对，那行销、传播、策展都在里面，所以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尤其学生能够多把触角先伸到实务界里面，会发现哎，其实你就业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三立慈善基金会以及永续发展办公室的副执行长王若婷跟我们分享目前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啊，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你来分享你们一些新的看见，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

0: 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台沙德尔正在通过台湾北部海面，气象署已在今天早上8点30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沙德尔台风目前中心在马祖东北东方海面，向西南西转西移动，其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北部海面，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构成威胁。暴风圈明天将掠过马祖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从浙江登陆中国，之后逐渐减弱，暴风圈减小，但仍会对马祖临近海面构成威胁。今天下午雨势逐渐缓和，但明天西南风进一步增强，中南部降雨将更加明显。马祖白天雨势也会逐渐增多，并有局部大雨几率，请民众仍要注意台风动态。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在台南亚太城棒富球场举行的世界杯女子棒球赛，台湾队受到大雨影响顺延两天，昨天终于迎接首日赛程，上午以9-2击败古巴，晚间却在对委内瑞拉之战以1-2落败。今天一日三战，早上先出战菲律宾，先发投手黄巧云缴出3局无失分好投，加上林佳宇猛打加持，中场以8-2勇夺本届第二胜。加上稍早委内瑞拉以10-0完封菲律宾，也让在对战中击败菲律宾的台湾队确定挤进分组前三名。接下来还要强碰7连霸的日本队，9点还要对上英国队，争取晋级决赛机会。日本职棒二军今天在镰谷球场进行日本火腿与新泻天鹅之皇之战，最终火腿以7-5胜出，确定将在本季结束后高挂球鞋的杨代刚，赛后也在这座火腿二军充满回忆的球场举行隐退仪式。隐退仪式开始后，杨代刚接下献花，随后冒着大雨向现场球迷致意。杨代刚感性表示，21年的职业棒球生涯能够在镰谷球迷前面亲自报告这件事，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至此尾声，杨代刚再次向一路支持自己的球迷表达感谢，最后面向中外野方向抬头仰望天空，并张开双手，任由斗大的雨滴落在身上，以格外动容的一幕向球迷道别。配合观光署住宿优惠政策，台东县府自9月1号起加码推出第三晚住宿奖励，一般地区每房折抵1200元，绿岛、兰屿、离岛地区最高折抵1500元，不限平假日。而云林县府也配合国旅补助同步加码，今年由云林满额500抽好礼活动，推出合作旅宿住宿消费6倍累计，每月抽电动机车、名侦探柯南主题房住宿券等，盼望留住旅客，带动住宿餐饮及

地方消费。随着暑假进入尾声，与国旅补助浮上路，台湾各大线上旅游平台也纷纷寄出重磅优惠，来抢攻秋季与下半年国旅及海外旅游的市场。其中易游网宣布推出双重加码，结合政府补助与度假快闪专案，最高可折抵4100元。而旅游预订平台 Glook 除了推出暑假最后档期优惠，也首度推出每个月25号登场的超级会员日，主打机场接送100元有找，饭店订3晚送1晚及酷币最高15倍回馈。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们，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次想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来，我们看一下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真心，欢迎心想真心，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武太郎，欢迎正义使者阿星，好，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什么样好听的音乐呢？马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还有我们的欧德森同学，你好。祝完，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还有 GoGo Radio 的粉丝团 GoG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这样子就可以啦。欢迎 Maggie， 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omo Bear， 来欢迎许丽玲同学，欢迎你。欢迎梁同学 ，Hello！ 来，亲爱的宝宝们，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好，我们这个礼拜呢，都是凤飞飞跟林慧萍的一个很棒的时光哈、哦。喜欢他们两位的好宝宝们，一定觉得听得非常的过瘾。我们今天要为帮大家来整理的就是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林慧萍跟凤飞飞是同月同日生哦，中间差了10年，歌唱的声音都超好的，也都在歌林之星好一阵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的是这两位歌者非主打的歌曲，哇，有难度了，对不对？有哪一些非主打的歌曲一定要听的呢？来，这是1984年7月份。

0: 留不住的白云，流过片刻的光影，悄悄的追寻永远不变的心，潇洒的心灵，带着无限的憧憬，默默耕耘，寻回消失的光景。凤飞飞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流行飞主打《寻》。
1: 留不住的白云，流过片刻的光影，悄悄的追寻。
0: 欢迎王杰。

来欢迎王杰。好听的歌曲，凤飞飞1984年7月份仲夏专辑里面有很多好歌，对不对？但是呢，这首歌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呢？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凤飞飞所带来的《寻》。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一听就觉得是在海水旁边，在海滩边，有潮起潮落潮汐，凤飞飞所带来的歌。

词也好美啊，在记忆里堆满了点点忧郁，潮来潮往，蔚蓝海上，海潮冲进沙滩上点点足迹，夏日追忆本是孤寂。好听的歌声，陈忆琳老师作的词，丹妮林国雄老师所编的曲，凤飞飞仲夏专辑当中的这首潮汐。

超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凤飞飞所带来的潮汐仲夏专辑。仲夏跟童彩我都好喜欢哦。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进行到的是那一年我们已经听的流行歌曲，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流行非主打。来，接下来了1992年的7月份，这个是慧萍姐的专辑。慧萍姐在新恋情当中有一首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超爱这首歌的，柯思源老师作的词，苏来作的曲，偷爱一个人。

耶、yeah, 这是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新恋情》当中，节奏也比较轻快，偷爱一个人，哎，真的有那种偷爱的感觉。你音乐很厉害，对不对？能够穿透那个 feel 到我们的心里面。林慧萍的歌，流行非主打，林慧萍偷爱一个人。

好好听的一首歌，偷爱一个人。我们今天听的都是流行歌曲，都是非主打歌，但是我觉得它媲美主打歌，有没有？耶、嘉音浪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好，刚刚这个是偷爱一个人，对不对？啊，接下来这首歌我也超喜欢的。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要重新学习爱情，爱情是什么呢？让姚谦老师来告诉大家。姚谦老师做的词，薛中明老师做的曲，比女人更懂女人的薛中明跟姚谦，好听的歌声，重新学习爱情。欢迎菲妮，欢迎张荣，欢迎金勇哥，欢迎安东尼。

这个歌词写得真好，重新学习爱情。林慧萍，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流行非主打。

重新学习爱情，有没有听了以后特别有感觉呢？欢迎张荣 ，Hello， 张荣说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好听，真的。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凤飞飞、林慧萍，流行非主打。我们以专辑为单位，然后呢，我选出里面的好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1985年在仲夏专辑之后，凤飞飞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叫同彩，同彩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柯美小春作的词，小虫老师作的曲，单字一个字就叫做酒，淡淡的情愁化入浓浓的烈酒，因为我想减轻今晚那份离愁。

该明白，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纵有千种离愁，还需要一杯酒；纵有千种离愁，还需要一杯酒。好听的歌声，凤飞飞《同彩》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歌《酒》。要记得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喝多了也会伤身哦。流行非主打，凤飞飞带来的歌声。

欢迎叶大荣同学。今天流行非主打凤飞飞同彩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就叫做酒。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好歌，而这首好歌呢，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曾经留意到呢？这首好听的歌曲，洪光达还有林秋离老师做的词。

这是凤飞飞所带来的漂泊。欢迎清微，欢迎 Fiona， 欢迎勇哥，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再分享三次吧。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流行非主打凤飞飞跟林慧萍的经典好听的专辑。对，主打歌我们平常听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听听非主打歌当中有哪一些好歌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来，接下来是水的慧萍《解法一辈子》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午后阳光细晒一点风都不来。

好好听的歌，对不对？很轻快，然后很缤纷的感觉。林秋离老师作的词，熊美玲老师作的曲，王继康老师编的曲，让风进来，林慧萍，流行非主打。

好像嘉年华会的感觉哦，一个午后阳光洒进来的感觉，风也进来了，心情飞过了窗外却找不回来啊。

音乐的缤纷度非常的丰富，多姿多彩的感觉。你看音乐就可以感觉到画面了，有没有？欢迎宝兰，欢迎周高明同学。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名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的好朋友。接下来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对的人，还在寻找 Mr. 或者是 Mrs. Right 吗？这首歌叫做寻找 Mr. Right。

这是电话打录机吗？好像是哦 Mr. Right。欢迎丽芬。

0: Mr. Right.
1: 哇 ，Looking for Mr. Right， 找到了吗？你有找到 Mr. Right 吗？好听的歌曲，慧萍姐。接下来1986年掌声响起这张专辑从北联唱片公司又回到了歌林唱片公司的凤飞飞，要带你来回忆一下童年，这是陈水鸟老师做的词，然后这张专辑1986年9月1号何敬清老师所做的曲童年忆童年。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的《忆童年》。贾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今天凤飞飞、林慧萍为大家准备流行非主打，都是好听的歌。欢迎莅临。

来，好听的专辑出自于掌声响起，这张专辑1986年9月1号所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好歌是由陈静心老师作的词，陈静心老师作的曲，哇，感觉好像山泉水流出来了，好多的虫鸣鸟叫声，有一种声音特别的好听，那不是落叶，不是水流，那是悠悠轻轻的宁静。

超好听的，对不对？凤飞飞的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玉山》，丽玲还有我们的陈凯，好厉害，一听就知道了。

雨神，出自于凤飞飞的掌声响起。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都不是主打歌，但是都有资格来当主打歌啊，流行非主打，今天超级成功的。最后来安排这首歌曲，我想我可以忘记。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

0: 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个年轻的太太取得驾照没多久，有一天开车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和对面来的车发生了碰撞。所幸车祸并不严重，只撞坏了保险杆，但是那却是先生前几天才刚买回来的新车。她边着急边掉泪，不知道回家该怎么向丈夫解释。当她和对方要记下彼此的驾照和车牌号码时，这位年轻的太太从车上信封中取出保险卡，有一张小纸条不小心掉了出来，上面写着：如果车子出了任何事，记得，亲爱的，我爱的是你，不是车。多么体贴的丈夫啊，多么温馨的一句话。当你面对不如意的时候，事情重要还是人重要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把爱当作基础时，很多时候就可以包容和接纳，因为里面有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 Love 联播网，然后呢，在我们宜兰罗东的 FM90.3 Love Radio 有我们隔周的重播。那如果你是在这个桃园地区的话呢，也有我们的 FM104.3 勾勾 Radio， 时间一样是在星期六的晚上11点钟，跟宜兰的时间是一样的哈，只有在台北的时间是晚上8点钟。但是呢，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透过网络在收听的。我问我的孩子呢，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收音机了，是不是哈？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是收音机了，甚至大人都想，我要去哪里找一台收音机来听广播啊？好，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手机上面，我们有我们的 APP， 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我刚刚所说的时间，礼拜四的晚上8点，礼拜六的晚上11点收听我们的青春打勾勾。那或许你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你就不用限制在这些时间，直接选择青春打勾勾，你就可以听到今天的节目了。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是家里的桌机的话呢，直接上官网，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所有节目相关精彩内容的资讯，各个节目都有，同样也有节目的精华区跟线上即时收听的功能，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梦了。延续上一周啊，我们前进到上海哦，因为我刚从上海进行一些交流回来哈。那今天呢，跟大家讲好，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其实从2024-23年就非常想看的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啊，大概是沉浸式剧场的始祖级的这个剧哦。因为很难说，因为它是音乐剧，它又没有所谓的，它就是一个沉浸式戏剧，因为它没有台词哦。那原本呢是在英国的伦敦，后来到了纽约啊。那纽约在2024年的5月就停演了啊。那到了上海要演10年，到了今8月底要停演了，所以我赶快来跟大家分享。那在首尔还有哈，首尔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敬请期待咯。先来听一首歌，哇，每个人都想要被好好的接住吧，理想混蛋的接住你。休息一下，就进入今天的青春打勾勾咯。

来自理想混蛋的接住你，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前进到上海静安哈，这个非常蛋黄区哦，上海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哦。那连续这十年，从2016到2026呢，其实持续有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在这边发生哦，就是我们的 Sleep No More 哈，不眠之夜哈，在上海静安这个地方，它发生在一个麦金农酒店哈，这个饭店大饭店非常的大，它其实就是把这个饭店包了下来，然后就是一楼有酒吧啦，然后有各个楼层有各种不同的场景。那它的故事在说些什么呢？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 Sleep No More， 然后每一段落的节目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体验跟内容哈。那其实 Sleep No More 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小说马克白哈，这个是莎士比亚里面最短的悲剧，但是也是他非常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哦。那其实马克白之前

人哈，然后就想说，哦，既然是这样预言的，他就利欲熏心了哈，就跟他的先生说，那反正你本来就要知道是国王，那你就杀掉现在苏格兰的国王哈，把他杀了之后，你就坐上王位。好，就在这个追逐权势的过程当中，他迷失了自我哈，巩固权力，他也杀了那个同僚哈，然后最后那个同僚的孩子真的就回来，好要来找他哦，要来追回他的王位啊哈，那。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有人来阻挡他，然后最后夫人的精神失常，那马克白也被原本国来国王的丸子和搬来的这个救兵就处死了哈，这是原著里面的故事，所以故事里面就会有马克白，然后马克白的夫人哈 ，Lady Marklebar， 好的 OK， 还有邓肯国王哈 ，Duncan， 还有他的同僚科班。好，这个、就是科班，然后还会有三个巫师，那这个巫师在我们的 Sleep No More 里面，其实他是两男一女的哈，还有麦克道夫，还有麦克道夫的夫人哈，所以还有一些支线的剧情。好，那所以呢，在看的时候，你大概有这样的底，你一定要先有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利益熏心的杀人夺权的一个故事哈。那你说基督徒能不能看呢？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或许不太会有杀人放火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没有这种利益的纠葛，然后人心的这个脆弱哈？但我相信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哈。所以如果你他当然是成人才可以去看。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为什么齁，因为剧场里面呢黑漆麻乌的齁，然后你每一个人都要戴上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呢代表你现在呢是不存在在这个饭店里面，你就是关系的人，没有戴面具你看得到脸的都是演员，所有人都是演员齁，你看得到有戴面具的，然后里面是全程不能讲话的 OK， 然后也不能拿出你的手机来拍照，所以今天的分享有一点点困难，是我要靠着我的印象靠着我的记忆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 Sleep No More，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非常的精彩，因为这个舞剧呢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要靠肢体啊，然后要靠着他的动作来呈现出他们所要推展的剧情，然后又是沉浸式，所以你不会看到所有剧情，因为你在一楼的时候二三四五楼都有剧情在呈现。好，对于那种完美主义者，你要看完所有的剧情你就要买很多张的票，每次追不同的人啊，那我等等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来跟大家分享我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我到底在这里面体验经验到了什么呢？哇，我这次可是脱队去参加哦，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团队团进团出，但是我的伙伴们因为他们学习的不一样，有些是学舞蹈，有些学音乐，有些学艺术创作的哈，那只有我对这个戏剧非常有兴趣哈，所以我就自己独身全网了。哎，最后我很晚，因为要进行三个小时，很晚才回去哈。来听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跟黄玠合作的作品《给夜归的你》，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庸俗救星跟黄玠的合作给夜归的你，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好，那我是在这个 KK Day 或者是 Klook 上面买的，现在都可以买到这个票，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哪里还有演，因为八月底就要结束了。那没有看过，我相信看过人会跟我很有共鸣，没有看过你就可以听听看，原来有这样的剧场，对不对？有这样不一样的剧场，其实非常的特别。好，那如果你在中国里面，你用大众点评也是可以买票的啦。好，那周五周六的票会稍微贵一点点，大概是人民币620到850之间，那周间大概是520到750之间，依照场次来分。好，那你要提前30分钟用电子凭证去换纸票入场，一定要换纸票，因为它是一张扑克牌，那个扑克牌代表是你进去场内的顺序，你进到这个故事里面的顺序。所以我当初拿到是爱心八吧，好，爱心八，对，所以呢他就会从一到五开始喊，那通常七点开始就一到五就先进去了。那你说，诶，这样不公平啊，为什么？然后有同样的消费，然后有些人就早一点进去啊，你可以那前面的票也稍微贵一点。好，那整个晚上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七点到十八九十，对，七点到十点，那即便你是七点半进去，七点半以后，七点四十以后就没有人进去了，就是大家大概都会在第一 round 的后半，最晚在第一段后半就会进去。好，然后呢，进到里面之后呢，

你就是你出票后你就不能退不能换了，这很简单哈。然后呢你就要先寄放你的包包哈，如果你有包包的话你就用电子密码，你可以自己锁自己设定密码，大包的话要人工存寄哈，也有挂外套的地方，我告诉你会流很多汗，因为要跑步哈。然后你拿着你的牌，拿着你的票，你就在酒吧里面哈，那等待他们叫号码。所以他的那个扑克牌，你进去会有一个很弯弯曲曲的走廊，然后你拿到那个牌之后是黑，你要走一段很黑的路，然后拿到牌它是随机的，所以如果你是一群人，我要跟你说，就是你们不会是同一组，就是因为这个沉浸式剧场其实是希望你独立去冒险，好，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把你跟你的伙伴打散的，所以如果要进去谈恋爱真的没有办法，他也不是感情的戏，他也没有很多那种人类爱情戏啦哈，没有。好，那你要把你的手机装进小包包，然后工作人员会帮你上锁，所以手机还会在你身上哈，但是你要把它关震动飞行啊哈，然后你要戴一个面具，然后你就进电梯。然后呢即便是这样哦，你是比如说你都是黑桃 S， 但你进电梯之后他每一层楼放两个人出去，所以就算你是同样号码你还是会被打散对吗？因为他不同流程只丢几个人出去，然后你就在大楼里面晃。所以如果你没有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基础的话呢，你就不知道到底剧情演的是什么啊。好，那第一次看戏如果你有点紧张，而且票不便宜嘛，一个戏要三四千块，有一些小提醒，就是你一定要穿好走的鞋，那除非你是穿着高跟鞋可以健步如飞的，但是呢你也可以扮成上海的那种穿西装打领带或是旗袍这种老上海的服装，我觉得也会你会很融入在其中啦齁。但是呢通常就是要，我觉得我出来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我根本就在跑酷啊齁，因为很多剧情他就在你前面演，那你就想要跑跑跑跑跟着他齁，然后他会每一个小时要走一次剧情，所以他会跑得很快齁，跑得很快齁。那所以你去酒吧之后你会先喝一杯饮料，然后就开始跑了，哇，那个过程就是开始紧张的来咯齁，通常这个演员就在不远处跟你互动了齁，所以呢真的很精彩，现在听一首歌，等等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Mars 23不远处 not so far away。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 Sleep No More 在上海上演十年的这个沉浸式的戏剧。我要告诉你，他们场景做的超级用心的，就是不管是你一开始在酒吧，你可以听一两首歌，有一个钢琴，一个 piano bar， 所以有一个钢琴在旁边弹，然后现场演奏唱歌都超级专业的。然后你走进电梯之后，你出去之后，你就看到是一个舞厅，你可能看到是一个马克白的房间。我第一幕看到的是马克白的，就是我进去，因为沉浸式剧场中没有所谓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在所有地方都有剧情在展出。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马克白跟他的夫人，他们准备要去参加一个晚宴。好，一个很重要的晚宴，所以他们就有点争执在拉扯。好，感觉是这个夫人已经知道一些事情，所以希望马克白去杀掉邓肯国王。 OK， 所以这个剧情已经推演了一点点了。好，所以他们就在他们房间里面拉来拉去，然后帮他换衣服，他要穿着正式的衣服，可能要上朝了，可能要去跟国王吃饭了。好，这个剧情我有跟到。那后面我还有跟到的就是国王被杀了。哦，这个很重要的剧情吧。好，你要跟到这个啊，国王被杀了，然后他们复仇，然后他们跑来跑去，然后我有跟到几场这个很激烈的打斗的武戏，我都觉得超级精彩的哈。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看，你就是先跟着马克白没错。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在哪？放心，每一场有300个人，有人的地方都有。那你可以带一个传统的手表，因为你是如果是那种 AI 的手表的话，就是现在的这种智慧型手表是不行的，好，会响的都不行，会拍照的有拍照功能也不行，所以是传统手表。那你就看每一个小时它会重演一次，就会回到那个二楼的大厅，好，二楼的大厅，你回到那边呢，剧情就会重新的展开，那你就跟不同的人，所以鼓

励大家，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沉浸式剧场，一开始先跟着马克白，因为他有三 round 嘛，所以你就可以跟着马克白把主线的剧情先了解一下哈。但是跟他的人其实会很多，所以你就卡好位置，然后跟紧一点哈，不要真的不要穿高跟鞋好。然后或是跟到了定点，他的戏可能演到中间，那剧情会重复三次嘛，那第二次都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再纠结说我都没跟到在那边生闷气哦，那你就会错过更多哈。那第二次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角色，比如说科班的角色也很多，很值得跟。马克白夫人我有跟他一阵子齁，因为他是心机很重的嘛齁，然后呢他也会跟其他的男演员有一些那种齁，然后呢后面就 follow your heart， 第三次你就想要看哇这个男演员，我因为我们有一个舞者很帅，所以我就发现跟他人特别多，但是他其实演的应该是那个国王，就是被杀掉的那个要继位的国王的后代，就是后来要取代马克白的那个人，齁，他还蛮帅的，然后跳舞也很好看，齁 ,OK, 所以你随时有好奇心跟着其他演员跑是 OK 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女佣，她要准备那个凶器，她要准备一把刀，齁，所以她在准备那个刀的过程也是戏啊，你也可以去跟哈，然后还有受伤的人，然后要被医治，还有洗澡的戏哈。这个马克白行凶之后要把身上的血洗干净，真的有洗澡戏哦哈，真的有洗澡戏。然后但是有穿一个小裤裤啦哈，所以没有露点的哈。但是他也是18岁以上才可以看的哈，所以就是这样子三 round 之后，最后一 round 才会有大结局。所以你跟紧任何一个角色呢，最后都会被拉回大厅，都会看到结局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来享受一下哈。所以记得跟着有人的地方，全程不能讲话，面具要戴好，包包要收好，也不能拍照哈。那你要跟着他们在五楼房间里面跑来跑去，有超过十条的故事线啊，上演的故。每一个人都上演自己的故事，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在幕后休息的，他可能到不同的房间里面，整层楼五层楼都有可能，所以是非常精彩。那在里面呢，你是完全自由的。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跟着谁，你就会用他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听了谁说的，你跟了谁讨论，其实你会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沉浸式很有趣。我们有一场戏是反正他们有一对夫妻在调情，然后很多人都坐在沙发上，可是他们还是要演，可是他就是在你旁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真实， so real, 对不对啊，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要过的时候，你就会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他，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曾经超级近超级近的感受到那个情绪呼吸的起伏都非常的自在跟自由，非常丰富的一个戏，如果你有机会你一定也要去看看哦。来自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先来听这首歌吧。

洪佩瑜，你是自由的，在看戏的当下你也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在这个麦金农酒店里面自由的穿梭，然后去找寻这个故事蛛丝马迹。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适合你。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文贤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这个原本来自英国伦敦，后来到了美国纽约，最近十年在上海静安所上演的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非常精彩哈！很高兴我能在最后一刻看到这个戏哈。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在 Sleep No More 里面呢，所发生的所的整个场景的设计啦。首先一楼哈是舞会的大厅哈，所以舞会大厅呢就是有一个三角形的小表演区域，有些舞蹈会在那里演出。面对舞台左侧会有洗手间哈，所以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会有一次有会下到那个一楼去，因为它的 ending 也是在这边，就是每一次的 run 结束都会在这边哈。所以这个麦金农酒店它接待你的地方其实是二楼，所以你一开始会走进一个酒吧那个。

就是全部的人都会进到这个酒店齁，会有在这边自由的可以到酒吧休息。所以如果你看了你觉得有点可怕，你觉得有点不舒服，你可以回到这个二楼的这个酒吧餐厅里面齁，然后真的有人会调酒给你喝齁。然后二楼这边呢，其实旁边呢有电话亭，还有马克白夫妇的卧室。所以我一开始进去走进去的其实就是马克白夫妇的卧室。我一开始没有坐电梯，好，因为电梯会到2345楼把你放下来，我一开始没有坐到电梯，好，所以我一开始呢就在这个二楼。好，那三楼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废墟，然后有一个很多时钟的那个房间，就是国王的卧室，很华丽。好，然后麦克道夫夫妇的家也在这里，他有一个圆形的餐桌，然后很高的这个餐具柜，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面的镜子，哈，这个是麦克道夫的家，哈。那四楼呢，就是有一些撞球间啊、标本室啊、商店街啊、草药室。五楼呢，就是有一个两个小护士在这边，然后厕所跟竹林之间的走廊有一个厕所在五楼，哈。所以五楼有医院，哈，有一个医院有两个护士在那边，好，所以这是每一层楼不一样的，好，所以有好几个场景哦，好，然后还有一个墓园，我觉得这个是很。那六楼有六楼，但是这个六楼是要有角色拉你上去的，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戴不同面具的人，就是工作人员在那边挡住，所以有些地方没有开放的时候是不会进去的，哈。那你完全不用担心听不懂台词，因为没有台词，哈。演员表演当中都不会说话，除非他跟你一对一，然后他就说 help me 帮我拿一下，然后你就会有台词了。好 ,OK, 那鼓励你真的就是带着手表，每个整点就回到故事的原点，要重新出发，哈。那上海版跟纽约版最后就不一样，就是会有加了白蛇传的故事了，哈。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青蛇跟白蛇如果你不想看，它就在四楼跟五楼，齁，它有一段时间会去三楼一下一下，酒吧有戏哦，齁，有两个小丑角，齁，它会在里面玩，齁，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齁。那整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齁，比如说新郎这个男生，齁，他要去找解药啊，然后要跑来跑去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真的是最后的那一段，其实他模拟一个长桌，然后把12个人坐在上面，就会让你想到什么？最后的晚餐。是的，马克白在中间，然后他们用 slow motion 慢动作的这个递酒倒酒，然后拥抱，然后亲吻，来表达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家的关系，然后我们好或不好，然后这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最后这个东西也会演三次嘛，就是这个长桌最后的 ending, 但是只有最后一次马克白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受不了，他已经被那个欲望捆绑住了，哈，最后选择这个就是结束这样。所以最后一次会有这个大结局，在前面就会很震惊的，有人是满脸是血，有些人还在亲吻，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哇，人性真的就是这样，哈。那所有的剧情就是在里面跑跑跑跑跑，所以我也有看到这个邓肯国王死掉了，然后他的旁边的随护，他的同僚，然后那个后代的儿子在那边，哈，他的儿子在那边，然后搬运他的尸体，然后要下葬他的这整个过程，然后后来他们就吵起来，又跑到楼上，哈，跑到楼上去打扑克牌，然后有个节奏的这种舞剧，然后还有打斗的戏，我都觉得超级精彩的，哈。那当然你要自己去拼凑，把这些提示小 hint, 然后我把它串成一个故事，哈。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柯智堂的 Assign,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有什么好玩的在这个戏的里面呢。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 Sleep No More， 现在好像在首尔还有在演这出戏哦。那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真的可以去，喜欢这种沉浸式剧场，喜欢莎士比亚，因为这些元素都是我超级喜欢的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可能你会觉得啊、哦，我都听不太懂到底哪里是哪里哦。总之呢，我觉得你做好行前的预备，然后买好票，然后就早早去享受在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沉浸式的话，我觉得Sleep No More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百老汇的剧哈。那我这一次第一次看嘛，

所以我跟的是马克白。好，那我就跟大家讲这个马克白的剧情，其实就会跑的，他是超级会乱跑的，他几乎每一层楼都会去，然后每一层楼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一开始在饭店，二楼饭店的行李箱嘛，行李房，然后后来他就走向了大厅，大厅，然后听到了三个女巫的预言，然后他就去三楼找他太太，然后两个人就有双人的舞蹈，然后夫人要去舞会，马克白呢他就自己到了一个废墟去跳舞，然后呢去一楼 1.5 楼又在看舞会，然后他又回到卧室，然后去闷死了国王，这就是他主线的剧情，对不对？他就回到三楼的浴缸去洗澡，觉得自己洗不干净，好，然后呢他又到四楼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音乐的舞蹈，然后撞球桌，遇到他太太，他最后回到长桌，然后跟一个孕妇起了争执，然后又回到行李房去整理东西，然后轮回又重新的，就是在一 round 又重新的开始。所以你看他就是几乎是这样2 3 4 1 2 3 4 2 3 4 1 2 3 4一直拍跑，好，虽然是我觉得你第一 round 真的就是可以跟着一个人去跑，好，那记得你在跑的过程，然后面具都要戴好，不能说话，人多的地方很多人都看了好几次哦，所以人多的地方你就跟着去就好了，那也不要拘泥说啊，很多我没有看到，其实我没有看到，就是比如说复仇啊，或者是整直接其他支线的剧情，但是其实也没有关系哈，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所以呢你要在哪里买票呢？其实现在应该还是有韩国首尔的版本，或者你刚好在上海的话，还有几天的时间哈。这个上海的版本呢其实也是很不错，也是一样在麦金农酒店哈，让黑暗聚拢使光束沉静哈。那这个呢首尔版本以1939年二战爆发以前的饭店，好，所以它也是一个这样子，而且它是19进哦，好，所以进去是要检查你的证件的，好，但是我觉得就更加的厉害了，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首尔的话呢，可以去看这个 Sleep No More， 让黑暗聚拢使光束沉静。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看的，哇，我真的第一次体验沉浸式剧场就是这么经典，这么的纯粹哈，然后出来之后脚真的很酸很累哈，然后你的扑克牌，然后你的票你都可以留着，你的面具哈，因为你就在里面就扮演这个面具哈，所以你在里面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但是你就会非常聚焦在观看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精彩哈。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要去首尔看这个 Sleep No More 哈，要看不同版本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今天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到何西阿书的大分段，到了11到14章这个最后一大段，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彰显神是慈爱的。然后我们又读了第11章，它的内容非常符合这一大段的宗旨。如果能够从11章的11节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还有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如果从这里就接到14章的第4节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等等，那这是一篇多么恢宏壮阔又温暖人心的复兴大结局。可是圣经不只是文学作品，它是神的话。神所注重的不是文章的起承转合，文字优美，他是真的要医治他百姓的被盗之病啊。所以在这个中间的12跟13两章，神还有话要说，有事要做。那今天我们先读第12章，看看神还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首先第1节，他说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又把油送到埃及。这里这个吃风，当然第一个意思就是所吃的跟所追求的都是风，都是空虚，捕风捉影。那可是我们知道，他前面是11章的第12节，说的是以法莲用谎话围绕我，还有犹大呢也是犹疑不定。然后接到这里忽然说空虚，徒劳无功，这跳接的太大了，是不是很奇怪？然后又接着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也是接不上啊。所以这里要用风的近一层意思，就是气呀、啊，它是指一种气味，那就是耶利米说2章24节说你是野驴，欲心发动就吸风，然后起性的时候啊，那就是说它交配期啊。放在这里就是说，你们就是像那种发情的母驴，追着去找亚述立约，然后又把油，就是以色列特产的橄榄油啊，都送去埃及去拍他马屁，好跟他交配啊。这话说的这么难听啊。然后还不止呢，他们还追赶东风，就是指沙漠的焚风，是会热死人晒伤人的，这个说对你们是有损无益的。到这里都是以神为第一人称，是神在说话，而下面2到6节就是先知发话了，他们叫做轮述，轮流的讲述。你看第2节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行的报应他。你看这是第3人称来称耶和华神，是不是？这就很清楚是先知插话进来，对不对？而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将他们的先祖雅各带到这个将要复兴的信息当中来了。你看第2节，犹大是指南国，而雅各跟前面的以法莲一样是指北国，但是这里他把雅各一生的事迹都带进来。第3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这个抓住脚跟就是雅各这个名字的本意，请参考创世纪25章第26节。然后说他壮年的时候又与神较力，这记载于创世纪32章22到32节。然后又说他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这是指神化身为天使。那事实上在创世纪32章那里，神是以人的形态来跟雅各较力的。然后说雅各哭泣恳求，这个在创世纪没有这样说，可能是指雅各恳求神给他祝福的时候情辞很迫切。然后说在伯特利他又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这个很明显就是指雅各在旷野梦见天梯的事情，请参考创世纪28章10到22节。那何西阿在这里没有按照时间先后，就是纵论雅各的

生平事迹，而且此处何西阿没有使用博雅文这个轻蔑的名字，而是正正式式的在说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他一定是很心痛的在想着，这么神圣的地点，现在你们竟然把它变成拜金牛犊之地。然后第六节小结论，他呼唤百姓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然后下面七到十四节一段是说百姓诡诈过于雅各，还自以为可以脱罪呢。其中七到十一节又是神说话，你看他说以法莲是商人，这个字原文就是迦南人，是指百姓诡诈强暴，就跟那个擅长经商的迦南人无异。说他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然后第八节的以法莲说，那里意思是说百姓都以发财为荣啊，以为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罪。第九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这是只要赶他们离开现在所住的美屋华夏，再回到以前旷野漂流的日子，那也就是说他们会亡国被掳漂流。然后说是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个大会是指祝棚节。那这是不是很讽刺？以色列人就是不好好的守耶和华的节期，弄得污秽淫乱，这是在前面九章第一节。那所以神才让他们再一次住帐篷，重过祝棚节。然后第十节，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这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然后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这个基列在本书前面六章八节也提过，他的罪史上很多，离何西阿最近的一次是在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五节，说基列的五十个人帮助比加杀了前任的国君比加辖，篡了他的位。那他们可能都还自觉没罪，可是神记得很清楚。然后说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这个吉甲跟乱堆在原文是谐音字，那田间犁好的犁沟本来是要播种用的，而现在你们却把它塞满了偶像祭坛的乱石堆。然后十二节以下到十三章的第三节又是先知插话进来，他还在回忆前面雅各的事迹。他说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这个重复未得妻子来服侍舅舅拉班，那现在你们以色列人也是为了得埃及亚述的好处而卑躬屈膝的服侍他们。最后十三到十四节回想以前，说虽然神借着先知，这里是指摩西啊，保存了雅各的后裔，领他们从埃及上来，但现在你们以法莲大大的惹动主怒，他所犯的流血的罪必归到他自己身上，而神从他所受的羞辱呢也要归还他，意思说他的刑罚难免了。这些话跳接得很快，这就是先知文学的特征啊，他的思绪飘动，但是他的内涵的意志是清晰明确的。所以我们先整理一下再回来。

我们看见本书在十一章的美好爱歌之后，又加进来本章以及下面第十三章的许多责备。这不是说神又变脸了，而是为了不要让百姓的悔改都停留在那个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一种没有认罪只想脱困的肤浅而虚假的层面，而必须进行的更深更强的修剪。唯有这样才能够在最后第十四章迎来百姓最真诚的认罪悔改以及神所赐的终极复兴。那么神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三个主题式的大纲来谈了、就是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特别突出的表现了祖先咒诅的罪。就是初看之下，十二到十三章很像是前面四到十章的一个重复拷贝啊。他所指责的以色列的罪行还是拜牛犊、不敬畏神、外交投机这一些。那难道神是一个唠叨的老太婆，不断的算旧账吗？但是我们仔细一读啊，神在这一章里头不再只是谈当代的罪，他直接的就把时空都拉回到了始祖雅各，数算了他那个充满了抓夺、争竞以及计算的那个诡诈人生。这是为了要指出以色列那一种在埃及、亚述中间投机取巧的恶习啊，它根本是打从祖先就遗传下来的一种老雅各的基因，完全遗传在当代百姓的血液里，使得他们也是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喜爱欺骗。这是第七节。现在我们经常都是从初信主参加遇见神营会的时候就会清理历代祖先的咒诅，是不是？因为许多我们的罪性是在家族里头代代相传的，所以我们好像也是不由自主的就重复着走上先人犯罪的路。以前这个主题饱受批评，我自己也曾经觉得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但是想一想，生理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疾病或者体质是会遗传的，那为什么到了属灵的议题上就会说要探究家族咒诅都是灵恩派呢？其实不必反感这个词啊，耶稣基督胜过一切咒诅，是不是？以赛亚书58章12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

以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是不是？还有以赛亚书61章第4节也说他们必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对不对？多么美好的应许，主基督必定带领我们攻破历代祖先的咒诅，赞美主。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我们看本章不长，但是它也包含了两种审判的类型。第一点是再学一次，就是在第9节，神发出了一个再住帐篷的审判，他判决以色列人要重新回到旷野漂流的阶段，而且还很讽刺地说，这个住帐篷的日子将要如同在大会的时候一样，就是指住棚节的时候一样。本来住棚节是为了纪念以前在旷野中神用玛拿还有云柱火柱的恩宠眷顾，但是如今是百姓玷污了这个节期，变更为他们集体拜巴力行淫乱的一个荒宴的场合，完全践踏了神的美意。这是前面第9章，所以神就让他们重回他们过约旦河得地为业之前的荒凉岁月，而且这一次更是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过着无资源的枯干日子。这形成了一个最强烈的讽刺。记不记得前面5章15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上帝的原处是恩典永留，恢复起初之爱的那个相遇之点，但是百姓所被迫回到的那个原处，却是再住帐篷、居无定所的那种坐困愁城。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学会的功课，主就会带我们再来一次，回到原点，重修一次学分。这正如同先知约拿，他故意违背上帝的呼召，反方向逃跑上船，结果他在鱼腹中悔改之后，神就让那个大鱼把他吐回了所谓旱地上那个出发点，是不是？然后你去看啊，神对约拿所说的话跟原先一模一样，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这个中文10个字在约拿书第1章跟第3章一字不差，神直接带他回到原点再学一次。神很坚定，他的话从不打折扣，所以我们逃不掉，必须回到旷野再住帐篷。但是感恩的是，神也极有耐心与恩慈，他陪伴我们重学功课，使生命在琢磨雕削之中更上层楼。所以仍然是那句话，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叫做对称报应。你看第12节，那个一生都精明诡诈的雅各，神就让他遇上了一个更诡诈，甚至欺骗了他10次工价的那个拉班，就让他说未得妻服侍人，而且说未得妻与人放羊。为什么要连说2次？就是因为太讽刺了，是不是？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这种对称的报应正是神审判工作的一大类型。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看自己，就明白神确实是这样，总是会兴起一个更大更难缠的环境，或者更难相处的一个所谓恶人，来磨掉我们的小聪明。所以真的越早止住自己的这些瞎折腾，我们越蒙福。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也包括2方面。第一小点，神有着一个更远的眼光，就是照圣经学者推算，雅各的一生是活了147岁，这见于创世纪47章28节，年代应该是在西元前2006年到1860年左右。而何西阿的年代，从本书的1章1节我们知道他的侍奉期很长，
经历过南国的四个王

也亲眼见过北国的灭亡。那我们就以北国灭亡的那一年，就是西元前722年来算的话，它距离雅各的出生相差1284年。在神眼中，他从以色列人的罪看到1284年以前，雅各出生的时候就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那件事，而且点出这个是同一个竞争、抢夺、诡诈、欺骗的根源。他的眼光真的是贯通千万年历史，而洞彻最细微的人心人性之深处。我想我们今天跟神的问题常常就出在这里，我们总是觉得神不听我祷告，不理会我的苦情，那是因为我们只看见眼前的遭遇，而神却是真正的纵观古今，俯察宇宙，只有他真正了解问题的根源，事情的始末。而我们呢，真的就是像瞎子摸象，这个人摸到一条腿，那个人摸到一根尾巴，所以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应用呢？就是我们都来学习放下自己的道理，接受神的眼光，要看大看远，要松手，要放心。虽然不明白想不通，我们也仍然向主说，主啊，我信得过你，我知道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这是以赛亚书49章第四节，我也绝对坚信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诗篇第16篇第二节。更远的眼光是本章向我们显明的神宝贵的心意，感谢主。然后第二小点，神还要做一个更深的对付，就是在第八章我们就说过，有一个神的审判类型是叫做徒劳无功，记得吗？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所拜的偶像，所努力建造的坚固城都属虚空。而到了本章第一节就说，以法莲吃风，就是吞了半天都是风，他吃也吃不饱，这当然就是徒劳无功。但是前面也解释过，吃风可能还跟耶利米书第二章的西风一样，是在形容野驴发情的时候顺着异性的气味急吼吼的去搜寻着送上门去交配。哎呀，采用这么刺耳的用语，辛辣的戳穿以色列人的真面目，就显示出本书到了这个末段了，第12到13章的指责都是比前面4到10章中的有着更深的对付。他除了指出以色列民的投机外交政策必将徒劳无功，还更指出那是谄媚外交，源自于他们骨子里头的淫乱基因。那这也就是神为什么必须让何西阿经历婚变再娶淫妇的原因。神要先知用自己那个破碎的婚姻，那个耻辱的经验，血淋淋的来告诉百姓说，你们的本质就是一场毫无廉耻恩将仇报的属灵行淫。因为神知道我们习惯用各种借口去垫平自己的良心，我们前面说过，因此不管那个话有多么难听，那个真相有多么的不堪入目，神都必须开动一个更深的工作，强行去彻底的挖烂、砍碎、曝露我们那个代代相传、掩耳盗铃的罪恶基因。他要逼我们这一块刚硬的心灵荒地，请看十章十二节，能够彻底的认清自己深处的那一份从家族遗传、从祖先咒诅而来的诡诈的天平，而终于能够转回头来，如第六节所说的，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而只要我们回头，就会发现那个灯火阑珊之处，我们的神仍然等候着我们，因为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更深的心意。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

十二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本章特别凸显了祖先的咒诅。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再学一次和对称报应。然后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证明了神对我们的更远的眼光和更深的对付。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当我的心被搅动，看出自己身上那源自于祖先的咒诅，当我发现自己确实总是一次次的再回到原处，重复过往的错误，求你对我吹一口你生命的气息，让我能够更多的向你谦卑俯伏。主啊，我不怕你，我愿意你用你那最长远的眼光，最精准的手笔，来带领我更深的经历你，经历你的那更深的对付。祷告奉耶稣的名，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先知性讲论的查验。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地表明，圣经的启示与权威是不可以增减的。虽然我们相信现在教会仍然有五重执事，包括使徒、先知，但是不管是使徒或先知的讲论，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反而必须用整本圣经的真理一贯的原则脉络来查验，这是对先知性讲论的基本原则。当然不是用圣经文字表面有没有同样的记载来判断，而是用整本圣经真理的

一贯与脉络来查验。另外，对先知讲论的层次，我们也必须分清楚。首先，是人人都有可能受感说话，但内容通常仅限在劝勉、安慰、造就三方面。第二个层次是恩赐，有先知性讲论恩赐的人，他不是先知，但是透过操练他的恩赐会越来越老练成熟。第三个层次是先知性的侍奉，一群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成为经常性侍奉的团队，比如在礼拜天会后医治释放的侍奉，但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有先知的职分，最后才是先知的职分，这是有神呼召并受到教会集体查验跟肯定。目前在我们灵粮堂都没有正式这样的案例。除了内容的查验，对当事人灵命品格特别所结的果子更是查验的重要基础。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各方面都需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特别先知性的侍奉讲论更需要在这样的层次次序认知中进行，如此教会甚至神的国度可以安然安稳前行，迈向荣耀。当然对于偏差偏激，我们需要有智慧勇敢的处理，如此个人家庭蒙福，教会国度也一起蒙恩。总之总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规矩次序随时可以有智慧的调整得更好，所以人不乱来，教会就不会乱。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一位学武的高手在一场典礼中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正准备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这个徒弟武功不断精进，终于可以在这门武学里出人头地了。在典礼开始之前，师父开口说话了。
2: 在颁给你黑带之前，你必须再通过一个考验。
3: 师父，我准备好了。
2: 好，你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黑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3: 师父，我想黑带的真意是表示我学武历程的结束，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
2: 我看你啊，还不到拿黑带的时候，你一年后再来吧。
1: 一年后，徒弟再度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
2: 你现在了解黑带真正的意义了吗？
3: 师父，我认为黑带是代表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成就的象征。
2: 你还是不了解黑带的真正意义，再回去想想，一年后再来吧。
1: 又过了一年，徒弟再次跪在武学宗师面前。
2: 现在你是否了解了黑带的意义呢？
3: 是的，师父，我的领悟是，黑带代表的是不断奋斗的历程，学武的人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追求更好更高的武术境界。
2: 好，好，你能有这样的领悟，表示你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接受黑带了。这也表示你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求进步啊。
1: 亲爱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不停地向前奔流，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每天不断的进步，每天不断的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你已得胜，这首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创作。在这当中，他们分享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有时生活中的困难就像海浪一波波袭来，在不安的时刻，总希望能抓住使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耶稣胜过世界，胜过一切，他就是那永不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历史上的一位大师哦。啊，这位大师就是 Lester Young。啊，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的日期，他的出生的日期啊，刚好就在8月27号，就是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前后哦。那他在1909年出生哦，他在爵士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哦，他主要是吹奏次中音萨克斯风为主哦。那在我们来继续聊他的生平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留下来的录音哦，这离现在哇，都百年了哦。我们来听的这个作品叫做 When You Are Smiling。

哇，你刚听到这是 Lester Young 留下来的这个现场录音啊，录音的时间是在1956年啊，在华盛顿 DC 那边所录制的啊，所以离现在也哇80年以上了。那这位 Lester Young 是在1900啊，我们刚讲几年啊，我再查一下资料啊， 1909年啊，哇塞，已经是117年前的事情了，的8月27号出生啊。那他的寿命不长，刚好50岁啊，他在1959年过世啊。那他留下来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主要是他带来给后面的演奏萨克斯风的很大很大的影响。在他之前呢的萨克斯风的在爵士的角色的发展当中，就是一直都是那些越吹越响越吹越大声的人哦。特别是他前面几代的比他红的当时最红的一些明星，都是那种能够吹得很响很大声的、那Lester Young 很不一样，他喜欢吹得柔柔的舒服的、甚至他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怀疑，诶，奇怪，大家都吹那么猛、那你怎么吹得这么柔，就有点像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看这个网络上所谓网红，通常是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演方式，我相信不管什么乐器了、大概都是比较夸张的表演人士在网络上会比较红。可事实上你回想一下，你今天三更半夜自己一个人想放个音乐来听，你可能不会想放那些所谓网红版的演奏。好，所以 Lester Young 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他就是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温和，所有的音符都很受控制 ，under control 的感觉。好，我们再继续聊他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录音。我们听到的是他所留下来的一首 blues 啊，刚好是降 B 调的 B flat fast B flat blues。

哇、wow, 非常精彩的一首快速的这个 B-flat blues 的演奏啊。你可以看到这位 Les Dayon 其实技巧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他可以非常控制他的音色啊，他可以缓缓的到来。所以他的表演其实在后来有录音技术出现之后呢，其实非常非常受欢迎。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你今天是在听唱片版，跟你到现场去听演唱会，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制作他们都会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因为唱片是要让你戴着耳机或在家里安静的时候重复聆听的，所以他在制作上会让他舒服一点点，不会过度的渲染。可是反过来在现场表演当中，通常都会透过重新的编曲让他夸张一点，让你在现场很有哇感染力，很夸张这样啊，跟着喊跟着叫跟着唱歌。那 Les Dayon 他的音色就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啊，非常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演奏的慢歌，非常有名的爵士 standard， 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到的这是由 Lester Young 所演奏的 All of Me 哦，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名曲哦。然后 Lester Young 他是在这个1909年出生的哦，他在他20岁之前左右都一直在美国的中南部哦，非常非常的比较穷困的地方，但他出生在一个音乐的世家哦，当然全家就是以音乐做过日子，但当时所谓的音乐世家不等于是他们就很有钱哦，因为可以想象就像台湾早期的所谓的乐师啦啊，音乐工作者纳卡西一样啊，就他们当年早期的黑人真的就那么辛苦哦，啊！但是他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乐器哦。听说他最早一开始学的是小提琴，后来又学过小喇叭，然后又拉过又打过爵士鼓。那大概在13岁左右的时候才开始吹奏萨克斯风哦。那但他很厉害，加上前面从小到大的音乐的素养，在他一拿到萨克斯风之后就非常非常上手哦。那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离开家啊，到了别的城市慢慢去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乐队哦。那我刚刚前面聊到他的音色比较柔软，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哦。那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我之前在听学校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曾经参加了一个大乐团啊，所谓的 Big Band 啊，他这个乐队邀请他，甚至他住在这个乐队的领班的家里哦。那乐队领班的太太呢，就嫌他吹得太软太柔了，因为他们打对台的隔壁的乐队，哇，那个里面的那个小萨斯风手吹得特别猛，很红啊，所以他都每次在家里哦，就故意很大声的放敌人呢，就是另外一个大乐队的萨斯风的首席的唱片，希望这样能够改变 Lester Young。那当然 Lester Young 觉得很烦的，那不是我的风格哦。啊，他甚至有一阵子离开了这个大乐队，可是后来事实上证明了他非常非常受欢迎，后来他又再回到这个大乐队来演出哦。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的录音吧，听到的是他跟非常这个传奇的这个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哦 ,Oscar Peterson 所合作的录音哦。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Just You,Just Me.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刚听到这个又是 Les Dion 非常留下来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录音哦，这是一段他的即兴演奏啊，这就用一个 blues 的结构，他的即兴演奏，所以取名就叫 Ad-Lib Blues 啊，就是即兴演奏的一首蓝调啊。你可以听到他一开始进来那个技巧就非常非常好哦，而且他吹得很轻很柔，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关注萨克斯风，如果看一些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话，很多人都吹得很大声，故意的 bang bang 吹得很猛很满哦。那可 Les Dion 不是，他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大乐队，在底下观众客满的底下，他都非常冷静的缓缓到来哦，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在这个音乐圈当中，特别是他这个时期哦，有一个非常传，有就是很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或者是为人这个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他跟 Billie Holiday 的关系哦，他们俩并没有在一起啊，但是惺惺相惜啊。Billie Holiday 是一个非常棒的爵士女歌手，但是身世很辛苦，很辛苦哦。那 Les D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萨克斯风手，然后他们两个经常一块合作，所以他们的合作就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录音啊。我现在想不起哪一首曲子，我甚至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还放了一段录音。哦，是 Les Dion 在 solo 的时候，你可以听到那个 Billie Holiday 在旁边听到都难过的在啜泣这样哦，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惺惺相惜啊，留下很多经典的录音。我们就来听，这个由 Billie Holiday 跟 Les Dion 他们有合作的哦。那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张这个唱片公司，他们把它重新整理，把他们留下来的合作的录音啊，整理成一张专辑，叫做《A Musical Romance》音乐的浪这个浪罗曼曲哦，浪漫曲哦。那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Fooling Myself》。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听到这很精彩录音哦，又是这个由这个 Oscar Peterson 啊，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传奇钢琴手，跟这位传奇萨斯风手 Lester Young 啊，他们合作所留下来的录音的记录啊，这个曲叫做 Indiana 啊，一个比较困难的曲子啊。我们刚前面有聊到这个 Lester Young 跟 Billie Holiday 的故事啊，那他们两个其实我相信就一定就当然时代的不允许或者环境的刚刚两个人状况不允许，虽然从来没在一起过，但两个一定非常非常欣赏彼此哦，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很多的作品你可以听到那个萨斯风很轻柔的帮 Billie Holiday 这样很柔细的音色在互相的呼应伴奏，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合，从音乐角度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哦。特别是你看 Billie Holiday 他的声音不像 Ella Fitzgerald 那么厚那么宽那么大哦，他反而是娓娓道来细细的抒情这样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凶猛的萨斯风，跟着 Billie Holiday 也许就不是那么合了。那同样一个时代，他们遇到了这个 Lester Young 啊，所以两个在一起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我们再来多听几首他们留下来的录音啊，我们来听的这曲叫做《Time on My Hands》。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啊！你刚听到曲子，我刚歌名，我发现我只念了一半哦。歌名我刚刚念 "Time on my hands" 啊，就是时间在我手上哦，可能讲的是表啦或者是什么，但是后面有一个括号的副标题叫做 "You in my arms" 啊，你在我的怀里啊，好可爱，好可爱的一首很浪漫的曲子啊！你刚听到的一样是由 Billie Holiday 跟 Lester Young 合作的，后面是由他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 big band 啊，爵士交响乐团的伴奏，非常非常精彩的录音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由 Billie Holiday 跟 Lester Young 合作的一首非常精彩的录音啊！这曲子也很棒，叫做 I

must have that man， 我一定要得到那个男人。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这个谈到爱情，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各自的体会或者是想法。前几天呢，我们刚好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就在针对最近发生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包括前总统女儿她的婚姻婚变，或甚至于

某一个高级主管他的外遇事件，还有某某企业家这个放着家里的娇妻跟其他的女人不清不楚所以我们大家就在想说，哎，为什么男人好像就是这个有了钱就会变轨或者是呢在一个高位上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变心啊。可是后来我们讨论到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不一定是有钱人哦，当然大部分是男性也有部分是女性其实也不一定都是有钱人而且有些可能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或者是深斗小民或者就是可能就是在夜市摆摊的甚至于可能卖菜的也可能是开美容院的，都有可能。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就说爱情当然在这个当中没有婚姻之前你可以有多重的选择，可是在婚姻当中就不一样了，甚至于你去涉入介入别人的婚姻那也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在那个当中最容易出状况的，其实跟金钱背景权势地位这些可能有部分的关系，可是不是绝对的关系。我觉得最重要最大的问题是跟人性有关，就是一个人的人性人家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有的时候人性当中也有阴暗的部分，甚至于有恶的部分，然后当遇到一些试探诱惑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把守不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不是没有面对过诱惑试探，可是他告诉自己要怎么样的避开来，知道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如果夜里回家我们会避开那个阴暗的巷子，或者是比较稀少人迹走过的地方，我们想办法走在比较亮堂的地方，或甚至于有比较有人声有人迹的地方，甚至于如果觉得有点危险，可能就拨手机给家里人请他们来接一下就说人其实天性里面有懂得那种避险的那种本能，比如说我们买股票会去避险做什么事情我们会去避险。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有的人就知道看到危险降临的时候他就会避开来逃离开来，那甚至有的人呢他就是心里明白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机会当中可能就会引致自己犯罪，或甚至于勾引出自己心里潜藏的阴暗的部分，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就知道要去坚守那所以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去观察一些的现象其实大多数会外遇会变心会去劈腿的男子其实他们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就应该去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家里的原配家里的妻子跟外面的女人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到底什么样的不同呢？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更早的提高警觉防患于未然呢？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当我们在寻找爱情，从爱情当中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选择正确，好，不会出任何的状况。像刚刚听那首歌《背叛》这个背叛最伤人，好，不管是男生女生，在一个情爱当中付出所有，好，结果呢遭到对方的背叛负心啊。那事实上呢，很多的蛛丝马迹或马迹哈，或者是行为举止哈，是可以让我们去辨别清楚哈，你所被诱惑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到底是一个品性如何的人。那有的时候会看起来啊，这个好像这个女子啊温柔娴雅哈，这个怎么讲，就是看起来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让你心动的，需要去保护他、去疼惜他的这样一个人。可事实上，他真的是这样子一个人吗？有时候我们从一些的基本的状况，我们去分辨哈。那不要讲说是在一个婚姻。

付出的，或者是说他的各种的方面的行为哈，就是他永远会站在家的这一边。他也知道，虽然我们现在也许这个经济不错哈，这个手头方便啊什么的，可是他依然会觉得说我们要量入为出嘛。那家里的一些的财政方面也会把控比较严哈，他就知道有些不该花费的金钱哈，就还是不能够就任意的消耗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持家的这个妻子哈。他在各方面的用度方面哈，刚开始如果手头不多的时候，他会懂得什么样的省吃俭用，量入为出。然后即使后来有钱，他也会去做妥善的一些财富分配啊、投资啊等等的哈，他会守住这样一份财产。可相对呢，外面的女人，因为呢，他可能还没有掌握到那个婚姻中的这个正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没有安全感，甚至有些外面的女人，这种所谓的小三、地下情人、情妇这些的，他只想从这个对象身上，就这个男人身上呢，想办法能捞多少算多少。所以呢，就会整天呢半交半嗲的等等的，用尽各种的手腕呢，就想要从这个男人身上去捞到一些东西。偏偏这些男生呢，就搞不清楚状况。他从来没有买过像样的值钱的一些首饰给自己的妻子，可是呢，他对这个外面的女人，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这种女人呢，他却的就是大手笔的哈，就是买各种的首饰了、名牌包了，甚至还买这个房子什么车子等等的哈。就是在这个当中他都不会去想到说把自己的家底整个都掏出来，甚至有些人哈，就是还把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存折印章都交给对方去保管哈。那如果他是有良心的人呢，可能适可而止，他不会真的把人家都掏光了。可是有些人呢，他如果他的目的，也就是呢，在这个当中用情爱当钓饵，然后把对方骗到手以后呢，想尽办法就是去捞、去抠，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想办法去把这个钱财部分呢都捞到他自己这边来，所以他才不会去管说这个他所接近的这个男子他到底是不是手头方便，或甚至于呢，可能在吃穿用度方面已经最近有点吃紧，或甚至于他如果是做生意的，可能他的现金方面、现金流都发生了一些的困难可是呢，他不管如何呢，还是想尽办法的去这个勾引这个男人，然后想办法就用各种的方式去要这个男子为他去挥霍哈。那有的人呢，就是沉迷在这样子的一种诱惑当中搞不清楚弄不清楚这个是非对错结果呢还是一样的，不断的把这个钱撒出去不管是供对方挥霍也好，去买任何东西也好因为对那个女子来讲，她的目的就是捞这个钱财。捞这个财富他不在乎是不是真的有名分，有些人就认为说我只要把它捞光了，他又再去换一个，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一般大家常常会提到所谓的职业小三，所以他会看到谁是一个可以他捞取的对象捞到手以后，他说不定就立刻走人了，翻脸不认人，甚至玩失踪什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种很明显的症状为什么就是有些人看不清的。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刚听这首歌，哇，好多年前走红的一首歌，草蜢他们所唱红的《宝贝对不起》。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教会带这个青少年团契的时候，那些小朋友我带他们去夏令营啊，什么安排表演节目，他们就会用这首歌去编一些的这个剧啊或什么的想想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是每首歌的诠释跟表达跟这个流传呢，有它背后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我在想说，很多时候呢有些人为了去讨好这个外面的男人，外面的女人呢，这种宝贝对不起，然后最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用金钱去满足。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只有男子在这方面去撒钱给外面的女人。有些女人也一样。会去撒钱给外面的男人。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人可能是欺骗他的，可是他为了挽回他，留住他，那没有别的可以给，他就只好拼命的就是撒自己的钱给对方。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去想到，其实这种很清楚很明显的看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征兆，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呢就是不明白，说这个人为什么他可能有的人可能也许他不是一直捞这些钱，他可能说只希望你能够陪伴他久一点。这个打雷闪电的时候这个停电的时候能够陪伴他，这样子他想尽办法就是捞到他所想要的东西，这样子。那当然男人如果去陪伴外面的女人的时候，自然就不可能去陪伴家里的妻子或者是儿女。所以有些儿女也是一样，他们说从小到大几乎很少看到父亲的出现，甚至于在一些的所谓的家长会当中出席的永远都是母亲，父亲是那个永远的缺席。可是呢他却在别的女人为他所生的孩子的当中这个出席。我就看过一个故事，他就写到说有一个妻子就是这样子。他说每一次他都拜托他先生，参加儿子的这个家长会，可他先生都说公司很忙啦，走不开啦，又是客户又是什么的。

等的，他当然想说好吧，就不去勉强先生。可是他当他有一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竟然看到他自己所谓非常忙碌的丈夫却陪着他外面的女人以及外面的私生子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家长会。所以在这种时候，你想想看，在碰到这样一种的场面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心酸。所以呢，儿子就当场问他妈妈一句话，说为什么我的爸爸却让别人叫他爸爸，那爸爸到底是谁的爸爸，搞不清楚。所以这种虽然这感觉上是这种小说的情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也许这些人有他们的一些的手段或方法吧。那如果你不爱自己这个所谓的婚配中的妻子，那当初为什么要跟他结婚？结了婚你就要想办法，就是要尊重这个婚姻。那如果你真的不爱了，你要这个不想要了，那你好好的去谈，好好的这样子好聚好散的，而不是背着这个妻子，甚至于呢把家里的所有的财富金钱等等都去供应给外面的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呢，他到底要的是什么？他可能口头上说哎呀不在乎啦，有没有名分没关系啦，你有没有钱也没有关系，不一定要给我买房子什么的，我只要你能够常常来陪着我，这样就好了。事实上人家说这种说法都是以退为进。他说他不要这个，不在乎那个，他其实在乎的就是名分，在乎的就是房子，在乎的就是金钱等等。那偏偏有些人呢就听不出来，还说哎呀你看这个多懂事他就懂得去体谅我什么的之类的，反而更掏的更多去讨好对方这样子。所以这种很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种的状况家里人省吃俭用家里的妻子家里的伴侣等等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却在这个当中没办法去试穿外面的人所用的一些的手段，而我们却不断的把家里的家底掏出来去给别人。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当中我就会特别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作为这个家中的妻子或者是家中的丈夫，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在家里我们的目前的经济条件如何或者是婚姻状况如何，都要记得我们不单守住这桩婚姻，更是要善待自己。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我们进行的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我们多半谈的就跟感情啦、爱情啦、婚姻啊等等的两性话题。我们今天特别谈到，就是说有一种状况啊，其实就是作为家中的妻子哈、啊，跟外面的情妇哈、啊，表现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懂得就是省吃俭用，为家里精打细算哈、啊。啊，量入为出等等的，因为他知道啊，这些钱哈、啊，就是要小心的规划使用。可是呢，作为外面的女人、小三、情妇这些的，他是想要捞钱啊，能捞多少算多少哈、啊。所以他用尽各种方式，不管是啊撒娇卖爹，或甚至于装柔弱，或是怎么样的啊，去讨好那个男人，想办法把他能够捞的东西都捞的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可能也许他就走人了，当然也许他会想要一个好的名分什么之类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有时候作为这个妻子哈，他又觉得非常的委屈。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为家里着想哈，所以他自己也许没有办法享受在这个金钱上可以换来的物质上的享受，或甚至于自己想要买一个好一点的东西啊，都还要想了半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就现在开始修正自己。他说我们在婚姻起始的时候，即使我们可能过的生活哈捉襟见肘，或者是我们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面，或甚至我们真的赚的钱不是那么的多哈，可是他也选择不要委屈自己。因为有的人真的省吃俭用啊，哇，这个钱都花在先生的身上，比如说先生啊可能要去交际应酬啦甚至于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有些孩子去念私立学校用很好的东西，然后作为这个妻子的，他就穿得非常的简单简朴啊什么的齁。可是呢，现在就是因为经历过太多太多，我们也看到太多太多，他当然不会妻子就变成生活挥霍，可是他在这个当中他就认清楚一点，就是说该是我应该要在这个当中去享受的部分呢，我不会轻易的就舍弃哈。我就曾经也听过有朋友就说了，他说他平常都很节省哈，夫妻出去外面吃饭顶多也吃些小馆子什么的，要不然有的时候就这个小吃店呢切盘卤菜啊，吃点掐面、阳春面这些的。他说有一次他先生就跟他讲说，要请他去吃那个高档的法国料理哈。他一想说啊，那一餐一个人大概都要1000多块，他觉得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把这钱换过来，可能可以够我平常的吃了好多天的，所以他就跟他先生说不用了，我们还是节省一点。他先生想说好啊，那就节省一点。可是后来呢，无意中被他发现先生竟然带着外面的女人去吃这个牛排大餐，神户牛排。大家也知道高档牛排也是动辄1000-2000-3000都有的哈。所以他说你看，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结果没想到我先生带着外面的女人在那里享尽挥霍哈，吃大餐哈。所以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当中，我把自己的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全然的让出去哈。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我适度的消费，适度的对自己好一点，适度的为自己去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就甚至于一个好的包包啊等等的，他觉得我干嘛要有愧疚感呢？因为在一个婚姻当中，丈夫妻子都一样的付出也许妻子没有上班可是呢，你不觉得他不管他是在管家也好照顾子女也好，甚至于教子女功课也好，他在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其实甚至于比他去上班呢可能扮演的角色还更加的多样性。那如果换算成现在在这个市面上的请一个管家一个月3万多块，对不对？可能请个保姆照顾孩子在出生喂奶的阶段也是3万多块，然后甚至于呢去请家教一小时可能也要1-2000块钱钟点费念私立学校那更是不用讲了。所以你这样算下来，你不觉得一个作为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她所付出的远远超过丈夫所能想。

想象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也要让家里的另外一半，也就是说所谓的丈夫，不管他赚多少钱，我们也要让他知道我所付出的也绝对不低于这个做丈夫在外面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啊，去谈生意，去跑客户什么的。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愿意这样，都是为了这个家嘛。结果没想到呢，你在那边省吃俭用啊，丈夫也是辛辛苦苦去赚钱，到最后呢，这些都变成外面的女人去享受这个啊，这个结果时哈啊，当然会心里不平衡嘛。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婚姻当中啊，前面吃苦了一二十年哈，到后来发现到丈夫啊，却在那个期间去养了外面的女人哈，甚至把这些金钱都花在外面的女人的身上的时候，当然心里就会觉得，作为正妻，作为这个原配啊，当然心里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他过去啊，他委屈了自己。在那个当中，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委屈自己，该享受享受啊，该有属于自己的啊金钱的运用就运用哈。所以万一啊，我们当然不希望婚姻会出状况。万一后来你的丈夫背叛了你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在这个当中你不会觉得说，你看我牺牲那么多，我付出那么多，奉献那么多，节省那么多，结果到头来啊就。都被外面的女人花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要了解到另外一半他的收入到底有多少，他到底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而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如果有在上班赚钱，当然我们可能有我们的收入，或甚至于我们即使没有工作上班，我们也同样的付出。所以在这时候千万不要冷待了自己，在这时候你还是一样该要有部分想该有的享受，你还是可以去享受，不要因此就觉得说啊，我全部都要省下来，省给丈夫，省给孩子，结果呢，在这个当中吃苦委屈的，反而都是作为妻子的这个人。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虽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谈到，就是说这个做丈夫的这个怎么去辨别妻子跟情妇的不同最大的就是说，一个是会为自己的家庭婚姻着想，另外一个人呢只想从这个当中捞尽各种的好处可是问题是有些人还是一样的陷溺在其中这个方面他觉得他就是喜欢因为我常说嘛，就外面的女人想办法她一定要去破坏，就像敌人要进攻一个城堡，她一定会去找那个弱点怎么样从哪个地方能够攻击进去那她想办法就是这个抢夺这个城堡里的财富什么的，她不会去想到说我这样子一个重炮轰过去，城墙垮了，然后里面的百姓损伤多少，房屋倒塌多少，不会去想这些，因为对他来讲，他不在乎那些，因为那个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不是他的家，那是别人的家。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搞尽各种的破坏。可是有些人呢，就是就没办法去在那个诱惑试探当中，在那样子一种的这个怎么讲这外来的一种的侵略当中的时候，他就深陷在那个里面，没办法去分辨这个黑白是非等等的到最后呢可能真的被捞光了，最后甚至于你贫病交迫的时候，他就把你撇到一边去的时候，这也是有

可能。当然有的人也不会沦落到贫命交迫了，可是他还是一样没办法用他的智慧去辨清楚哈。所以有人就讲说，那有些男人真的很能干很厉害，他这个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生意啊订单都能去谈，可是问题是单单唯独他辨别不了哈一个女人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低贱的卑贱的这样的一种手腕跟手段哈等等。可是也许呢，这就是人家知道你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哈。所以今天谈的话题其实也是教我们，就是说在婚姻中哈，如果我们从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恋爱交朋友的时候，就要去学着在这个两性相处的过程当中，绝对不是说不能说啊，我要去追求到这个人，我把自己卑微到一个极度的地方哈，甚至于动不动就跟着女生下跪什么的，我觉得不能用这样的苦肉计。同样的，女子也是一样啊，不要一认为说啊，对方这个男生条件很好，我就把自己卑贱到这个土里去哈，这样子那都是不对的。所以，之所以选择婚姻，你就要想考虑到你未来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男方、女方、妻子、丈夫之间的这个角色啊，是不是的比率轻重都是差不多的哈，所以彼此会学会尊重，也不会因为为了进入这个婚姻或者是维系这个婚姻，然后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最低最低最低的位置，委屈委屈委屈自己啊，牺牲牺牲，奉献奉献哈，然后到最后自己好像都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家里变成一个很飘忽的影子，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也就是讲到说，一旦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在这个当中选择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应该在这个当中是彼此成就彼此成全，我们大家一起在这样子一个不管物质是否丰厚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能够愿意为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婚姻去付出，我们好，我觉得那才是一个互相平衡，比重比率都能够相对来讲是一个平衡的关系，也是一个能够在这个情爱的天平上都能够保持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共同一起共度，不管是难关也好，共度风雨也好，到最后我们一起享受那个美好的果实。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都有足够的智慧去辨别我们在婚姻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明天再聊，拜拜。

0: 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使人完全。爱不知惧怕为何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去向，不见门户，穿透一切，来去自如。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经典的西洋情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许多人记得的这首歌的版本啊，应该跟1992年的终极保镖电影很有关系，当时主演的 Whitney Houston 除了带出了故事的剧情张力，也以他嘹亮的又穿透人心的歌喉唱出了这时代的一个经典啊，一直到现在都也还有很多啊的乐迷朋友在挑战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尤其是主歌接到副歌的那个等待拍子的那个环节啊，让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这歌的原唱者并不是 Whitney Houston， 早在1973年这歌就透过了当时正在发展音乐事业的 Dolly Parton 完成了创作，并且进行了第一个版本的录音。那时候 Dolly Parton 其实是写给在事业上对他极有帮助的一位伙伴，那时候啊，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跟他的这个伙伴就是华格纳一起工作，但是他决定呢自己要独立成长一下，那为了要好好的跟他的伙伴说清楚他接下来可能要走单飞的路线，所以他就写出了这一首充满感激的一首歌，向他表示啊，真的这一路以来非常非常感谢他，而且他会永远爱他。其实回顾 Dolly Parton 刚出道是在1967年，当时已经是知名的乡村歌手波特华格纳就邀请了当时还是新人的 Dolly Parton 啊，一块加入电视节目，就是 The Porter Wagner Show 啊，这两个人的合作大获成功，使得他们成为了深受欢迎的乡村音乐二人组，而 Porter 也成为了他的恩师以及制作人。直到合作七年之后， Dolly Parton 想要单飞追求更不一样的事业，一开始啊 Porter 当然不太愿意他离开，两个人产生了争执，而 Dolly Parton 就选择用这首歌说服了 Porter Wagner， 也才有我们所听到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据闻一开始 Dolly Parton 是在办公室自弹自唱给华格纳听，这听完之后啊，这 Porter 就说，只要你把这个歌交给我制作，我就让你离开，因为他觉得这个曲子是啊他有生之年听过最美的一首歌。事情就这样成了。欢迎和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两天在流行乐界传来的大消息就是 Dolly Parton 以80岁的高龄离开人世，许多人相当的想念，相当的惋惜，甚至他在美国的一个影响力也让川普啊下令全国降半旗一周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以及致哀。而到底谁是 Dolly Parton， 如果你是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朋友，你应该会有机会时不时听到我讲他的故事，不然是因为他一直到年纪很大都还是在从事演艺活动发表新的作品，所以我们会常常介绍到他不同时期的故事。再者就是他在许多年轻世代的音乐人心中真的是一个典范吧，一个令人敬佩的一个典范。我们今天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啊，同时也来听听他不同时代的金曲。其实我们要听到他相当早期所写的一首歌啊，这个歌叫做 Coat of Many Colors 啊。其实我们曾经回顾过 Dolly Parton 的成长故事，他是在一个挺贫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有一段时间连衣服都没得穿啊，他的妈妈为了帮他做一件新衣服，所以去找不同的布啊拼成了一件衣服啊，这衣服是看起来很彩色很 colorful。 其实那时候很多人看到他穿这个缝缝补补的啊衣服有点瞧不起他，但是他觉得很感谢妈妈的爱，在长大成人之后他就写了这首歌啊来谢谢他的妈妈， Coat of Many Colors。

我们听到的是 Dolly Parton 向母爱致敬的这首歌曲 Coat of Many Colors 啊，美国乡村音乐的传奇巨星 Dolly Parton 日前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离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致哀，也称赞他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并且下令全美降半旗一周来悼念他。我想太多人非常想念他。 Dolly Parton 是全球流行文化或是乡村音乐的某一种程度的化身吧，而他在业界的成就是跨越70年。像他80岁离世，你会想，哎，他在演艺事业上有70年吗？的确有，他很小很小就开始写歌了。很多人说他的世纪金曲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他的世纪金曲还有非常非常多。他一生总共写过超过3000首歌，全球唱片销售量突破1亿张。他曾经获得十多座的格莱美奖，包括终身成就奖，并且获得50-60次以上的提名，也是乡村音乐名人堂的成员之一。除了音乐，我想 Dolly Parton 更以卓越的商业头脑，还有他无私的一个慈善工作而闻名在乐坛。他曾经创立了一间叫做想象力图书馆叫做 Dolly Parton's Imagination Library， 这个地方是常年为全球的小朋友只要有需要他们就会免费的寄送书籍，推广普及教育。另外他也在田纳西州打造了非常著名的一个乐园，叫做 Dollywood 多利山，希望能够为他的家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带动观光。那除此之外，他在几年前因为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一点能力他慷慨地捐赠了上百万美金资助莫德纳疫苗的一个研发。其实我想他深刻地感受到，有时候在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之下，真的会成为某一些人发展的一个阻碍，所以如果他有能力，他愿意多花一点心力。其实 Dolly Parton 的一生从一间小木屋开始，没有人想到这个小女孩她个子也很小，但是却能够走到这么广大的世界，对这个流行乐坛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Dolly Parton 她的打扮当然是非常鲜艳的，我们都记得她那个招牌的金发，非常华丽的，非常你可以甚至说很浮夸的水

看到了一个三人组的女孩，女孩们，她们就写了一个新时代的酒令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因为他们在谈论一些女性心情处境的一个议题，觉得啊 Dolly Parton 真的很有远见，因为关于这个女性成长的故事是不过时的啊，所以她的这个歌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再来回顾相当早年的 Dolly Parton 所唱的这首 Jolen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持续来聆听西洋流行音乐的经典啊，特别要向 Dolly Parton 女士来致敬。那刚好这些日子，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听的是老字号的歌手哦，有现在93岁还在发片的 Willie Nelson， 还有90岁呢即将要来到台湾演出的 Ingeborg Hamdink 啊，他的一个巡回的消息。那当然 Dolly Parton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Willie 或者是Ingeborg 来说，他就还稍微年轻一点了，不过他的生命停在80岁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他在过去这么好些年，透过他演艺事业的影响力也来回馈给社会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典范。我们接着要听到 Dolly Parton 的一首歌，也是他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 获得冠军的经典歌曲，就是 9 to 5。 Dolly Parton 曾经靠这首歌获得两项格莱美奖，那这歌一直到现在也依旧不过时。虽然说这首歌被归为是乡村流行乐的范畴，但或许啊，也因为它出现在电影配乐的关系吧，所以我觉得这歌啊，老是让我听到有种非常 musical 音乐剧的感觉。的确啊，2009年这歌也曾经出现在音乐剧的作品当中啊，在百老汇做演出。而当时这首 9 to 5 会流行的原因，除了有很轻松很通俗的音乐性之外，歌名或是歌词当中对于上班族的描写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所谓歌名的朝九晚五，你就可以知道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了。相较于现在来看，可能描写上班族的生活不会是一个大流行的话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会有生活感。很多人喜欢 Dolly Parton 的歌，就是因为他在唱出很多人的一个生活。

Dolly Parton 经典好歌 9 to 5。在乡村音乐界有许多受人尊敬的资深女艺人，不过很少人可以像 Dolly Parton 呢、她是一个横跨数个十年红遍乡村乐界、流行乐界，一直到她离世之前持续在做演出，而且有高水准作品推出啊，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艺人。1946年出生在田纳西州一个非常贫穷家庭的 Dolly 啊，大概七岁时候就在地方的电视台做表演。14岁的时候呢，他就登上了被那个年代乡村艺人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出目标，就是大奥普里这样的一个舞台。大奥普里是位在田纳西州的一个现场音乐表演场地哦，那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功夫才可以登上这个舞台，但是 Dolly Parton 14岁就达到这个目标了。后来1967年他的首支商业单曲叫 Dumb Blonde 这个歌的推出让她正式的进入乐坛，而且也证明这个淳朴的小女孩不只是歌词里面所说的 Dumb Blonde， 她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我们回顾 Dolly Parton 早期的音乐以传统乡村形式为主啊，许多的经典一直到现在持续的被翻唱，像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听到的1974年她所写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个在发表之后呢，是三度在不同年代登上排行榜的冠军，分别是1974年的第一版，1980年的重新改编版，还有在90年代的时候由 Whitney Houston 为着电影《终极保镖》所翻唱的版本。我们刚刚有听到的1973年的《酒令》，这个在首度打入流行单曲榜之后呢，这个也被视为是《酒令》走出了所谓舒适圈，就是它的乡村乐界，他走向了流行乐界，而往后所推出的作品曲风也更加的多元化了。我们刚刚有听到1981年的 9 to 5

啊，我们说这影响力很大。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1983年所推出的一首歌，叫做 Islands in the Stream。 这歌出现的时候是横扫了成人抒情榜、流行单曲榜以及乡村单曲榜的冠军宝座，可以说是将 Dolly Parton 的演唱生涯推到最高峰。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听听这对于 Dolly Parton 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段作品啊。那我们要送上这版本呢，是他在多年之后和也是一个他同期的好朋友 Kenny Rogers 一起合作的。 Dolly Parton and Kenny Rogers 一起诠释这首 Islands in the Stream。

真的是惺惺相惜的同时期的歌手朋友。我们听到 Dolly Parton 和也是一个乡村乐界的大佬啊 Kenny Rogers 一起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我们有说到 Dolly Parton 其实不只是在他同龄的朋友，他的生活

国群啊是人缘极佳的之外啊，他对于下一代的音乐人也极有启发。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是他在1987年的时候和 Linda Ronstadt 以及 Emmylou Harris 他们曾经合作的一张专辑，叫做 Trio。 那这个 Trio 专辑当中翻唱了一首50年代的经典，叫做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啊。那这歌的翻唱使得1987年的 Dolly Parton 有机会又回到传统的乡村乐风。那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 traditional 的 country music， 你可以来回顾一下 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 跟 Dolly Parton 合作的这张 trio 专辑，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一个作品。那这张专辑被许多乡村乐迷视为是非买不可、必定要收藏的乡村音乐的重量级专辑啊。那么我们接着就来回顾啊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他跟 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 所诠释的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所有好朋友们啊，再次来认识在美国流行乐坛演艺界或是乡村乐界都有极大影响力的一号人物，就是 Dolly Parton。 Dolly Parton 女士啊，在这几个月曾经取消多场表演啊，包括了今

年五月份他原定的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演出。其实过去这几年他的免疫以及消化系统啊失调了，但他也曾经很有信心的表示他对于药物以及治疗的反应挺好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康复啊。当时他还幽默自嘲说，这治疗令我有一点头晕啊，所以我不可能穿着五寸高跟鞋拿着斑鸠琴吉他之类的乐器啊来唱歌啊，因为你们知道我上台一定会穿高跟鞋啊，所以他还是很在意自己，即便在病中如果要登台的话，那所有的行头都不能够缺少。这就是早期的演艺人员，他们非常非常敬业啊，只要身体的状况不合适的话，其实是非常爱惜羽毛的。那 Dolly Parton 的作品其实呈现了这半世纪以来美国人的各种生活经历吧。那么他一生写过超过3000首以上的歌，像我们刚刚有听到 Coat of Many Colors 其实这个歌是他向妈妈表达敬意的一首歌。他想念着妈妈在田纳西州的那个小小的房子里面用不同布料缝制衣服为了就是给他们一件可以穿的衣服。那他也曾经写下非常多关于爱情的歌曲，引起很多人共鸣，我们今天都回顾了，像是 Jolene 或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他多年来参加慈善工作到2020年的时候，他甚至我们说他捐款去帮助新冠疫苗的一个研发他持续在做这些事情希望能够用自己实际的一个行动也唤起更多人，真的是要回馈给社会，要回应各样的一个需要。虽然这些天他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到了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去。我们接着要选播的一首歌是他接受邀请的一个合作，这是他和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黑人灵歌合唱团，就是 Ladysmith Black Mambazo 雷村黑府合唱团带来的一个合作。而且他们一起唱的这个歌，我想就是 Dolly Parton 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敲敲那天堂的门吧，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在听他们合作之前，我想也回顾一下这首歌的诞生背景。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很多人翻唱过，我最早是大家所熟悉的美国民歌之父 Bob Dylan 在1973年为着电影《比利小子》所写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的诞生具有特殊的创作背景Bob Dylan 当时参与了这个电影的配乐创作，并且也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那故事讲的就是西部传奇人物 Pat Garrett 追捕过去好友比利小子的故事。而这首歌曲在电影当中出现的环节，就是影片当中有一个年迈的警长在枪战中受重伤的一个场景。当时这歌的出现也为这段充满悲剧性的情节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Bob Dylan 以简单而深刻的词句勾勒出面对死亡的无奈以及放下的心境，而这位警长的角色也象征着旧时代即将消逝的象征，而所谓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的意象则是唤起人们对于生命终点的一个思考。我想也传达出人们在面对生命终结时候的也许是一种无力，但是也是一种解脱。当时在创作之上， Bob Dylan 运用了简单的和弦以及旋律，但是营造出令人动容的一个氛围。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这歌表达了死亡的不可避免，但是其实可以带出一种内心平和的渴望。我们也知道这个歌虽然是为电影场景而写，但是 Bob Dylan 的歌词或是音乐总是具有深刻的普世性，也让这歌成为我们对于生命脆弱还有无常的一种醒思。多年来这首歌被广泛的应用在不同文化以及情境当中，也成为人们面对失落告别甚至是未来的一种憧憬的象征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个版本就是 Dolly Parton 在好些年前接受了黑人灵歌合唱团 Ladysmith Black Mambazo 的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铿锵有力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我们要向 Dolly Parton 谢谢他为这个乐坛带来这么多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段作品。

0: Brothers and sisters, see you in heaven.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木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在节目当中，我们先花了一点篇幅来向流行乐团乡村乐界的巨星演艺圈的大姐大 Dolly Parton 女士来致敬，谢谢她带给这个时代这么多精彩的铿锵有力的或是深入人心的动听的旋律。那接着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来关心一下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呢，在这个周末就要进入到2026年的活动尾声了。那么在压轴做专场演出的就是每一年都会出现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今年他们将会向两位名家致敬，我们也曾经介绍过的，包括了有 Charlie Parker 人称 Bird 先生的这号人物，以及Cliff Brown 也是一个天才的这个管乐演奏家，他们将要以这两位音乐家为题来做演出。8月29号礼拜六晚间的7:30呢，朋友们都可以前进到国家音乐厅来感受一下这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他们精彩的演出当然详细的售票方式请您到 OpenTix 售票系统来做查询。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其实成员大多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爵士音乐家，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音乐呢，也是会参与在两厅院夏日节庆乐团，也算是个资深的成员了，他同时也是带领着我们所喜欢的台北爵士大乐队的这萨克斯风演奏家李成玉老师。我们要来讲一讲李成玉老师，他们今年台北爵士大乐队有一张数位专辑的一个上架，也使得他们入围了在先前才刚刚公布的传艺金曲奖的一个入围名单。这套作品呢，就是台北爵士大乐队这些年在执行的一个专案，叫做《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那第一集现在朋友们已经可以在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来欣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你我都相当熟悉的《胡桃钳组曲》，听听他们如何用爵士乐的语法改编这么经典的古典乐声。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台北爵士大乐队《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这张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开场曲，就是《胡桃前组曲》啊。那么我们特别提到了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大队长啊，领航者萨斯风演奏家李成玉老师会加入在我们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的活动现场。那当然也要来感受一下他所带领的台北爵士大乐队近期的活力是如何。那么我们有提到他们其实在九月份呢会在继续的承办中山堂广场音乐节，这回台北爵士大乐队呢也会有精彩节目贡献啊，而且台北中山堂的这个广场音乐节是免费参加的，所以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大乐队的社群平台官方网站，你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魅力啊。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推荐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这样的一个系列主题专辑。其实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作品本来就是一种进行曲的形式啊，但是加上了爵士乐的语法会更加的威风凛凛吗？ OK， 讲到威风凛凛进行曲，就是你我都相当熟悉的古典名曲艾尔加的名作。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仔细听小号、高音萨斯风以及吉他他们之间所带来的精彩

我们现在来回顾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在这一年将他们计划挺久的这个计划，就是将古典音乐成为爵士乐的这个录音计划。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他们将录音的成果正式的数位音乐上架。那这张专辑也获得传艺金曲奖的入围肯定啊，非常为台北爵士大乐队感到开心啊。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其实做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脉络的呈现啊。他们就分享古典音乐最初是献给神的，随后古典音乐献给贵族，再慢慢的传播到平民的生活当中。那所谓相较于古典音乐，如果就某种次序来看，是从上往下的音乐类型，这爵士音乐的发展却刚好是相反，是所谓的从下往

上的音乐。爵士音乐发展在庶民风花雪月的娱乐场所，随后才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慢慢的又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文化资产。爵士音乐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过程并不容易，那曾经因为不被理解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旗舰，所以我们也知道爵士乐在初期其实遇到非常多不公平的对待啊。有一段时间爵士乐手就戏称所谓的古典音乐是合法音乐，那么也自嘲表示这个爵士乐是非法音乐。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之下，台北爵士大乐队就此出发，他们希望能够将过往著名的古典乐曲做爵士化的改编，慢慢的集结而成所谓合法的爵士乐，成为了一个合法爵士乐的专辑啊。这虽然有点这个在玩着历史脉络的游戏，但其实也是音乐家们的起心动念。现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没有谁比较高贵，而什么样的音乐真的能够打动人心，就交给乐迷朋友自己来判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所录制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的精彩录音，那期待这些古典乐的名曲在朋友们心中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聆听感受。那朋友们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爵士大乐队的魅力啊，除了我们所提到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这个周末在两厅院有做重点的演出之外，在九月份中山堂广场音乐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台北爵士大乐队演出的实况魅力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咯，就是给爱丽丝，听听爵士大乐队怎么样向这非常细致的很有气质的古典名曲来致敬。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更多的和我来认识当代爵士乐的发展，岛屿即兴 Jazz Nerd， 我们明天见。

圣经诗篇九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要做受欺压者的庇护所，在患难时的庇护所。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遇到危难与威胁的时候，如果有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保护与休息，

0: 是何等安慰与美好。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最佳庇护所，只要我们认识他，倚靠他，寻求他，他必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庇护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三章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罗马书八章38到39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有一天》。板桥陈小姐点播新加坡创作歌手蔡健雅在民国92年发表的情歌《陌生人》。这首歌以细腻温厚的都会民谣曲风，刻画出都市男女在爱情逝去、时过境迁之后，与前任在街头不期而遇的复杂心境。从最初的释怀、不恨，到最终惊觉彼此已形同陌路的哀伤。一起来领赏蔡健雅的歌声《陌生人》，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余珊珊演唱民国68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昨夜梦魂中》。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李香兰的《夜来香》。李景光在民国33年创作完成这首《夜来香》之后，他曾交给周璇、姚丽等当时几位大牌歌手试唱，但因为歌曲的音律过宽，演唱难度很大，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歌手来演唱。受过正式沙恶美声歌剧训练的李香兰，这个时候来到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碰巧听到了歌曲的旋律。李香兰对于《夜来香》这首歌爱不释手，后来她以花腔女高音的歌唱技巧完美的驾驭，一唱成名。一起来聆赏李香兰的歌声《夜来香》，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柳腰歌后华怡宝所演唱的幽默民间小调《三个闺女》。

永和陈太太点播波伊斯大道的 Stand By Me 伴我同行，这是1961年的一首西洋老歌，这首歌的原唱和创作者是班伊金，而美国乐团波伊斯大道以他们标志性不插电木吉他的风格重新诠释，温暖且充满感情，一起来回味波伊斯大道演唱的 Stand By Me 伴我同行，以及永和邓先生点播徐小凤的粤语歌曲人生满希望，这是一首日曲粤词的歌，由郑国江重新填上了粤语歌词。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杨培安在民国95年发表的《我相信》，这是一首充满活力、象征勇敢追梦的励志歌曲。杨培安他在出道之前曾经在各大的 pub 驻唱长达十几年，历经了起伏与怀才不遇的低潮。当他终于在35岁的时候拿到了唱片公司的合约，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这一首《我相信》的高亢爆发力刚好将他压抑多年的音乐能量一次释放出来。杨培安曾经表示，自己的人生起起伏伏，这首歌的歌词正好代表他不放弃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杨培安的歌声我相信，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珍妮演唱民国63年的电影主题曲《彩云片片》。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舒来的校园民歌《让我与你相遇》。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诗人席慕容的诗作。舒来在谱曲的时候将诗融入了民歌，完美的捕捉了席慕容诗中对于缘分的执着与释怀。即便是短暂的相遇与必然的别离，也视为生命中最美的完成。一起来回味舒来的歌声，让我与你相遇，以及大安区听友点播刘家昌演唱自己的创作《我家在那里》。

中山区杨先生点播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经典最早收录在民国68年蔡琴第一张个人专辑《出塞曲》当中，后来在民国91年又被选为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插曲，而再度爆红。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陈鸿明透露，这首歌是他高三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因下雨天思念故乡澎湖而写下的作品。歌词当中“敲打我窗”指的是雨滴拍打窗户的声音，是一首单纯表达思乡与童年回忆的歌曲，而非男女情爱。一起来聆赏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以及蔡琴重新诠释紫薇原唱的国语老歌《当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这段直击心灵的世纪叩问，让薛岳在民国79年用音乐对世界做最后告白的这一首经典《如果还有明天》永留人心。今天节目我们就在薛岳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1: 我
2: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1: 其实对不起。

上帝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生命粮食，喂养你我饥渴的心灵。每当我们伸出手去帮助安慰受伤的心灵时，上帝的爱就在你我中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西洋老歌《敲三下》。

这首西洋老歌《敲三下》哦，节奏真是相当的轻快啊！我想朋友们听了之后，可能也会跟着不由得哦，手足舞蹈起来。现在心情是不是开朗了很多呢？接着下来啊，要跟您分享一个德国的一位相当有名的演员克燕斯的故事。有一次，克燕斯他在汉堡市演出名剧《李尔王》，在剧中有一幕是。他要把这个头发上的花环拿起来，然后往地上用力的一扔。因为克燕斯他是一个大光头，平常总是戴着假发。结果没想到在演出这一幕的时候啊，因为太投入了，而在拉下花环的时候，哎呀，一不小心啊，把假发也给扯了下来。当他用力的往地上一丢，哦，全场的观众立

刻哈哈大笑，而且啊是爆笑连连。哎呀，你看，而柯燕斯呢，当然了，遇到这种尴尬的状况，如何来化解，的确是一门学问，需要很大的智慧。这时候啊，只见他不慌不忙，像没事儿似的跟观众一起啊开怀大笑了好一会儿，然后再弯下腰拿起假发戴上，同时啊大声地问说，各位笑完了没有啊？嗯，全场啊顿时变得是鸦雀无声，简直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而柯燕斯他也没事儿似的啊继续地完成了未完的表演。哦，你看，真是啊，让人不由得不佩服他的智慧与冷静。记得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临危不乱是达到成功的唯一通行证。所以说，一个人之所以会成功，绝不是毫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

在英国19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位相当著名的布道家叫做史伯琴，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位传道人。可是生性腼腆的他，一看到陌生的人群啊，就牙齿打颤，更别说什么开口说话了。结果啊，在他第一次面对大众布道的时候，果真就出糗了。当他刚走上讲坛的时候啊，就因为太担心，一心只想着待会儿啊我要如何开口，结果呢，哎呀，一脚踩空了啊，哎呀，结果啊，在众人的哄笑声中，他被抬出了现场，而那场布道立刻由别人占代。哎，只是怎么，哎呀，不过说实在的啊，当时在他的心里却还真是有些高兴呢，因为啊可以不用上台了。哎呀，你看啊，这跟刚才跟您所说的那位德国演员克燕斯遇到突发出糗的事件处理的态度啊，可是完全的不一样。史伯琴他所选择的是逃避，是退缩，是屈服的态度。你看这样怎么能够成功呢？正如皮契尔所说的，忧虑会杀死人，它就好像是刀锋上的铁锈，稍微沾一点血就有可能让人因为破伤风而死。所以说啊，史伯琴的这种退缩的态度是绝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不过啊，好在啊，最后他终于可以面对现实了，他了解到过度的担忧只能坏事而无法成事。因为有了这样的觉悟啊，所以说他努力地克服了心里的忧虑与恐惧，最后啊，终于如他所愿地成为了一位举国闻名的布道家。

0: 接着下来啊，还要给您介绍一位好莱坞的一位演员帕瑞摩尔，他是一位相当乐观的人。他提到自己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受到外婆的影响。他说他那位爱尔兰裔的外婆，每当遇到让人烦心的事情的时候啊，总是一副即使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模样。有一天，帕瑞摩尔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问外婆说，难道你从来都不忧虑吗？外婆啊，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只是淡淡地说，哈，碰到不能补救的东西，除了忍受它之外，又能如何呢？
1: 哦，是吗？
0: 外婆看到他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啊，于是就笑着解释说，因为啊，这毕竟是上帝的旨意啊，怎么可以逆天行事呢？是不是？嗯，是啊，凡事啊，必有神的旨意与安排。同时，圣经上不也说，上帝告诉我们，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所以说，那你还愁什么呢？是不是？啊，帕瑞摩尔啊，听了外婆的话之后，得到了很大的领悟。于是，他给自己往后啊，能够快乐生活，能够健康长寿，开了一个处方。那就是随遇而安，忙碌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他说，我既不忧虑未来，也不恋战过去，因为当你忧虑明天，悔恨昨天的时候，就会感到思想纷乱了。是的，排除忧虑的情绪，感恩知足地度过每一天，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

节目最后啊，再跟您分享一则讯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的朋友打造了一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的一个活动，邀请您能够供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这项活动的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有关于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同时大家还可以一起玩桌游哦，并且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精致的午宴哦，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让大家用音乐跟笑声来滋养我们的身心。活动的第二站是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一起走访北海岸，同时还可以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并且还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呢，我们将漫步金山老街，还可以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呢，相信您一定可以享受到悠闲的漫游时光。我们也可以报名单日活动，不过2天活动同时报名的话更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哦。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同时最后再提醒您，别忘了下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依靠工作、金钱带给我们安全感。我们缺乏的时候，渴望物质生活的丰富。我们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渴望更多的享受。我们或许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心灵自由。外在的物质环境一有变动，我们的情绪就随着起起伏伏，怨天尤人。我们的心灵于是成为物质的奴仆，得不到平安。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不渴望更多的物质，我们可以简朴而富足的生活，不再贪求更多的享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不受外在物质环境变动的影响。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得到自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为纷扰的世代带来平安的信息。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善美的要持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对先知的讲论，我们通常非常注意先知，也非常在乎查验讲论内容的准确，而准确与否，我们非常看重是否预言成真，但往往忽略领受者应该有的持守的责任。当但以理看见耶利米预言他们被掳七十年满，当他查验后认定这是出于神，他就决定为此禁食祷告二十一天。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带来空中激烈征战，这是给我们善美的要

0: 保持守非常经典宝贵的榜样。他不是单单知道了就看预言有没有实现，若没有实现就判定耶利米是假先知。亲爱的渴慕看见神旨意成就神国降临的属灵家人，不要像我以前轻忽先知性对我个人、教会、国家先知性的讲论，甚至忽略善美的要持守的责任。今后让我们一起加油，有关先知讲论的真理必须要在善美的要持守才画下句点，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耶和华在那里试验他们。有一天，我到一家大规模的钢厂试验室去参观。在我四围都是一间一间分开的小房间。钢受试验到一个限度，就用数码标示着优劣等级。有的一脚就断，有的可以拉得很长，有的可以压得很紧。扭力、紧张力和压力大小都有数码标明在上面。厂主知道这块钢可以承受多少压力，他知道一块钢如果用来造船、造房子或造桥梁能够承担多少重力。他知道，因为实验室这样告诉他。神的孩子也常常如此受试验。神不要我们像玻璃或是瓷器花瓶那么脆弱，他要我们像坚韧的钢一样，无论怎样受脚受压都不会破碎。他不要我们做花棚里面的花草，他要我们能做被风雨击打的橡树。他不要我们做会被疾风吹散的沙丘，他要我们做抵抗狂风的花岗岩。要把我们做到这个地步，他必须带我们到他受苦的试验室去。我们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证明，受苦实在是神信心的试验室。对别人讲说信心是容易的，但是神常常把我们丢入那个炉中提炼我们，要把优质的金和劣等的金分别出来。如果动荡我们生活的飓风能使我们更感觉主的宝贝，我们的动荡也是属实的。有基督同在的风雨比没有基督同在的平静更好。若是不受苦，神就不能设法叫你的生命成熟。亲爱的朋友，在受苦的试验室中，生命更成熟。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感谢主，我们透过耶利米，我们很多的一些学习，学习一个，其实他原来是一个胆怯的人，是一个很柔弱的一个男人。但是当他知道上帝托付他做什么，即使神要他做的那个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但是因为他回应神，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也尊敬神给他的托付，他尊重那个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一个看起来很柔弱的一个男人，却面对一个上帝挑战他去做的那个勇敢的事情，他突然变成勇敢的、刚强的，他去做那该做的事。而当他要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再说不要单打独斗，不要一个人，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当神托付耶利米说，来，你去把从第一天开始，我要你向这个世代说的话，一条一条一条，一天一天一天，一件一件，通通都记下来。对耶利米来说，这件事还真的蛮难的，可是没关系，他有同伴，他有一个同伴叫巴录，这个人是他的文书，显然这个人，我相信记忆力比耶利米好，这个人的文笔也比耶利米好，所以

耶利米知道说他做这件事情比我做的更好，所以他把他这个人找来，然后他去回想，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想出来，然后讲出来，巴录就把他记下来。所以耶利米招了巴录来，这个人是他的同工，是他的同伴，然后呢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耶利米不是单打独斗的，上帝有一个托付要他去做，他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他找了巴录来跟他谈谈，那天好像是这样的，那天是这样吗？因为这个人长期跟他一起同工，所以每一天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找一个人跟他一起同工，耶利米说好像是这样，巴录说不对，那个好像是前一天，那个是后一天。有属灵的同伴真的很好，当上帝呼召你做一些事的时候，有同工真的很好，有商有量，而且个人的恩赐不一样。耶利米可能很能够领受，但是巴录可以很清楚的记录，两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摆在一起就完全了。我也祝福你，上帝也呼召你做一些事嘛。我为你祷告，你有一些祷告的同伴，这些人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你可以告诉他说，上帝好像叫我去说一些什么话，去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可是我很诚实说，我害怕，我担心，我觉得我做不好这样的事，我需要你跟我一起祷告，我需要有一个查验说，是不是真的上帝有叫我做这样的事，你需要祷告的同伴。而你们真的越来越清楚应该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也给你，求神给你有一个一起同工的同伴，他可以跟你一起做，就像巴录可以做的事耶利米做不好，耶利米能够做的事巴录也不一定会做，但是他们两个一起同工的时候就能够把事做得完全。祝福你有祷告的同伴，也有侍奉的同工。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继续看神和先知在最后大复兴的荣景之前，还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首先，一到三节，神要做的是让以法莲急剧衰败。

第一节说从前，这个昨天我们说过，神有一副更远的眼光，他虚横历史全局，清楚一切的从前。这里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这个上章不是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吗？那还记得雅各临终的时候为子孙祝福，那个时候他特别反过来把右手按在那个约瑟的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祝福说他的后裔都要成为多族。这是在创世纪48章17到19节。后来以法莲果然成为北国最大的支派，约书亚、撒母耳、耶罗波安一世等等这些著名的领袖都出自于这个支派，首都撒玛利亚也是在其境内，所以他向来领袖群伦，所以这里说他说话人都战惊。旧约圣经里头也是常常就用以法莲来代指北国以色列。可是啊，他说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是指灵性上死去。然后第二节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那就是中文所谓的泥塑木雕，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神力。这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4章9到20节，哈该书2章18到19节等等。然后下面说，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这个是当时敬拜偶像的一个仪式。可是另外有一个翻译是把献祭的人翻作他们献人为祭，哇，那这可真是罪上加罪了。然后第三节，这又是一个文学家的比喻笔法，你数数看他用了几个比喻啊。他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哇，连用了四个比喻，而都是瞬间就消散无踪的东西。如果是看景色很美，但是这里是说国运，那就很令人感叹了。所以下面四到八节就说，神原来是以色列的牧者，但是现在烈怒如猛兽。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这个认识是何西阿书的核心意义，我们说过好多次，就是它不是知识上的了解，而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然后下面说，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这个就是十诫的第一诫，也就是十诫的基础啊。那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请看出埃及记20章第3节，神说只有我，因为啊，第5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看，神是与以色列有生命关系的啊，而且七十士一本翻译这个认识是喂养你，那就更是牧人与羊群的关系。第6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可是啊，下面说，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第7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就是走失了小熊的母熊，简直抓狂的啊！说要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这里也是用四个比喻来比喻野兽啊，就是如狮子，如豹，如丢崽子的母熊，还有像母狮，这连用四种当时最凶猛的野兽来描写神，这是全书最凶狠的一段。然后下面9到16节是说到以法莲的结局。第9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就是说你怎么分不清楚亲疏好坏啊。然后第10节指出，他们倚靠君王全属虚空，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

和首领。这个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时期曾经求立王，这见于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这里第十节，神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十一节，我在怒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然后十二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意思说一直在累积酝酿罪恶。十三节，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就是说以法莲好像到了产期已经不能够再拖延了，可是却生不出孩子来，因为所怀之子是无智慧之子，是偏行己路的。十四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这句话有两种翻译，第一个是翻译成肯定句，那就是神应许必定会救他们脱离阴间死亡，甚至还向阴间挑战说，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那就是说我必定拯救你们了，因为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那这整个是神在审判中又赐下最美的应许。但是看上下文呢，这一句应该是翻译作疑问句，就是新译本是翻译作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的权势吗？像这样的疑问句，就是神是在自问自答，说我要救你们吗？然后最后决定是我不救他，因为在我眼前绝无后悔。这个后悔也翻译作怜悯。然后十五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这个是呼应前面第一节以法莲居高位，对不对？很茂盛。他说可是必有东风刮来。上一章十二章一节才刚刚读到他们追赶东风，就是指沙漠的暴风，他一吹来，青草为之不生，庄稼也尽都枯黄，所以追赶东风是自寻死路。而现在他说是耶和华要使东风从旷野上来，来使得他的全员干枯。那这个死亡之风当然是象征亚述的侵袭，所以下面说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那个时候啊，第十六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是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就是亚述的军队就是这么残酷可怕的。我们安静默想一下。

这两天我们已经不断看见，到了这11到14章这全书的最后一大段时，神的心意显得是比前面的4到10章当中更深更远。因此围绕着我们的三大主题，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都比前面翻倍。例如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方面就比前面所指责的更加严重。例如第一就说他们是罪上加罪，这是根据第一节以法莲的第一个罪，就是侍奉巴利，就是拜偶像。仅此一罪已经使得他们从让人尊敬战兢的那个高位上坠落下来，因为他已经与神断绝了关系，就是这里说的他就死了。但是连这个死都还只是开端，不是终了。拜偶像会引导进入铸造偶像，这好像吸毒的人自己吸还不够，进而就制造毒品，这自然是罪加一等。然后经文再说明，因为铸造偶像需要照自己的聪明制造，就是用头脑设计，要打样做模，所以他绞尽脑汁说都是匠人的工作。那这个是指他用手工花时间精雕细琢，千锤百炼，这一些巧思妙手时间精力无一不是上帝所赐，但是他们却拿去制造偶像，这岂不是罪加好几等？然后再进一步，他们还像牛犊亲嘴顶礼敬拜，这我们中文说是五体投地啊，都是深度的谄媚侍奉偶像。然后再进一步，前面说了那个献祭的人也可以翻译为献人为祭的，旧约中所说的那个使儿女惊火，就是他们把儿女焚烧了献给偶像，这是耶和华明文禁止的。可是列王记下17章17节说北国都正有此风气，这是导致他们灭亡于亚述的原因之一。所以这样的一路下来，充分显明了罪的扩张性，小罪会连锁效应发展成为大罪，就会像滚雪球似的不断的恶性繁殖下去，罪上加罪，这是罪行的一大类型，所以我们要小心勿以恶小而为之。然后第二小点，本章还有一个罪行的类型是叫做以恶报善。起先是第六节说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他吃得饱足，之后呢他们就忘记了我，这就是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以色列

而去自取败坏，这不是颠倒是非，以恶报善，突然造成心痛仇快吗？神的感受，那就像前面七章十五节说，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那个时候一样。在那里我们说过，他们的罪行的类型是竟然恩将仇报。不过那个时候的恩将仇报还是在讲一个单一事件与行为上的忘恩负义，就是神给了他们对抗仇敌的膀臂，而他们却反向倒戈来抗拒神。而到了本章的六节九节，这里的这个以恶报善，则是在宣告一场生命本质以及基因上面的无可救药。他们不但是忘恩，而且是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这种以恶报善的极致，是直接就将百姓推向了那个无可推诿的第一节所说的就死了。好严重的哈。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就是同样的，到了本章，神的审判也比前面四到十章中的严重。例如第一点，一个审判类型是任其所愿，这是第十一节。你看这里，神从历史回溯了撒母耳时代百姓厌弃神非要立世俗君王的往事，神在此宣告，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这句话揭开了神最可怕的一种惩罚方式，就是任凭与放手。这就像当年在埃及，神就是任凭法老的心里刚硬，一再的反悔，不容百姓离去，以至于一灾一灾，神任凭埃及地因法老之故而连受十灾。今天神对我们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习惯于用借口来垫平自己的良心，屡劝不改，刚硬其心，神最终的判决就是放手，任凭我们去。于是看起来我们好像一帆风顺，得偿所愿，但是那只是神在愤怒放手之后的那个赐好，他背后早已挪走了神计划中的上好的福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蒙神应允，反而是恩典呢，这表示神还没有任凭我们去遂其所愿，是不是？所以主啊，我要你的祝福而不是你的允许，要你的对付而不是你的任凭，求你不要任我所愿的成就，而是我来愿你的国降临。赞美主。第二小点，哇，本章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类型，叫做心灵死刑，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以法莲不论从前多么居处高位，说话令人震惊，但是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历史定格，在神的审判的时间轴里面，北国至此就已经死了。接下来神不再是温柔的修剪，他是宣告自己要变成狮子豹和丢了崽子的母熊，要在路旁埋伏吞吃他们，撕裂他们的胸膛。这是七到八节，这个意味着两百年来公义的宽容彻底结束，审判正式进入了执行期，他们彻底没救了。那今天我们宣告，我绝不让这样的死刑判决发生在我们身上。耶和华啊，我要归向你，求你不要允许我任意而行，求你打伤我再加缠裹，求你撕裂我然后医治，我情愿在你的管教中重修生命的功课，也绝不在侥幸中走向灭绝。求主帮助。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
感谢主，在这个罪上加罪以及心灵死刑的这一片废墟当中，神依然在显明他最深沉的心意。他是这样的渴望世人都能够明白，第一，世

奉偶像的重大影响。就是啊，本章的论述形式其实都是极具有文学色彩的，它都是用过去、现在、未来三段论来描述，其中的转折关键都源自于他们侍奉偶像是一个对人性的强害以及对神主权的否定。例如说他们 A 是从荣上加荣到罪上加罪到空上加空，这是一到三节，就是以色列原来是神特选的选民，在万国中居处高位，说话令人震惊，却是因为拜偶像而自甘堕落，罪上加罪，最终神就判定他们必定沦为如同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还有谷场的糠秕，又如窗外的烟气一般的那么短暂虚空。这是一场空上加空、无足轻重的悲凉。然后 B， 他们是从干旱之地得喂养，到饱足之中心高傲，然后再到裂伤之上加裂伤，这是四到八节。就是百姓在旷野缺水缺肉，但是蒙神慈爱如养，但是没想到他得了饱足之后，他就心高气傲而忘记了恩主。这种以恶报善的傲慢换来的便是神化身为狮子、豹、母熊，给他们裂伤之上加裂伤。然后 C， 他们反对那不该反对的帮助者，这第九节，立那个不该立的王，这是第十节，结果他们就要担当那不能担当的罪，就是十六节说他们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等等，这谁能担当得起？这些三段式的转变对今天的我们是何等扎心的警钟。主啊，求你助我绝不重蹈覆辙。然后第二小点，最宝贵的神的心意是那个胜过死亡的伟大应许。我们前面说了第十四节有翻为肯定句或者疑问句两种翻译法，那综合起来，这正是我们至高神向百姓所发出的一个兼具雷霆的公义与死里复活的终极心意。就是就算你们在属灵上已经死了，国家都灭亡被俘虏了，但是只要你们愿意撕裂心肠诚实悔改，我都有那个超越阴间与死亡的大能，能够使你们从被掳之地起死回生，重回本地。这是我向你们的应许，我的怜悯慈爱永不改变。但是如果你还是至死不肯悔改，那么我的审判与公义也同样是绝无后悔执行到底的。这个完美对应了雅歌八章六节的那一句盟约的宣告，说爱情如死之坚强，记得吗？上帝对以色列以及对今天你我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一份 chesed 守约施慈爱的那种圣爱，它是超越过生死大限的。本章所显示的神的应许也是伟大到任他国破家亡、地老天荒，也阻挡不了他那起死回生的拯救应许。这一份带着神圣的记恨的铁血之爱，在审判的废墟中硬是为我们下一章的那一场死里复活的大复兴开辟出一条恩典的生路。明天在第十四章那个最终章，我们一定要一起来踏上这条生路。是的，耶和华啊，我要归向你。以上我们对这个何西阿书第十三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罪上加罪和以恶报善。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任其所愿
以及心灵死刑，这都好严重。然后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也是好宝贵的，显明了

侍奉偶像的重大影响，以及胜过死亡的伟大应许。让我们一起祷告。欧主啊，在你面前我只觉得无以言谢，我是罪上加罪，早已被判心灵死刑的人，以为这一生就注定要原地打转，漂流旷野，你却依然赐下那胜过死亡的伟大应许，超越过我的一切。主啊，因此我甘心把自己重新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因为这是你用你的命、你的血与我所定下的生死盟约。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相见面。今天咱要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但是咱要对

第一节开始来读，读到第四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下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洁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咱今仔日特别要看第四节，伫讲到忧伤的人的福气。为什么忧伤的人会当有福气？咱就要注意到这个福气的讲迄款的忧伤。中文的圣经伫讲到哀痛的人、悲痛的人，这个字伫表达的是讲为着死去的人的悲哀、悲伤。为所听的所发出一款真凄惨，安尼真正和心悲白迄款的感情，所以这个字点伫个有一个版本的圣经咧写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四节，雅各伊掠做伊个囝约瑟已经死，咱来看创世纪三十七章，当雅各看到伊个囝回来，替雅各伊和伊个约瑟迄领彩色个衫，迄领水衫，啊，去用拆哩，顶头个抹着灰，哇，迄款个伤心。所以伫个今仔日咱所读着个马太五章四节，是咧讲着一款人无法度稳重，你的确会病出来，唔那乎你心艰苦，嘛乎你会动袂调，流目屎，哭，激动。咱爱知迄款的伤心，毋是你靠家己的祈祷，毋是靠别人的安慰，毋是靠人的陪伴，毋是靠家己的意志所会当动起来。这个所在咧讲的，就是这款的悲伤。但是耶稣伫遮讲，这实在是一款真特别的福气，咱就要倒回来登山部分中间所讲的福气，你讲福气啦，是什么人？那要用恁世间来讲，讲福气啦，这个人家庭和睦，事业成功，子孙遐尼多。尤其伫今仔日，即个少子化，青年人无爱生，还是无爱结婚，还是无爱组织家庭，哇！即几年来，对咱台湾来讲，这是一个真大诶冲击。所以，咱咧看到即款代志诶时阵，若各有人，哇，肯咩？生两个、三个，咱实在会讲，这实在是极大的福气。唔那福气，阁有真大的勇气啊！尤其踮咧今仔日这个混乱的世代，也唔过咱知啊，踮咧这个所在咧讲的福气，唔是咧指着人世间，咱咧讲有车有厝。有工作、事业、有钱，吼、哦，有子孙，唔是遮个世间的福气。耶稣咧讲的福气，是咧讲到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关系。咧讲到你这款生命的

为内容生命的关系。所以在这讲到忧伤的人，还是讲忧闷的人，因有福气，就是要讲到这款心灵所经验到。有一句阿拉伯人所讲的俗语，讲所有的日光就变作一片沙漠，日光一直照在这个地球土地，暗故伊就真多只个草木花草拢未生的所在，所以有一挂物件，只有雨水来，才当予伊成长。所以同款，敢若亲像目屎同款，人的生命有足侪经验，足侪无同的经验。但是有一挂经验，有一挂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忧伤，需要目屎。啊，若无？未大汉，未成长，这是咱踮个经验着人生的中间，面对苦难的一个真实的功课。这毋是找理由，嘛毋是鸵鸟心态，是事实。因为经过忧伤、痛悔、目屎，生命有一个骄傲，有一个成长。所以咱知影忧伤对咱有可能会带来两款的作用。世间无一项物件会当亲像忧伤同款，互咱知踮伫世间有人主有阻碍。就是因为在忧伤的中间，咱才当去经验到迄个安慰，迄个阻碍是上帝遐来的。所以真侪人伫咧忧闷、忧伤的时阵，对着伊的朋友，还是对着上帝，会当有一款新的感受、感动。咱普通时，大行拢顺利的时阵，真有可能无注意到朋友对咱的意见。但是当咱流目屎、忧伤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这个生命关系实在是非常重要。不管是朋友，还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首诗歌讲得很好，大家也很熟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和烦恼。有呀，你如果没意识到自己犯罪，你如果没经验到烦恼，如果没忧闷、忧伤、困苦的时候，你不会知影朋友的重要，嘛袂去体会到朋友的陪伴，骨卡袂去经验去了解。耶稣是至好朋友，比世间所有的关系拢骨卡亲密，骨卡重要。所以伫忧伤的时阵，再会予咱去经验看到上帝的阻碍，小小一下。

好咱今仔踮咧空中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伫讲到忧伤的人有福气。咱对第五章开始就咧看到耶稣的驾驶，同重要。伫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咱称作登山部分，伫山顶的驾驶。一开始咧讲到福气啦，就是咧讲到这款人。咱昨昏看到咧讲到心灵家己心灵善车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今仔日咱看的第四节咧讲到忧伤的人的福气。华本圣经翻译哀痛的人，迄、那个痛有影，都敢若亲像伫个生命真深的所在，迄款的痛苦。所以，咱会当知影，这个忧伤，伊伫个生命中间虽然带来目屎，毋过，咱拢会承认知影。人生的中间有一挂功课，有一挂稳定，是通过目屎来得到的。因为若无目屎，无忧伤，咱唔知啊，这个稳定遮尼大，唔知啊，这个朋友遮尼好，唔知啊，上帝遮尼啊疼我，所以。每项顺利的时阵，人就伫表面看起来平静安稳的中间，一日过一日。但是忧伤会将人塞入去搁较深的生命的中间，互咱会当去感受到新的快乐。经验着上帝善良美妙的同在，就是伫忧伤的时阵，咱要去体会搁较深领受伊玛瑞利的真实。上帝甲我同在，甲咱同在，搁继续要看顾咱的灵魂。所以，伫个讲到这款忧伤的人有福气的时阵，咱看到毛老师来提醒咱，都是为着这个世界，伫个忧伤痛苦的人有福气。意思唔是干那家己经验到迄款的艰苦，是你看到这个世界。所以，不是讲你离开这个世界都有福气，不是。实际上，咱活在这个世间，主耶稣嘛，甲咱讲，恁踮这个世间有苦难，但是恁踮伫我内面会有平安，因为我看赢这个世界。所以，咱知影。当咱开始看到别人的欠缺，来关心别人，来为着别人来忧伤、忧闷，为着这世间的欠缺来忧闷的时阵，咱有福气。咱也真深、真进入这个关心世界的行动中间，会互咱忧闷、痛苦。也知影别人的需要，这款人有福气，所以对伫这中间，咱就会当知影，一个是因为家己经历着苦难、真忧伤的时况，一个是咱看到这个世界最最的混乱、欠缺、无力。战争，让咱忧伤，让咱。

那你为着伊油门，即个两个人夹到顶的时阵，咱咧看到，即句话甲咱讲，为着家己的有限软弱，甲家己所未堪的来领受的恩典，来感觉真忧伤的人有福气。这个意思就是要提醒咱，耶稣一开始要跟咱讲的是上帝国君啊，恁就要悔改。所以人若无为着家己的罪、家己的有限软弱来忧伤忧闷的时阵，就未悔改，都唔知啊，是不是悔改？因为一直抓家己罪着。抓自己做到，你就不会后悔，不会后悔，当然就不会想要改变，就不会悔改。所以真正会改变的人，是因发现到在某一项代志、某一个时刻，和伊的目睭忽然间金，看到什么是罪，是不是罪的行为，看到自己在罪的中间，他再流目屎，他再去改变，造所谓后悔的事情的产生，知道有后悔，然后造机会去改变。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真侪人，真聪明，真有意志，真努力伫做代志，真打拼，往前跑走，也毋过对伫家己所做所行诶太有把握啊！对伊诶人生来讲，无所谓诶后悔，就算有当时有一点啊。偏差乱弱嘛，袂要紧，因为知影家己往前跑走的目标，所以继续往前行。迄、那个个性无改，袂去看到家己的有限乱弱，看到家己有罪，这就是十字架为着咱所做的工作。当咱看到十字架的时阵，咱会讲。这是罪恶所造成的结果，罪会当将这世间通水见证的耶稣，把伊的命提掉，和伊踮伫十字架顶，被钉死。十字架，予咱看到人犯罪，迄是真正的情形。咱可能就是迄个甲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人，除非咱有看到这个部分，咱才会每点的上帝面前来悔改、来忧伤。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提醒人，咱是有罪、有罪恶感，咱对着这款。有自己意识到自己有犯罪，这叫做罪识感，忧伤痛悔心，上帝的确无看轻，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安尼讲。所以，咱看到这忧伤的人的福气，就是会看到自己这款的罪软弱，要正罪，上帝呀！真实想属安慰来当心来祈祷，请来主上帝恳求圣神来帮助我，让我知道这个世间有苦难，也知道自己有罪乱弱，我实在是忧伤痛悔，恳求主怜悯医治带领，也感谢主想属救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23章的11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赐勇气，上帝赐勇气。

公司总裁尖锐的言语伤害了员工，却没有人敢当面指出他的问题，因每个人都怕他，包括吉恩。但有一天，这位总裁斥责一位新员工，还把他弄哭了。吉恩看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于是他挺身而出为新员工发声。吉恩回忆说，我告诉总裁他对员工的方式是错的，他非常震惊，因为那是第一次有人敢当面反驳他。虽然他并没有改变，但我很高兴我当时说了出来。圣经记载了另一个人敢于直面许多人都害怕的挑战，那个人就是沙马，他是大卫的勇士。

之一，可能因出身贫寒，在艰困的环境中投奔大卫。上帝使用沙马结拜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当时只有沙马有勇气保卫以色列的粮食供应，孤身一人对抗非利士军队，这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沙马却挺身而出，站在那田间救护了那田，上帝帮助沙马击败了非利士人。他或许是田里唯一的以色列人，但他并不孤单，因上帝与他同在，使他在那天大获全胜。有时上帝也呼召我们去面对其他人都回避的挑战，让我们像沙马一样，依靠上帝的同在和帮助，勇敢地挺身而出。上帝正呼召您面对怎样的挑战呢？您如何依靠他的帮助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求主让我们有勇气为主的缘故挺身而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23章11-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赐勇气。圣经说，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撒母耳记下这一卷书所包含的时间是大卫作王前38年，至于后面2年是记载在列王记上中。在撒母耳记下这卷书里记载了大卫为王的事迹，圣经忠实地记录了他有成功有失败，有鼎盛也有落魄，有享福也有逃难，有真诚也有诡诈，他这一生的好坏善恶交相着轮替，道尽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但就是在这样的似乎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分别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个特点是很少人所拥有的，那就是他向着神是绝对的，他把他的性命交托给神，为着神他义无反顾，为着神他肯抛下尊严，为着神他甘心奉献经营财宝，当神责备他的时候，他真心悔改认罪，坦然地接受神的惩罚。正因为他向神有绝对的存心，让神悦纳他，并且拣选他成为一代的英明的君王，又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他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这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今天我们看的是

23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了大卫的勇士。从第八节到39节就记录了大卫勇士的名字。在这一章的经文里，只是部分的记载了大卫勇士们的战绩。在这一章的经文里，大卫的勇士们所迎战的敌人都是属于哥利亚家族的，都是巨人。同时，为了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更清楚正确的认识，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那就是以弗所书六章的10到12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一些个巨人与最早的哥利亚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需要清楚知道，我们人第一次把大卫与大卫的王位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他打败哥利亚的那个时候，使他为大众所赏识，也标志着他在受膏以后迈向以色列宝座的第一步。此后又过了好一段的日子，我们就看到大卫身边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班勇士。这个时候正是大卫的宝座要安稳的时候，那么这些勇士与大卫一样，是为着神、为着宝座、为他们的王征战。但是这个征战已经由个人转为团体了。以前是大卫的征战，大卫是个人的，他孤身一人与哥利亚作战，在战场上他是唯一的战士。但是当哥利亚来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众人都逃跑了，唯独大卫一个人挺身而出与他作战。但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一段的记载，虽然同样是征战，但是这一切都是团体性的，所以征战成了一件团体的事。虽然最初的哥利亚已经是身首异处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的勇士所面对的还是哥利亚巨人所留下的后裔，也都是巨人。因此我们看见巨人的团体与彰显宝座的团体在征战，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已经得胜，已经被主高举超过一切的执政掌权的，因此就着主耶稣个人来说，这是一件已经成就的事。但是在以弗所书六章的末了告诉我们，教会所面对的情形就像宝座被巨人们挑战一样，所以就必须有一般人，他们被称为大卫的勇士的一般人被兴起来，为着宝座、为着做宝座的王与巨人的后裔征战。至于大卫的这班勇士们，并不仅仅是一群人组合在一起，他们是团体的出现，也就是说他们共同要彰显出一种属灵的光景，一种属灵的生活。在以弗所书里，这个灵就是圣灵。在以弗所书里清楚地给我们看见，靠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大卫的勇士们，他们对于大卫是肯舍命的，我们没有办法不看见他们是如何的爱大卫，如何愿意为大卫献身。他们之所以肯为大卫付代价，是因为要讨大卫的喜悦，他们所爱戴的是大卫自己，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所以当巨人哥利亚出来校正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众人都逃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是要寻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外面的事物对于他们的影响很大。那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都不断的在证明啊，当事情对他们的本身利益有所损害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他们该有的地位、该有的光景，他们就偏离了正路，就是因为他们将个人的利益放在了太重要的地位上。但是大卫的勇士们就没有这样，他们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外面环境的影响，他们只在乎大卫一个人。所以当其他的人面对难处，因为外

所拣选的君王，对于他们来说，大卫的宝座是神所拣选设立的。当然他们有这个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们也经过管教了，终于知道扫罗不再适合坐在那个宝座上，大卫才是神所命定的人，所以他们愿意献身于大卫，是根据神圣的命定还有个人的爱戴，这双重的根基。现在我们来看两方面的含义。我们之所以跟随基督，一方面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我们的心，我们归于他，我们爱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宇宙当中设立的那个永远至高的权柄，所以我们献身于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是基于个人的理由，也就是圣经经常说叫我们要为基督不要为自己。如果我们在这一生中跟随基督都不是因为个人的关系，而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所要得到的益处也不是自己，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那永远的旨意。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不会逃跑，我们会像勇士一样的为主站立得住。就像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位大卫的勇士啊，沙马。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勇士每一个人都有他们非常精彩的不平凡的经历。那么这个沙马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记载，他看见非利士人来攻击一块田，众民都逃跑了，于是他就挺身而立守住那块田。最后经文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决定要勇敢地挺身而出的时候，除了倚靠上帝，他也还需要思考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上帝赐下了勇气，但是人也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只是当我们想要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神要我们站上去？是不是神要我们守住那一块田呢？其实真正的勇气并不是我们敢不敢，而是这件事情值得我站出来吗？是神要我守护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别人都退后了，都逃跑了，我们也会一个人在那里站立得稳，为主征战。重点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当作最后的依靠。信靠上帝并不等于否定自己的能力，但是呢，我们所信靠的却是我们的主。我们也知道能力的来源、能力的源头、智慧的源头、机会等等的这些客观的因素、主观的因素都是来自于神。所以信靠上帝并不等于是否定自己的能力。大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倚靠上帝，但他并没有说既然上帝会帮助我，那我什么都不用想了。我们看大卫，他会观察，他会判断，他会使用武器，他也知道自己的长处还有自己的限制，就自己的有限。所以我们可以说，谦卑的人知道自己的能力，骄傲的人高估自己的能力，自卑的人低估自己的能力，但是信靠上帝的人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却愿意把有限交给上帝来使用。勇气不是我不害怕，而是我害怕仍然愿意站住。这个就是沙马故事最美的地方。我们不能够确定沙马当时站在那个红豆田里心里面完全没有恐惧啊，他看见的是非利士人，而其他的人都已经逃走了。所以真正的勇敢很可能不是没有恐惧，而是不让恐惧替我们自己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有勇气的人是即便恐惧依然存在，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选择做对的事情。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把人的勇气和上帝的力量连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倚靠神的人，他是不会随便的去使用他的信心，把信心变成了一件鲁莽的事。这个人会问，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责任在哪里？
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吗？

有没有更有智慧的方法呢？这个是不是我真正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呢？知道自己的界限，这不是没有信心，恰恰是一种成熟。成熟的人面对困境，他不会说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所以我什么都敢做。沙马实在是为神站立，他把结果交给了神，所以他能够挺身而立，征战守住那块田。所以在圣经23章的第12节最后特别的指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配合，人站立了，神就成就；人忠心呢，神就赐力量；人尽了本分，神就掌管结果。但愿我们都是大能的勇士，在神的手中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赐下经文，也赐下勇气，更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面对困境我们绝不孤单，因为有你同在，只要依靠你，你就能使我们大获全胜。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清楚知道神是怎样的呼召我们，我们可以怎样的依靠他的帮助，神也使我们有勇气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中，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请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出现的情况。在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之下，北部和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在33到36度，在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等级，因此要注意到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因为降雨或者是云量较多，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远离，不过台湾还是在大范围的低压带当中，大气状态是持续不稳定。本周六在中南部迎风面的地方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西半部还有东北部都要留意午后大雷雨的出现。到了周日，在中午过后，西半部也会有比较旺盛的热对流的发展，因此持续要注意午后大雷雨发生的情况。周末期间天气是不太稳定，记得出门要携带雨具。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设置战略特别委员会督导爆发争议。联合报，六年编列2400亿元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自由时报，试管婴儿补助再加码，新制9月1日上路。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赶在第五会期休会的前夕上演无人载具条例的表决大战，在野党是坚持不得使用特别预算的

红线，并且将法条的名称定为是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至于是否在条文中要写入金额，蓝白阵营是争论到最后一刻，国民党则是以优势的席位通过了总金额2400亿元，分成6年在年度公务预算中编列，但是加上了若有不足得依实际需要增编的内容。昨天三党经过一上午的协商，到了下午1点多终于开始逐条的进行表决。国民党与民众党对草案内容有8条意见相左，其中包含主管机关、预算金额等有关的关键条文。白银立委在发言的时候是强力的批评国民党版，把预算的金额写入法条是没有计划就先有预算的情况，行政部门会不会因此沦为为了消化而消化的预算？民进党方面则是一路反对在野的版本。在表决的时候，蓝白则是联手通过了法案名称是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是坚持不得使用特别条例。另外也通过了行政院应该要设置国家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战略特别委员会，主要负责统筹协调推动以及督导全国无人载具的产业政策。委员会设置委员15到19人，另外由立法院各党团所推荐的学者专家是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1/2。但对此民进党团则是痛批，这是在野党引清兵入关，外聘学者专家是由各党团推荐的人选临聘，因此将可能成为国台办还有中南海收买的破口名单，或者也成为凌驾在行政院之上的太上委员会。联合报头条新闻，立法院昨天赶在本会期结束之前上演表决大战，三读通过了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所需要的经费是以年度预算来编列，以6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元，总金额是2400亿元作为原则，在必要时可以增加编列。条文也明文涉及到军用采购是由国防部主管，并且具体纳入了行政院版本所要求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3款的无人载具。根据三读通过的条文，条例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到国防军用采购事项则由国防部主管，牵涉到国防采购、研发补助、关键技术进口、资讯安全审查以及测试场域划设等事项，则是由相关的主管机关共同办理。同时也明定国防部应该优先采购整合国产的载具，并且依照作战需求还有科技发展采购攻击型以及坚贞型无人载具，包含行政院核定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之外，还有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3项装备。至于条文明定的无人载具特别委员会，规定每半年至少要开会一次，审议无人载具产业的发展纲领以及重大的政策事项，而由行政院副院长兼任主委，委员包含相关机关的首长以及党团所推荐的专家学者。行政院指出，三读版本并没有完全反映当前国防建军的急切需要，是高度遗憾，但是国家安全没有等待的本钱，政府将会穷尽一切努力尽速编列相关的所需预算。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在台湾面临到少子化的情况之下，也为了减轻不孕的夫妻接受试管婴儿疗程的经济负担，国民健康署在昨天宣布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其中在加码从9月1日开始提高第二还有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额度，每次最高增加50000元，其中妻子如果未满40岁者，每次最高补助是由100000元提高到150000元，40岁到未满45岁者，也由80000元提高到130000元。新的制度适用于9月1日开始提出申请的民众，希望可以借此减轻多次接受疗程的经济压力，
也避免因为第一次疗程没有

成功，就因为费用的考量放弃生育。而国健署是从2021年的7月1日开始推动了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2.0 方案，将补助对象扩大到妻子未满45岁，并且夫妻至少有一方是具有我国国籍的不孕夫妻。去年11月是再推出了 3.0 的方案，截至今年7月底是已经有超过 7.2 万对的夫妻接受补助，累计的金额达到89亿元，协助超过有 3.1 万对的夫妻迎接 3.6 万名的新生儿。国健署表示，试管婴儿的疗程并非是每次都能够成功，有部分的夫妻需要历经多次疗程，在这一次提高了第二还有第三次的补助，提供更为充分的经济支持，同时也提醒年龄还是影响到生育力的重要因素。女性未满35岁有规律并且没有避孕的情况，如果在一年之内还是没有怀孕，或者是35岁以上经过半年仍然没有怀孕，也建议及早就医进行评估，把握生育的时机。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路透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26日爆发了严重的山洪与土石流，两地目前已知至少有362人罹难，超过1300人失踪的情况，其中有超过700多人都是外籍人士。而随着搜救的行动是持续进行，死亡人数预估还会进一步的攀升。此外，中国的央视在27日报道，当局发现了西藏地区的吉隆县上游仍然有一座堰塞湖存在有溃决的风险，也让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山区的搜救工作是更加困难。尼泊尔当局则是警告，由于新形成的堰塞湖水位还在上涨，因此可能会再次发生洪水的情况。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在26日公布财报，第二季的营收年增是达到 106%，总计是962.2亿元，优于原先市场的预期。辉达财务长克瑞斯也是罕见的给出了长期的预期，预计在2028年会计年度的营收渴望大增 70%。 市场分析，辉达在后续的毛利率虽然可能因为记忆体的成本上涨，还有物料清单的成本也增加，小幅稀释到大约 71% 到 73%，但是新一代的 Blackwell 的架构等需求依然是狂热，而关键零组件还有记忆体缺货的情况也将会一路延续到明年，都显示了高阶运算晶片的拉货力道还是没有出现疲态。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蓝白两党原定是要在昨天的院会当中强推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把公投票采取一票多案的方式来进行通过，但是国民党团却是临时的急转弯，并没有将本案列入到表决的议程。根据了解，国民党并非是放弃推动修法，而是打算在下个会期完成三读。对此，公都盟执行长张宏麟受访时表示，这只是缓兵之计，因为担心到舆论的反弹会造成年底选举的不利。不过蓝白想要借由公投来进行属于政治的操作，破坏选举稳定性的目标并没有改变。联合报新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在之前是因病离世，但是也牵扯出了职场霸凌的议题。立法院更是设下了在今年十月底之前要完成改组的要求，而根据了解，行政院正在研议要将经贸办改制为常设性的任务编组，未来除了扩编人力，编制上计划还是会保留总谈判代表还有副总谈判代表的位置，而目前这两大领导职位都是悬缺的情况，新的人选则仍然有待府院的拍板定案。再来关心财

0: 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辉达的财报惊艳也让周四的雅股同乐，韩国股市一度大涨将近 3%， 日经指数则是上涨将近有700点。台股方面，在台积电、力积电还有联发科等电子股开盘上涨的带动之下，指数是开高走高。不过在午盘过后，在卖单的调节之下，指数是一度拉回，中场是上涨了 142.6 点，收在 45,975.22 点，成交量是9246亿元。而在热钱大举回头的情况之下，新台币汇率在开盘就升破了 31.8 字头，但是后续进口商持续进场买汇，还有央行也提供了流动性的调节，中场是收在 31.708 元，净扬了 1.1 角，也创下连续两红，并且是两个月以来的新高点记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立法院在昨天是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的修正案，将员工分红奖酬缓课税的门槛从原先的500万元拉高到了1000万元。经济部表示，未来员工分到股票没有卖出的时候，将有1000万元的额度可以免计入到当年的所得税之中，如此将有助于企业的揽财留财，而新法将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适用。这一次的修法两大重点，除了薪酬缓课税之外，另外一个是为了新创来增添活水。产发署指出，特别有感的将会是新创事业的定义，从成立未满五年放宽到八年，让更多仍然在成长募资关键期的新创公司可以得到政策的支持。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宣布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包含癌症筛检还有打疫苗都可以赚点数，而最高可以赚13150点。健康币是比照新加坡的经验，把健康的行为转译为健康币，在第一阶段是采取有进行就可以获得的方式，参与的对象是年龄满18岁以上，可以获得健康币的参与项目包含公费成人健康检查、公费癌症筛检、公费与自费的疫苗接种，其中包含流感疫苗、 COVID-19 的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点数是介于800到1350点，获得之后可以前往超商兑换商品，是采取一点就等值新台币一元。不过今年的1到9月已经完成了肺癌筛检还有打疫苗者，则无法获得有关的健康币。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中国的甲醛白菜的风波延烧，网友则是质疑产地在越南的娃娃菜冰了三周还不会变坏，因此担心是否是中国的甲醛白菜从第三地洗产地来到台湾。对此食药署则指出，中国的生鲜或者是冷藏的白菜是不得输入台湾，而根据今年的资讯也查无输入的记录，但是为了防堵有关问题的产品，从8月26日开始是已经提高了白菜还有泡菜等产品的边境抽验比率，不分输入的国家进行甲醛检验。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第45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的女子组，昨天中华篮队面对到泰国，打出比稍早日本痛宰了黎巴嫩更为残酷的差距。中华篮全队12人都有得分记录，其中有8人拿到了双位数，中场由中华篮队以120-25大胜了泰国队，多打有95分，以2连胜之姿锁定本届的女子组冠军赛的门票。 另外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混双冠军也

在昨天出炉，来自捷克的组合门西克与穆霍娃是挺过了一日两场比赛的考验，先在准决赛过关，在于决赛是力退了大会的第四种子的意大利科伯利，还有瑞士的班奇西的搭档组合，带走了冠军奖杯，还有100万美元的奖金。不过在今年的混双项目可以看到不少的名将，包含美国的知名女将小威廉斯与西班牙的新生代好手阿卡瑞兹的跨世代梦幻组合，还有前世界球王塞尔维亚球星乔科维奇搭档白俄罗斯现任世界球后沙巴连卡，甚至是能够看到法国的蒙菲尔斯与乌克兰的史维托琳娜的夫妻档联手。尽管这三对组合未能够获得冠军，不过新鲜的画面对于球迷来说也是非常的惊喜。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比赛，台钢雄鹰是以2-0击败了富邦悍将，其中在九局下，台钢的代班守护者黄群先是保送了张玉成，再连续飙出了三次的三振，无失分是顺利守城，也拿下本季的第五次救援成功。另外是在台南的亚太富球场所举办的世界杯女子棒球赛的 B 组预赛，台湾队在昨天的投手群是压制不住来自于日本队的打线，整场只有队长谢玉莹是贡献了全场唯一的打点，中场是以2-11输给了日本代表队。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而双方在近期进行了密集的协调，继半官方的 1.5 轨对话登场之后，8月26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则是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讨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有关议程，而王毅也强调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到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聚焦在积极的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的高层交往来排除干扰。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在日前指出，从去年12月限制了中国大陆知名的社群应用程式小红书之后，诈骗件数是有所下降，但是对此大陆国台办则是批评相关数据是民进党当局的自编自导，目的是要捏造借口禁止和限制中国的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对此陆委会主委梁文杰在昨天指出，小红书之所以被屏蔽，是因为根据台湾的打诈条例，每个网络经营者或者是社群平台的经营者都必须要能够对台湾的司法机关负责，包含必须要指定相关代理人成为法律上的负责人，或者在台湾设立办事处，但是小红书一直没有回复有关司法机关的要求，因此依法就必须要停止解析，也就是封锁。梁文杰也进一步说明，封锁前八个月和小红书有关的诈骗案件高达有525件，金额则是将近有上亿元，在封锁之后同期的案件数量是骤降到145件，金额也缩小到3300多万元，降幅有超过了70%。如果这个平台是持续拒绝配合我国司法机关的要求，主管机关也就必须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进行应对。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被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评为是统战片的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日前在桃园电影节举行首映，有网友质疑为什么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的记者可以在现场采访。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其实多年来陆委会都有核准部分的中国媒体能够在台湾进行定点采访，同时也让台湾一些媒体可以前往中国采访，这是双边的协定和默契，只要中方媒体没有违规就能够进行。因此央视确实有派人在台湾，而陆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相关报道内容，
不能够违背我方基本政策的立场，如果做出并非是媒体该做的事情，也会毫不客气

的停止采访权。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本周突然访问莫斯科。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的目的是要提醒俄罗斯不要因为当前的俄乌战事陷入到僵局就攻击北约成员国，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华尔街日报也在此前报道，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评估，普廷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对于某个北约的成员国发动有限的攻击，以试探北约协防成员国的决心。俄国的外交部方面则是警告，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在乌克兰境内或者是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作为乌克兰方面使用英国的远程巡弋飞弹暴风之影攻击了俄国境内目标的报复措施。中国时报新闻，随着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爆发，专门为了训练 AI 模型而建制的巨型资料中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各地扩建，但是这些耗电耗水的科技巨兽也引发了强烈的民意反弹。根据调查，高达 71% 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家附近新建 AI 资料中心，关注焦点集中在严重的环境还有资源的冲击，反对的比率甚至是远高于新建核电厂的 53%。 而有关的隐忧也并非是耸人听闻，像是在内华达山脉著名的景点太浩湖，将近有50,000名的居民在近期是被电力公司通知将在明年开始停止供电，而把电力是转为提供给位在于内华达州北部的资料中心廊道使用，迫使居民必须在限期之内另外寻找电力供应商。这种为了科技巨破服务让在地居民受苦的案例，更是进一步的激化了公众的愤怒。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在9月13日将进行投开票，这一次总计有6人登记参选，创下从197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是主要是寻求第三任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和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之间的对决。由于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派已经完成整合力挺古谢玄太，而支持玉城的反基地势力已经有所示威，再加上选民关切的方面逐渐转向民生经济的议题，自民党认为拿回宪政的几率很大。另一方面，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一场选举的结果也将会牵动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的协调。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重大创伤患者抢救是分秒必争，而桃园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灾救护大队与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进行跨域合作，建立以 NFC 技术作为核心的院前启动大量输血流程 NTP 的桥接系统，未来可以将部分的伤势评估还有输血准备提前到进行救护的现场以及送医途中。初步统计21件的院前启动案例，患者在抵达医院到开始输血的平均时间将可以由25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议会审查新北市政府114年度的决算，但是连续2天都因为议员认为市府所提供的资讯不完整，要求主席是清点人数，并且因为人数是没有达到1/3，开会大约半小时之后就提前散会。而包含国民党议员也是人数不足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团方面表示今天将开大会审查决算岁初，希望议会的3个党团协商可以让出席人数达到开会的要求，不要再散会。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先前在台北市公馆商圈所设置的金属制隔栅式吸烟区近期被网友讽刺是狗笼，因此市长蒋万安是紧急下令拆除，
但是也因此遭到了盖了又拆的浪费。

公堂的行径。而对此，卫生局在昨天表示，格栅式吸烟区目前都已经拆除，后续吸烟区的设置将会以负压式还有氯离式的区域为主，并且由卫生局订定一致的吸烟区设计还有设置标准。另外，有关 AI 侦测吸烟劝导设备，期盼可以运用 AI 影像辨识技术，自动侦测户外的禁烟场所有关违规的吸烟行为，一旦系统侦测到吸烟者，就会自动触发语音来进行劝阻。目前预计会在西门町还有新中山商圈来进行设置。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社会福利参与式预算今年将由土城接棒办理，从昨天开始进行提案投票。社会局表示，在今年总计有27项的提案，涵盖了儿少、长者、妇女还有身障者福利服务等相关内容，欢迎市民踊跃投票。同时，投票时间是从昨天开始到9月27日，凡是年满15岁涉及居住或者是在新北市就学就业，都可以透过新北 VOTE， 也就是 VOTE 这个网站来进行线上投票，一人可以投10票，其中涉及在土城区则是加权两倍，并且只要参与就有机会参加抽奖，而最大奖可以将 iPhone 18 Pro 抱回家。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欢迎您来到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跟你来聊聊趋势。哇，很久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今天谈的趋势呢，其实跟吃有关。我相信呢，在这个听众朋友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经验，都有出国搭飞机嘛，那在飞机上就会吃飞机餐。你在吃饭的地方其实可以天差地远，从3万英尺到餐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谈谈一个饮食、科技、信仰，从这个三个面向来看下一个趋势。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兴旺国际餐饮公司，同时也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杨。